0: 事。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会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晚。哎，我们再过一天啊，就将迎来春节。在母亲节前夕呢，首先提前祝我们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呢，也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啊，好好的聊一聊咱们这个天下的贤母。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一位文史专家，著名的评书演员王寿成王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那我们就跟您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贤母的故事，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那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王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们，我是王寿成，大家好。咱们说的这个贤母啊，评书里头这个贤母的故事太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想今天呢来个与众不同。怎么与众不同呢？就是讲一个我身边的事儿。咱先讲一个实
0: 哦，
1: 就是我们一个街坊大哥，单元里住的12楼，他就每天呢，这个一早就背着他妈呀，他母亲也得70多奔80了，老太太，两个腿不太好，这样呢不活动就挺瘦的，但挺瘦也得好几十斤呢，也是个大活人呢，有电梯不坐，从12楼背着老太太。一层一层这么走下来，
0: 哦，
1: 然后到小区公园里呢，晒晒太阳啊，溜溜弯，中午回来，每天如此，每天如此，就一晃就这么好多年。所以我也觉得纳闷，有时候你当时也不好意思问，后来呢有个姻缘吧，就是一块聊聊聊聊起来了，就问说大哥您这什么意思啊？背着老太太这个好，老太太腿不方便啊，下楼，可您为什么不坐电梯呢？
0: 是啊，
1: 他说老太太岁数大了，这个坐电梯啊她晕
0: 哦，
1: 就那个电梯呜呜这

0: 因为山沟里嘛，孩子们要集中起来上学，路很远。
1: 嗯，
0: 啊，现在呀，不是说上不起学，现在山区里的孩子不上学，就因为孩子少，就很多这样的学校合并了，所以这些孩子呢，可能隔着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山路，所以好多孩子就不上学了。因为这天下这个中国都是义务教育了，没有说上不去学的，又不要你钱，就是学校少，离着远，所以好多山里的孩子就耽误了。那么就到了十几岁了，这一天呢下雨，哎呀，这个道路就难走啊，就原来这是没有道的，就他妈背着他翻山越岭踩出这么一条小道来，可是一下雨呢，山体一滑坡就没有路了，就背着他翻山越岭走走走，突然之间啪一下就摔倒了，顺着山坡就滑下去了。
1: 哎呦
0: 哎呦，他这么一着急，妈，哎，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站起来了，
1: 就是应激反应
0: 啊，就急了，噔噔噔几步就跑到他妈跟前去了，一抱着他妈，他妈睁开眼也傻了，是你吗？啊，是我呀，妈！

0: 乐和对他影响很大，
1: 嗯
0: 啊，包括他练武啊、兵书啊，这个很厉害的。可是呢，后来有人就说，也是查这个资料，就否定这个岳母给他赐字的这件事实。
1: 那为什么呢？
0: 就是说呀，他的父亲呢，啊，对他影响比较大。那么正史上又没有记载，就没有这么一句话，岳母在他的后背上刺字
1: 啊、
0: 查不到资料。可事实呢，啊，资料上记载岳飞的后背上有没有这四个字呢？确实是有的。
1: 对，这还有争议，就是大家都说，尤其是你们评书老师老说、说叫精忠报国，实际上是尽忠报国。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不能怨说书的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
0: 是有的人传播过程传错了。
1: 嗯。
0: 我们评书呢说的也是后背上刺的字，尽忠报国不假。
1: 嗯，
0: 但是过去啊，北京说岳飞传这个书名字叫什么？叫精忠传。
1: 哦，对对对，
0: 名字叫精忠传，精忠大帅。
1: 嗯，
0: 对外的口号也是精忠报国。
1: 嗯，
0: 所以好多人可能听完了他就拧到一块儿去了。后背上的字是尽忠报国，这个精忠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宋王赵构啊。
1: 哦，
0: 给他赏了这一面旗子，赵构亲自写的这两个字儿“精忠”。
1: 哦，
0: 啊，而且是娘娘赵构的夫人狄正宫啊，娘娘亲手绣的。
1: 嘿呦！
0: 所以岳继军打着这个“精忠”的旗子，
1: 这提了气
0: 啊。所以说后来就很多人把这个

0: 《水浒传》里头，我现在在湖广，说这个《水浒》啊，好多人就提到一个问题：一丈青扈三娘。
1: 嗯，
0: 说一丈青扈三娘这个外号是什么意思？
1: 是，
0: 他没有说这体现这个一丈青的地方，说穿着一身青，啊，一丈是怎么怎么，好多人解释不清楚。一丈青就是这个扈三娘啊，现在咱们叫过肩龙啊。
1: 嗯，
0: 从这个肩膀后背一直到下边这大腿是一条龙，一条青龙在他身上盘着。那么这个呢，在宋代也是有原型的，宋代历史上有很多就是女子啊，也这个宋代很开放，特别女子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好多这样的豪侠的女子被称为一丈青的很多。就是身上有这个刺绣青的，绣着这么一条龙。
1: 所以这伟大的母亲也出了不少啊，像岳飞、岳母这样的这个母亲。
0: 她因为这个女子的地位高，女子呢，她的这个有学问，能参与社会上一些高阶级的这些活动。所以她教育孩子，她才能够更有这个阶度啊，教育孩子。包括咱们评书里说的岳母。怎么教这个岳飞写字？其实这个故事呢，主要第一来源还是孔子。孔圣人，咱们说了孟母了，其实孔母也是，孔家也很穷的。好多人都知道孔子他爸爸70多了，孔子的母亲才16、17生的他，所以在孔子3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就去世了。
1: 对，而且他一直在他姥姥家长大。
0: 对，这不是吗？因为他爸爸去世了，他前边还有大老婆呢，还有好几个妻妾呢，就把这个小的撵走了，包括他另外一个妈生的，不是一个妈，孔子的大哥叫孟皮。这个孟皮呢，孟是老大的意思啊。但不是这个嫡出，嫡出为伯，伯仲叔季，如果是叔出妾生的老大为孟，曹操曹孟德，孟姜女，
1: 赵孟俯，
0: 凡是孟的都是老大，但是呢，他又不是嫡出的老大，
1: 不是那个正印夫人
0: 生的，对，所以这个叫孟皮，他的名字叫皮，但是全都就是离开自己这个家，被人撵走了嘛，在外头，在他姥姥家，他姥姥家也很穷啊，
1: 是
0: 要不一个10来岁的姑娘能给70多的老头吗？家里很困难，没有笔，没有纸，所以就在沙子上把他妈平了，拿这个草棍交给他读书。再困难的情况下，也腾出单独一间屋子来，让孔子啊去念书，有一个相对安静、独立的学习环境。因为他哥哥这个有残疾呢，所以后来这个孔子就说，有残疾的长子不能继承家业，因为他挑不起这大梁来。那么也就是后来咱们老说孔老二，孔老二为什么算是老二啊？
1: 就这么来的。
0: 他不叫仲尼吗？孔仲尼，伯仲，仲是老二。但是他上面有确实有个哥哥孟皮，他这个老二他必须得有个哥哥才能叫老二啊。这个母亲。
1: 对，我们启蒙的时候经常教小孩子也学这几位伟大的母亲。
0: 在这个呢，这些母亲啊影响一代又一代。刚才咱们说这个岳飞传啊，胡家将啊，杨家将啊，杨家将里边也有佘老太君。那佘太君了的嘛，是吧，文武双全啊，又是老寿星，活的岁数又长。其实呢，说到这儿了，在咱们北京就有一位佘老太君。
1: 这什么时代的母亲呢？在咱们北京什么时代出了这么样一个佘太君式的母亲呢？这位母亲有哪些事迹呢？我们还有哪些这个值得称颂的贤母以及母子之间的感人的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段接着聊。
2: 北京城市广播。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

0: 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跟他说他也不明白，再说他也控制不住啊，他确实是有病啊，
1: 这暴露了可麻烦。
0: 那么这位英雄的母亲就裹孩子这个被窝呀，他用这手捂着这孩子的鼻子和嘴，那么别让他出声，别让他出动静。远处夸夸夸夸，鬼子那个皮靴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进村了。
0: 他这个手就越来越用力越来越用力，就怕万一出一点动静被鬼子发现了，那么乡亲们的生命和这个八路军伤员的生命，这一下就几十条人命了。好不容易盼着呀，可以说一分一秒就好像一年一样那么缓慢。鬼子这个脚步声咔咔咔咔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走远了。他这才想到怀里的孩子，那么一抬手把这被窝再打开，再一摸这孩子已然就没有呼吸了。
1: 哎呦，这
0: 也是为了这八路军伤员和乡亲们这几十条人命，自己这个幼子才刚刚在这个世界上两岁呀，也算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牺牲的吧，
1: 献出了生命
0: 啊、嗯。那么这位当代佘太君英雄的母亲叫邓玉芬。
1: 哎呦，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向这位母亲致敬。这老太太现在还健在吗？
0: 现在已然去世了。您算这个隔了这80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时间太久远了。

小气儿看，这孩子张了张小嘴儿，没能发出半点声音。小气儿他还没有个大名儿，就死在了妈妈的怀抱里。当时就昏倒了邓玉芬。乡亲们满怀悲愤，把孩子埋在了山坡上。邓玉芬跌跌撞撞，哭喊着来到小七儿坟。七儿儿啊，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啊！说着话。

0: 叫段。那么对这个小儿子就特别喜欢，小儿子也确实长得漂亮，也能说会道，讨他的欢心。
1: 往往这老小都比较机灵啊，
0: 所以说父母为什么老爱小的呢？这个小的他在身边啊，贴得近呢、啊。大的岁数大了就出去帮着父亲呢，可能干点活什么的，啊，特别这个大的有点拧，有点轴，因为他最早接触社会嘛。
1: 嗯。
0: 那么不管怎么说，你再喜欢他，过去这个传王位啊，你也得传给大儿子。
1: 嗯。
0: 这个大儿子没生就继承了王位，就是郑庄公。但是他妈呢，在他跟前给老儿子这个争口袋。
1: 嗯
0: 啊，你得封你兄弟。
2: 你是长兄，又继承了父位。现在郑国的数百里江山都是你的庭院了。可是你的同胞兄弟呢？就只有共城这么个屁大的地方。你不觉得心太狠了吗？
3: 除之意之外，任凭母亲挑选。
2: 我就知道你会用先君的遗命来堵我的嘴。也罢，那就把京城封给段吧。
0: 他那个地方叫京，京城的京。
1: 嗯。
0: 后来为什么叫共叔段？您这个看历史啊，是因为打跑了他跑的那个地方叫共城，叫共叔段了。由他妈在后边撑腰。啊，慢慢的也很张狂，就开始造反。那你要造反没辙了，他哥哥就把他给打败了，他跑了。跑了几年之后呢，好像也就是不明所以的就死去了。他也参与了这个魏国的一些内乱啊，因为郑国魏国他当时挨着嘛，这就不提他了。那么把兄弟打跑了，郑庄公也对他妈挺生气的。你看你宠爱我兄弟。你再宠也行啊，你不能鼓动他造反呢、啊，
1: 是
0: 那就不是我兄弟俩的事儿了，那就是叛国呀。
1: 嗯，
0: 对这个国家，对这老百姓，这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呀、啊，引起战争，我对国家对老百姓我也没法交代，就把他妈呢给迁走了，你也别在后宫住着了，
1: 啊、哦，
0: 给送到这个南边，郑国和楚国的交界。你说都到了国境边上了，
1: 就发配了
0: 啊，很荒凉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营谷，就营水啊下游这么一个山谷、嗯，很荒凉的地方。而且、啊、发誓，叫黄泉才能见母，
4: 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1: 就我死了才能见
0: 啊、我就活着，我绝对不跟我妈见面了。要见，那也就得死了，上那边去了。甚至于说那边我是掌握不了，能掌握我到那边我都不见，永远不见了。这样呢，好多大臣们呢心里，哎呀，也保的这王子，我们这主人不孝啊。
1: 嗯，
0: 那春秋时期特别营谷的这个官，这个地方官，哎呀，大王把他妈搁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
1: 我怎么对待他 啊？
0: 一提起来，大伙都得问我，我也不好交代，我得把这个事儿给他办了。他就进了京城了，到了这郑国的国都，说这个营谷的这个地方官呢来见大王，你这么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这么着，我赐你一桌酒宴，还给他一桌菜，这吃着一看这营烤书呢，就把这个盘的这些肉啊，全都捡出来搁在旁边，不吃，
1: 为什么？
0: 哎，这庄公也纳闷，说你怎么不吃这肉啊？你不爱吃，不是我家中有老娘啊，啊，我留着，我带回去，我光吃了，我妈还没吃呢，这肉我得让我妈先吃。哎呀，郑庄公这心里拉的了，
1: 不是滋味。
0: 人家有妈，人家吃肉还想着他妈，我也有妈呀，可是我这妈呢，让我给撵走了。
1: 嗯，
0: 这怎么办呢？这脸上也红了，也不好意思了。营考叔就看出来了，说大王，您母亲现在身体怎么样啊？你说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1: 啊，
0: 故意的这么问。哎，这郑庄公就说实话了。哎，因为我妈呢，这个向着我兄弟，我后来把我妈给撵走了。
1: 你还不了解吗？都在你那封地那儿呢。
0: 对呀，在你那儿，你还问？可是。

0: 那人没有不出错的，老人也有错啊，那能不能把老太太接回来？不行啊，我这话说出去了，只有黄泉才能见面，只有死了才能见面，我要给您把这事儿办了呢。
1: 怎么着，你想杀了我呀？
0: 对啊，你怎么办呢？你杀我还宰我妈呀？我们俩得都死了才能见，我有主意，你甭管了。你呀，你得给我点钱
1: 哦。
0: 我没钱不好干活，那可以，只要把这事儿办完了，国库里批钱，给批了个条子，等着吧。一个月以后，您上我这个影城吧，我把这事儿给你办完了。干什么去了？拿这钱确实干活了。
1: 哦，
0: 找人干了个工程，掘了一个2-3里地的这个地道。
1: 哦，
0: 缓缓的一点，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而且挺大的工程，里边得能走车呀。
1: 嗯，
0: 最后。特别深特别深这么一个地方，掘了这么一间屋子，当然装饰的也不错，就把这个老太太呢给请到那个屋子里地下，然后让郑庄公也去坐着车呼噜呼噜顺着地道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到最后地心反正现在来说也得10-20米那么深吧。
1: 嗯，
0: 说这就是到了地下了，这就是黄泉了，旁边挂一盘黄泉
1: 啊。哦，是不是还得引一条河水在这地道里面？
0: 他一刨他就见了水了，刨他够深了嘛。
1: 嗯，
0: 说您看，应了您的那句话了，您对老百姓、对国民也有了交代了。
1: 嗯，
0: 哎呀，郑庄公一看，好啊，
2: 不是不行，让母亲受罪。

0: 那么就跟他妈妈坐着车，在营考叔驾着车，从这个地道里出来，围着这个影城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哪人多，商业中心哇转这么一圈，
1: 让
0: 所有老百姓看看郑庄公陪着自己的母亲啊，人爷俩和好了。
1: 嘿，
0: 就是说呀，人呐，他得讲究孝道，母亲节嘛，也不能光说母亲就是伟大的，母亲就没有错吗？母亲有一点点错，当子女的也不能跟自己的母亲去计较。
1: 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中国完人呐，事儿啊，也比不过这个亲情，也比不过母亲的伟大。所以为什么在母亲节说这样一个故事呢？就是天下的子女啊，过去有这么句话，有这个不是的子女，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呢，都要啊看看其他的环境，其他的因素，自己的父母可能有一些事情做的你认为在你的角度上认为不对，那么可能也有他的一些难处啊，比如说小时候没让你上大学啊，为什么没给你报这个学习班啊，可能当时你的生活条件不允许嘛，啊，也许他的工作环境下不允许给你更好的一些教育，更好的生活，但是不能怪父母啊。拿郑庄公这个掘地见母的故事呢，咱们讲这一下，那后来郑庄公这一这样也得到了全国国民的这个你孝啊，以孝当先呢，你不管干什么，就各位你要上谁那儿去，说哥们儿够意思，哥们儿天天请客花钱，他不管哪儿哪儿好，只要回家一看对他妈不好，对他爸不好，这个人不孝顺，那么他别的都是假的，
1: 这就得打个问号了，至少、
0: 别的肯定他是为利益关系、他跟你交朋友他肯定是利益，因为对他父母他都不孝，他对别人肯定不是真心的。所以这个营考叔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啊，当然后来考叔跟这个子都啊两个人争衰印打仗，咱们有精彩的故事，伐子都啊，这些故事呢有待咱们再有机会再去讲。
1: 哎，那还真是，这母亲节不光是说歌颂伟大的母亲，这母子之间或者母女之间的这种啊爱，母爱或者说是子女对他们的孝，咱们也要在母亲节前夕咱们再重新

0: 先提出来，大家咱们好好的去珍惜，去按照这样的这种古代贤人他们的做法去做啊。那说到了这个母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咱们古代的很多这种圣人啊，不管是刚才您说的孔子啊、孟子啊，
1: 嗯，
0: 好多圣人他们这个母亲也都非常的伟大，是吗？
1: 对，每一个人的母亲呢都是伟大的。那么咱说了这个国家大事，为了一个国家，其实好多人的母亲
0: 他，
1: 就是作为大人呢也应该以身作则，就是曾子，曾子小时候的故事。曾子的父母呢要赶集去，这曾子小孩啊非要跟着，我要跟着赶集，我要跟着赶集，现在小孩不都这样，你一出门上哪儿小孩都要跟着吗？说这样，你啊别跟着去啊，我们赶集啊去买东西，卖东西有大人的活儿，就说回来呀、给你杀猪，把咱家的猪杀了给你炖肉。这曾子这一听，哎，这是好事儿啊，我能有肉吃了，小孩嘛都是这样嘛，现在糊弄小孩也是给你买什么买汤，你在家等着，就这么回来了。回来说呢，我要吃肉，我要杀猪。他这爸爸说，杀什么猪啊，
0: 那留着过年呢。
1: 一般的这个父亲就这样翻脸了，拿出家长的这威严来了。这猪还不到日子呢，是吧，这才多少斤呢，这现在杀了不就糟践了吗，过年再吃。小曾子就不敢坐地上磨裤裆，你大人说话不算数。他妈一看就劝自己的丈夫，既然跟孩子说了，答应的事儿就要做到。我们说杀猪就要杀猪，还为了小孩你说杀猪就把这大猪就杀了，那你谁让你答应他呢？你要说个别的不就没事了吗？那我说别的他也不同意呀、他现在就馋肉了，那就杀吧，就把这猪给杀，炖的肉妈妈亲自下厨，那么把这肉炖好了，小曾子也吃了，很高兴很美。那么这种教育就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家庭的教育最原始的教育，在时时刻刻有可能家长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你随便说了一句话，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下把孩子教育好，自己以身作则，这才是最伟大的。你比如说你坐在这沙发上，你在这好刷视频
0: 刷手机，
1: 乐得嘎嘎的，告诉孩子把手机亮下写作业去，他能写吗？你在这刷。所以为什么你要伟大，把你的一些爱好你的情欲把它控制住，甚至要损失自己的一些东西把孩子教育好，这才叫伟大。这个东西它就永远是互动的呀。
0: 希望我们这种良性的互动能够永远的传承下去，
1: 希望这个爱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同时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再次祝天下的母亲能够健康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王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2: 大家好，我是吉祥大学院董事长傅博洋，关注传统文化，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

0: 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客气，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京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与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以及来自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来为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今年各校升学政策以及育人模式，来指导各位考生的升学规划。接下来欢迎京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老师，我们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涂老师今天的做客哈。我们看2026的中招大幕已经拉开了，今年的升学路径有哪些关键调整，包括在国家普高扩容的明确指导之下，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事项，包括多元的升学通道，这些细节如何来关注，如何来聚焦，接下来我们要请涂总来一一的为大家抽丝剥茧啊，来龙去脉都捋清楚。我们先来关注今年哈北京中考的基本情况，先请涂总涂老师我们整个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哈。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家长会很焦虑，尤其是这个当年参加中考的家长。这里呢，其实我想跟家长们先说一下，就是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啊。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心态的平和，往往也会影响到孩子在中考的发挥啊，所以你真的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中考中能够取得一些不错的成绩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多月里啊，作为家长，你的心态是要放平和的。总体上来说呢，2026年的中考呢，其实还是一个稳字。啊，还是一个稳字，这可能跟之前来做节目的这个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所反馈的信息是一致的。因为这个稳字怎么来这个体现出来呢？首先，我们从这个人数上来讲，今年中考的人数其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扩招的人数也增加了，因为我们从之前。

0: 所了解到的信息来讲，我们普通招生的规模实际比去年要扩招10000人，这正好就覆盖了我们今年参加中考人数的增幅，
1: 而且都是普高学位。
0: 哎哎，所以呢，我觉得北京市家长考高中的这个比例啊，孩子考高中的比例没有变化。而且就我个人了解，如果我们把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加上的话，可能这个比例还有小幅的增长啊。所以呢，从招生的这个规模来讲，尤其是高中的规模来讲啊，这个比例其实还是非常稳的。第二个呢，从政策上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调整啊。除了我们了解到这个高中的登记入学啊，除了过去的东城西城以外，我们增加了这个平谷这么一个区。第二个呢，就是在鼓励啊中等职业学校啊试点来招生这个综合高中班。这个后续呢，我们可以再讨论哈。就是其实有很多家长会去问，那中等职业学校这个综合高中班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小的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最近这两天应该在进行的提招啊，那应该是到10号有一些提招完了呢。从政策上来讲，我觉得是比较稳的啊。那么从志愿填报的时间呀、考试后的安排啊，基本上跟去年都是一样的。这里呢，所以我想这里先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就是，

0: 份2025年中考的招生简章，因为从政策上来讲，如果是稳的话，那么大概率招生简章的编制，无论是它的政策解读，还是后面的这个格式，包括学校的基本信息，可能除了招生的数字有所不同以外，这个招生简章你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给今年的家长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份啊2025年的招生简章，先来熟悉一下中招的相关的政策啊，尤其是招生简章的第一个出处而来的，这是我想说从整体。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中招的升学的路径今年看也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的视角呢，我大概会给它分成四类。首先呢，就是高中，对吧，我们有全北京市平均下来大概 70% 几，接近 80% 的孩子啊会去选择高中，当然这里面包括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那么我们参加高中的目的就是将来要参加高考，对吧，完了通过大学的进一步的这个学习啊。第二个呢就是职业的教育，那我们可以接下来一会儿再详细的说。
1: 涂校长，我们继续来聚焦哈。其实在刚刚咱们已经说了参考人数的变化，总规模是 12.8 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个，而且都是普高学位。继续来关注升学方向，这样先跟大家还是整体来捋一捋升学方向分为哪些。
0: 好，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有高中，那我们目标也很明确，就是通过3年的高中学习啊，参加高考来考这个大学。还有一部分的职业这包括5+2的贯通培养啊，5年高职衔接啊，中专技校等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部分家长的选择。那现在可能不同的声音吧，有的我看这个在解读的时候就是说，无论如何你要让孩子上高中啊，完了这个后续有很多机会。但是我说实话，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孩子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给他进行中招的啊志愿填报的这个选择啊。其实有一些好的职业教育的项目啊，尤其是贯通培养，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家长去关注的。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哈，当然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有标题的这个吸引性在里，比如说研究生回来读这个读技术学校啊，学一技之长等等。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未来这个社会里，其实真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可能真的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社会的竞争和这个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这个需求。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会去选择走国际路线，这里面包括公办学校的国际部和一些以国际课程为主的民办学校项目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每年占比不大，但是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但是这两年随着国际局势的这种变换吧，我觉得很多家长在于出国这件事上也比较分化啊，可能有的人是信心很坚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去犹豫考虑啊，安全呀、资金呐、对吧，时间成本啊，我觉得这个里面呢确实家长们也要去认真的思考。怎么说呢，对于出国这条路，我觉得啊它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主动性的选择，而不是说我想躲开什么我不得不去选的一个路径。因为在我看来出国这条路其实也需要孩子付出很大的辛苦，而且这个辛苦并不一定比在国内，更何况现在出国的这个光环啊，尤其是在就业市场的光环，现在是我太大的增益值的。你更多的就是通过4到6年的学习，那么能够去开阔你的视野，了解多元的文化啊，真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得到成长，家长要抱着这个目的去。如果你说我现在在出国了，我回来就一定在就业，在各方面能有什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增益值，我觉得这个现在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还有一个啊，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初三的往届生这个政策呢，其实可能涉及的人很少，但是很多家长有误区，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考是有复读的啊，我们这个

0: 届生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说你第二年参加中考的时候，以往届生的身份参加的时候，你的中考会被扣五分，
1: 不高的
0: 哎哎高中、
1: 然后贯通国际、还有这个往届生、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普高和国际这边可能日常耳闻比较多，尤其是今年变化有一个变化，就是贯通项目在统一招生批次，可能有部分家长说对于贯通哎呀还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我知道什么是高本贯通、中本贯通、但这四个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其实职业教育里面呢，我觉得像高职啊、三加二、中高职衔接啊，这些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讲了啊。贯通这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过七年的学习，你能拿一个专升本的本科学历证书、啊，你这么去理解就行了、但是是全日制的啊，这个专升本的本科学历证书，但是并不是你考上了这个项目就一定最后本科的证书，为什么？因为在中间转段考试有一个不超过一定比例的淘汰率的，所以就算你考上贯通培养，你也得好好学习。
1: 对
0: 啊，当然这里边有五加二。有这是高本贯通啊，还有这个中本贯通可能是三加四这样的啊，所以它的比例时间总的时间数是一致的，就是七年啊、所以这里面有些项目啊，我觉得还是值得家长关注的，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特别贴心，原来是他把这个项目放在提前批里面，你选了被录了，你后面就没有机会了，有家长老是去问，哎呀，万一我能考上高中呢，对不对？
1: 对，
0: 我在犹豫啊。今年我们彻底的把这个贯通培养放到了统招批次，那么你就可以在高中和贯通中进行排序的组合了。因为你平行志愿嘛，你可以前面填高中，你如果不踏实的话，你可以用一两个职业教育的项目来放在后面啊，这样确保孩子在中招中啊能有一个目标的升学的机会。
1: 对增加了机会。好，刚刚说了贯通，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往届生，这个您可以不要来展开来说一说。
0: 往届生呢，我们没有太多可说的啊，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结合孩子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特殊的情况，可能在应届的这次中考中孩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之后，孩子又有重新再学习一年的意愿的啊，往届生刚才我说了，最主要的调整就是会扣五分，在你第二年中考的时候五分啊，所以这个呢是要家长们认真的去思考的，因为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么一个选择。
1: 好，下面要请涂校继续来聚焦咱们中考的这个录取的规则，您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同学。
0: 行，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视频的这个交流或者是音频的交流啊，这个规则呢，我可能不太，因为我平时会有一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就记住平行志愿分数优先就行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所有的填报的志愿是按照分数依你的志愿顺序来依次录取的，所以你就记住了，你把你的志愿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往年的录取的这个位次来进行填报就行了。第二点就是你确定能上的那个学校不应该放在第一志愿，可以放在第六到第七志愿。完了以此作为基点依次往上报，越报越好，分数越来越高，并且以此为基点依次往下报，那么

0: 今年招生的人数有没有变化？在对应的批次，比如说今年这个学校报，这都会影响到最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太细在这件事上。那么家长朋友们可以扫描我眼前的二维码，完了呢添加我们的小助手进到我们的专属社群里，那在接下来到中招结束，我在我们的社群里也会有对应的更详细的一些解读和讲解。好吧，就说这么多。
1: 好，非常感谢哈。刚刚在为您介绍的是来自金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

并普通高中同年受国家委托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2024年学校迈入新型集团化办学新阶段，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形成一校十一址办学格局，其中七个校区为同一法人，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集团现在有在校学生8300余人，教职工728人。2025年学校正式实施初高中直升，2026年启动高水平社团直升。目前高中已形成统招集团直升、高水平社团直升、特长生培养、指标分配等多元化招生录取模式。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办学成果丰硕，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众多985、211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以高品质育人、高质量发展为以学朝阳建设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与坚实人才支撑。2024年以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英才计划北京地区中学基地校、北京市高水平社团建设集团试点校、北京市朝阳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集团基地校、朝阳区首批课程创新与学科教研的双示范基地校、北京市劳动教育实践示范校等称号，成功获评北京市金鹏科技团、北京市金帆书画院，并被授牌清华大学国优计划实践基地校、北京大学科学教育实践基地校、北京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实践基地校等。学校历经66年的发展，始终秉持励志、勤奋、求实、开拓的校训精神，坚持学生身心健康第一、教师优先发展、资源用在育人一线的办学原则，致力于让每一个学生在自信中茁壮成长。学校以培养志存高远、知行合一、自信阳光的时代新人为育人目标，将和睦同心、和合一致、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和合文化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凝聚师生合力，共同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来自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我们请杜校长跟大家来聚焦哈。

0: 配等方面啊，都是在同一法人下统筹安排。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呢，从以往的这个报考的上来看，就是我们有两个专业代码啊，因为今年的中招这个还没出来啊，所以以往都是01这个专业代码呢是我们和平街校区，那么02专业代码呢是我们这个联排校区啊。那么很多家长也会关注说，你们学校是不是录进来以后再分配校区？其实不是，就是您报01专业，如果被01专业录取，就在和平街高中校区上课。
1: 嗯，
0: 如果您被02专业录取，那就在联排校区来上课啊，它是这样的。
1: 嗯，好，这是两个校区，在课程上在有什么样的它是怎么样来设置的？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和平街一中两个高中校区它是同一法人，所以我们在管理上是两个统一六个一致，也就是说这个集体统一领导，校区专人负责，整体统一要求，校区各具特色。所以学校在文化、管理、评价啊、目标、资源等方方面面啊，它都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方面，那么刚才主任介绍，和平街一中发展到现在是新型的集团化办学，那么它实施长链条、全周期、多元化的这种育人策略，构建起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的课程体系。那么在课程体系下呢，我们是合合六制课程。简单说呢，涉及到六大领域：人文与社会、数学与科学、工程与技术、健康与体育、艺术与审美、劳动与实践。那么三级课程结构呢，也是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这也是满足不同学生不同需要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供给支撑。所以在整个课程设计下，我们是小初高纵向贯通、横向融合、弹性实施，为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生终身的这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呢让每一个学生在这种丰富多元的课程下能够自信阳光的成长。所以大家尽可以放心啊，两个校区在课程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1: 下面来关注今年的中招政策与报考，这方面您也整体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虽然说有些东西没有出来，但是说提供一些参考的数据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那么今年因为整个的中招数据啊，它还没有公布啊，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我把去年的一些数字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以供参考。那么去年呢，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一共是招生是450人，那么这里头呢有集团直升29人，特长生45人，指标分配163人，统招是213人啊。那么今年呢比较明确的数字就是直升是70人，高水平社团招生，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哈，是8人。那么特长生，我们今天的公告已经发布出去了，特长生跟去年一样是45人啊，这都是已经明确的数字啊。那么至于其他的像指标分配啊、统招啊等等这些数字呢，还是以中招官方确定的这个数字为准，
1: 也是贯彻今年的一个稳的总基调。
0: 对对对，总体来说是稳的啊，总体来说是稳的。
1: 然后来，还有一点我想问到，说咱们这个45位特长生里面是分为哪些类型？
0: 好，那么我今天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哈。我们26年的特长生跟25年特长生总数没有变化，那么类别也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体育，那么因为我们是全国冰雪教育特色校，那么是18人，艺术是18人。那么这艺术类呢，其中美术9人，音乐9人，科技类的呢是9人。那么所这个体育、艺术啊、科技总体加上的人数是45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把特长生招生的公告呢挂在我们的官网上了，大家也要特别留意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科技特长生，它是可以招收区外的。 应该是两人，那么面对的是郊区的考生啊，面对是郊区考生。那么还有就是您要关注我们这些项目到底是在哪个校区去上课，因为这个主持人一开始咱们就介绍了和平一中是两个高中校区，那么您要关注在报名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清。
1: 好，最后啊30秒的时间，请您再来说一说咱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0: 好，那么和平一中大家一定要记清，我们是两个高中校区，那么一个高中校区是在北三环里，是在和平街8区16楼，一个高中校区是在北五环外，是北苑联攀校区，是来滚营联攀园1号啊。那么联系方式呢，和平街高中校区是6421-5780-8429-0436啊，6421-5780-8429-0436。北苑联攀校区也有两个联系方式，一个是8495-7677，还有一个是8495-9091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同步关注我们学校的网址啊，这样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中招信息。
1: 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呢，刚刚与您聚焦的是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请到的是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杜校的聚焦。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漏。
5: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8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7: 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8: 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
8: 够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2026年的5月9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今天是工作日，交通可能相对平时的周末会忙碌一些，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级，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今天白天是26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今天可能傍晚的时候会有降雨的天气出现，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是携带雨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在5月1号正式施行。那修改之后呢，用人单位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时候，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将理由通知给本单位的工会，如果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的，应该通知上一级的工会。那这提前5个工作日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导师张晶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还是要欢迎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的困惑啊，有什么法律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在节目当中帮大家答疑解惑。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设立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提到工会这个词儿，您会想到什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工会是比较陌生的，那大家跟我们说一说，提到了工会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文字留言。对对的小幸福啊，还有这个向阳而生、鸣笛、用户宝都在跟我们打招呼。这个用户宝说了，他最喜欢的就是工会，他说这个工会啊，会给大家，哦，这是他认为的工会日常生活当中组织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对对小幸福说，他认为提到工会会想到的是组织活动。发东西发发卡什么的。鸣笛说了，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还有向阳而生说了，他提到工会想到的首先就是慰问员工。那这工会到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职责，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工会到底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说一说，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法办法到底有哪些新变化。
2: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那在明天的时候，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这是很多朋友这个希望和自己的妈妈好好的过的一个日子。在明天的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那么告诉大家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推出，北京世界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分会场，它推出了多巴胺满满的绣球无尽夏主题景观，其中呢就包含了绣球花园、绣球秋千、绣球巴士、绣球蛋糕等多个打卡点，纷纷装置交融，为游客营造了梦幻的夏日氛围。而且明天前100位入园的妈妈还可以领到康乃馨，所以说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陪着妈妈去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一起来打卡拍照。

0: 为大家送出一些关于妈妈的歌曲，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想给妈妈点首什么歌，您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争取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都帮大家准备好。咱们再来说一说北京最近的活动。北京野生动物园全新推出了恐龙山冒险之旅活动，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市民游客手持专属的闯关手卡，就可以免费参与石膏恐龙彩绘、恐龙化石挖掘体验等等活动，几张打卡还能够兑换限定好礼，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去感受。第三届北京朝阳的花园节大望京公园月季 AI 课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28号。活动以月季招募智慧花境为主题，融合了万亩月季盛景、 AI 智能互动、创意市集、星空露营等多元业态，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月季的美景。而且月季好像是北京市的市花，最近我看这个行道中间就是汽车道中间，然后呢月季都开了，特别的好看。而且我不知道张律师走不走这个，就是这个四惠桥。四惠桥现在被网友们说它装点上了粉色的丝带，就是它在这个桥的两侧，然后呢挂了很多的这样的花卉，
1: 月季花、
0: 嗯、然后都是粉色的，然后就像给这个马路嵌了一个粉色的边儿一样。
1: 嗯，
0: 之前好多朋友不是在网上刷到了，比如说杭州它在高架桥上然后挂了很多的这个月季花，特别的好看。咱北京现在也有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是特别的好看。一会儿我也会把我拍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如果最近一段时间有走过四惠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拍到的这些月季美景。咱们再来说一说电影吧。影史不朽的名作《大白鲨》宣布在5月15号将会全国上映。这部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惊悚经典将会和中国观众在大荧幕相见。1975年的6月，《大白鲨》就在美国上映了，创下了4亿美元的空前票房记录，当时成为了全球最卖座的电影，也由此开启了暑期档大片这一概念，被誉为是好莱坞暑期档大片的起源。如果想要在电影院看一看大白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电影院有很多这种怀旧的影片，另外一个经典的港片《纵横四海》的 4K 修复版也已经登陆了全国院线，影片同步也释出了影史高光的正片片段。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演绎的《轮椅探戈》引发了全网热议。作为港片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纵横四海》4K 修复版将独树一帜的浪漫温柔和格调氛围呈现在大荧幕上，让影迷在影院重睹周润发、张国荣和钟楚红的巅峰风采，感受经典港片的恒久魅力。纵横四海这个电影张律师应该看过，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应该都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我看过
0: 对、就是、
1: 特别的喜欢。
0: 对、嗯、然后我就记得当时这个周润发，这个不是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假装自己这个腿受伤了坐在轮椅上、嗯、后来然后其实没有受伤，他是一直是卧底的这个行为。我记得当时小小的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然后他从那个轮椅上飞起来，然后用扑克牌去跟那个别人对打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还是有当时那个赌神的影子，那部影片的影子。
1: 嗯，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影片可能对于很多的80后来说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影片，现在重新在电影院上映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去重温一下我们儿时的记忆。最后呢，还要和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重磅的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会在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了23家海外文博机构的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早鸟票现在已经开售了，会持续到5月8号。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来购买。现在早鸟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购买了，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来购买一下正价的门票。我觉得这个大展还是非常值得的，据说它好像是首都博物馆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好像有10000平方米。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到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照片来分享一下大家看展的这些体验。 好了，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5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相关话题。那这个张晶律师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这工会到底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对于工会可能就会局限在刚才我聊到的，很多朋友发过来的发发东西呀，慰问一下员工啊。咱们来想一想这个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它是一个基层组织啊，是一个政府机构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工会呢，是如果追溯最早的是在18世纪国外，在工人阶级兴起的时候，就有了工会了。那我们为什么会在工人阶级兴起的时候有工会呢？其实它是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他们的权益有紧密的关系的。就是当工人那个劳动者，我们今天叫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他们之间有了任何的问题需要交流的时候，需要要有这么的一个部门来承接。那这个部门，今天我们去看我们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就能够发现，其实任何时候用人单位他是有权利决定用这个劳动者和不用这个劳动者的，以及他制定什么样的劳动规则。那由此也能看出来，用人单位实际上他是站在一个相对优势的一个地位。那么站在相对弱势地位的这个群体呢，他有很多的诉求，有很多的声音他需要去表达。另外我们传统的常常见到的工会发挥的一些职能，比如说组织一些活动呀，就我本人就连续好几年我在咱们北京台的工会去给他大家去做一些活动呀，科普呀，就是这都是工会在做的，为下面的这些劳动者哈，为这些员工去做的。大家关心什么，然后就邀请哪方面领域的人来分享这些内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关心，刚刚有网友也提到发电影票什么之类的，这是对于员工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关注。那么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和如果说和用人单位之间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认知不一样的一些理解，甚至是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工会它承担的一个最核心的职能就体现出来了，它要代表劳动者的权益去跟用人单位去进行沟通抗衡，甚至给到劳动者的一些支持和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工会它不是一级政府部门，是在用人单位内部形成的一个群众自治组织。

0: 呢就是发挥一些消极的活动、嗯、但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尤其是在我们今天在聊到的北京市的这个劳动工会的那个关于工会的这些一些实施细则方面呢就能够看到法律赋予工会具有很强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这样的职能的时候，
1: 嗯，
0: 它的作用那么就能发挥出来了。
1: 哦，所以说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发发福利、嗯、组织组织活动，它其实在劳动者和我们的用人单位发生一些分歧的时候，它是需要在中间替劳动者来发声的，甚至它可以代表劳动者和单位，比如说去协商一些事情。这个大家很多朋友说，这个比如说单位现在说了啊，我们每个月劳动时长我们要增加5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嗯、大家要比如说每天晚一个小时下班，那这时候工会就可以代表劳动者和单位协商，不行，我们不同意每个月这个增加，比如说多长的工作时长，或者说如果你增加时长了，那我的加班费该怎么算？其实这个时候工会是可以代表劳动者，或者说他应该代表劳动者去和单位进行协商的。
0: 对，是的，就简单一句话来讲，他的一个很核心的职能是他可以代表劳动者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去和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协商、抗衡，给予劳动者支持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假设哈，在过去单位没有设置工会的这个部门的时候，一般这个角色由谁来承担呢？都是由单位的人力资源。
1: 嗯，
0: 但是人力资源会给劳动者一种感觉，你会代表我的

0: 由单位由法律保证，必须你具备多少人，你就要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经费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一个权利，他可以多多少少他可以不再受制于用人单位的约束，因此他能够去做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至少他能去起到这样的一个帮助支持的作用。
1: 至少我们成立工会的初衷一定是让他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0: 是的。
1: 而且他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自主的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虽然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到了，说这个工会现在好像不太发挥作用了。这我相信可能也是咱们新修订这个工会法办法的一个初衷，就是很多朋友发现，哎呀，现在的工会好像不太替劳动者说话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改，就是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才要对它进行修订。
0: 对，
1: 那在今后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工会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说了，说提到工会感觉特别的亲切，用户宝说的。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说，这个提到工会就想到了娘家人这三个字儿。其实就像张律师刚才介绍的，这工会确确实实它应该就是我们劳动者的娘家人。
0: 对。
1: 对，它应该站在我们这一方，替我们去维护相关的这种权益的。那这一次北京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核心背景，或者说它为什么要进行一个修订，您是不是也帮我们普及一下？
0: 在过去的那个工会的相关法律规定当中呢，

0: 资的发放呀，他们的劳动主体的地位呀，他们的社保的缴纳呀等等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逐步逐步的都在解决。那么说到对于他们的权益如何去保障，在工会的这个序列当中有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这些都需要我们新的法律规定去对这一些的这些群体或者说这个新的业态要进行一个覆盖的。这是其中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去做调整的原因，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对接上位法的那个变化。那么2021年呢，全国人大修订了工会法，北京的这个地方的规定呢，是要与上位法保，要强调新产业工人队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基于这些的一些那个原因，最终呢，还要强调一个。工会法一定要发挥它的一个实质的作用，所以对于过去部分企业的工会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呢，我们这次新的规定就会通过明确经费的使用呀，服务的职责呀，在服务职责当中，比如说增加了对于劳动者的心理关爱，给劳动者提供公益的免费的法律服务等等的这些很具体的形式，来推动工会从发福利向真正的来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这个方向，实现一个能够可落地可操作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规定。
1: 这个鸣笛还给我们发过来了，他说他看到的这一次核心条款的修订是其中的第20条第二款，前五个工作日将理由通知给本单位，将通知上一级工会，工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的，应当及时提出改正意见或者是建议，工会要求重新处理时，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且将处理结果书

0: 法定的程序的一道硬的门槛。
1: 嗯，
0: 那是首先呢，我们先说哈，就是要解除，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一旦发生了这些要出现解除辞退的这些情形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失业了嘛。
1: 嗯，
0: 过去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时候我们说下岗了，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意味着收入没有了，所以对劳动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益上的变化。那这种时候我们过去呢规定的是要事先通知工会。
1: 嗯，
0: 那这个事先通知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文字的理解我们可以做出丰富的解读。
1: 对，
0: 那是事先是叫
1: 多事先
0: 多少天才叫

0: 要给出来，工会去调查了解一下，这个辞退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不是已经完全按照劳动法律的规定去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义务，同时呢，劳动者所具备的这些，或者说他所存在的违反单位的这些相关规定的情形，是否都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还是说是员工和员工之间个人之间情绪发生了冲突，或者是说上下级之间工作方法上的一些不衔接哈，不融洽，然后双方，我们经常看影视作品说从明天起你就不要跟我来了，我们现在我们肯定得加一句，从明天起我汇报完五天后你不能再来了，是不是？这就有了一个变化。我们五天呢是一定要给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一个足够的一个反思，尤其从解了，所以这个五天首先它是一个程序性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呢，假如用人单位没有履行事先五天的通知的话，那对于劳动者来说，这个辞退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正义才能够保证实体的正义，你连五天的时间你都不能得，都不愿意去履行，可想而知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当中的是不是完全的执行了劳动法律规定，是不是受到了法律的约束，这都很难说。辞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有去履行这五天的时间，那么我们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不超过44小时，那你的54小时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呢，就是从过去的没有这个一个非常具体的规定天数，仅仅是事先通知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四个字的规定，变成了具体的要提前五天通知，这是变化之一。第二呢，就是如果有的企业我没有工会，我是不是就能拿这个，对不起，我单位没有工会，我
1: 可以不报备了。
0: 对，
1: 我不知道去哪儿报备呀、
0: 啊。我单位这么小，我有必要弄工会吗？我没有工会我要报什么备呢？不是的，今天你没有工会的话，只能说明是你单位，首先我们后面也会聊到什么样的规模的单位要成立工会。如果你没有工，你本单位没有工会，那么你上级单位还是有工会的。这句数少，你可能本单位自己不具备成立这个党委的条件，支部的条件，那你还得要去加入联合党委呢。所以总还是呢要能找到组织的这个。再换句话来说，这个法定的义务是要履行的。
1: 好，我打断您一下，因为这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要进入半点的广告了。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我们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北京市实施的这个新修订的版本，还有哪些核心的变化。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大家继续来聊工会法办法的修订。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调频1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导师张京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工会法。您会想到什么？那北京在5月1号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工会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其他方面的法律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发送过来。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文字留言，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屏幕右上方的摄像头按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随时来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提到工会您会想到什么？1528说了，提到工会首先想到的就是维护和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朋友对于工会可能印象更多停留在组织活动啊、发一发慰问品啊什么的。那这一次新修订之后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可能会更多的强调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我们的工会也需要发挥一些作用。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张京律师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一次修订的核心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工会我要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一方面呢，给了一个缓冲期和冷静期，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为什么要解除劳动关系，为什么要开除这个劳动者，他得掂量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合理的。因为我需要给我的工会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我为什么要和他解决劳动关系。那这也是进一步的降低了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可能性。那第二点呢，张律师说到了，以前啊，单位可能会以我单位太小了，我没有成立工会组织为理由不去履行提前告知的义务。那现在新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工会法办法实施之后，不能再以这样的理由了，因为即便本单位没有工会组织，你也需要向上一级的工会组织进行报备。那张律师继续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向上一级报备之后，它是不是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更得去思量一下，或者是掂量一下自己的劳动这个关系解除是不是合法呀？
1: 对，从过去的一个可以当天发出，也许当天就辞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你必须的去履行一个法定的程序。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去思考的。辞退一个劳动者，对于企业、对于劳动者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一个是要提前5天通知哈，另外一个就是假如本单位没有设置工会这样的部门的话，也并不当然的免除了要去报备的这项义务，那依然要向上一级的工会组织去进行报备。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在那个不是第三个变化，是我们可以说它第三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是程序补救方面。你比如说是在过去哈，如果说没有事先通知工会的话，我想这一点可能做劳动纠纷的就是那个法律工作者，包括仲裁员，包括我们律师哈，过去可能都不是说特别去强调这一点。比如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矛盾了，用人单位要辞退劳动者，很少有人去关注你向工会报备了吗？可能这一点就不是非常在意的，更多的是放在辞退的条件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0: 啊，到底是违法解除赔 N 呢、还是2N 呢、还是多 N+1 啊，就

去向工会去进行报备的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法定的程序，那在从前呢是可以用事后去补正的，比如说我当时没有报备，因为大家都不关注嘛，我可能就是这时候了，我跟工会说一声说，哎，我要辞退谁谁谁了，你就无非不过是有如此的一个记录。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因为有了一个提前五天，那至少如果是从实务的角度来看呢，那在审核这个解除移民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的时候，你是否履行了法定的程序，你的证据是什么，你有没有提前五天报备，这个时候已经五天都过去了，说我现在我赶紧补一个，我道歉一个时间，对不起，您单位内部之间的这种道歉从证据规则的角度不一定能被采纳，那我们就更加会注重一个程序上的正义，比如说

0: 证，到了今天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道程序，一个证据体现了。
1: 哦，以前我们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没跟工会报备，我可以事后来补，我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已经通知劳动者了，然后我再给工会补报一下也没问题。但是现在如果之前没有提前五个工作日的话，那就是违法解除，因为他没有履行前面报备的这个义务。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你想解除劳动合同是不行的，你这个解除就是违法了。
0: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们听友真的是这个法治水平非常高哈，立刻 get 到了这个重要的条款，就是这一条，未来在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如果发生了这个辞退纠纷的话呢，可以真的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有没有提前向工会进行报备。
1: 嗯，就是以前即便是劳动者他本身有相关的这种违法责任，单位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单位报不报备，大家都觉得哦，劳动者这一方有亏，那被开除了或者说被解除劳动合同了，那没问题。但是现在即便是劳动者有相关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但是单位如果没有报备的话，那单位也算是违法解除，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了，这个张京律师帮大家总结的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一些核心的变化，主要就集中在这三点。这个我自己这个朋友提到了，他说自己啊，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接触过工会，他说自己呢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群体他说很少能够

0: 现在必须要成立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人员比较少的单位，他没有成立这样的工会组织。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超过多少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单位，他需要成立工会？像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所从事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他们是需要成立工会的吗？
1: 首先我们说哈，用人单位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就应当要成立工会了。那按照这一次的规定呢，就是说用人单位的规模达到25人以上，那么这个单位就必须要成立工会了。25人以下可以成立工会，也可以成立联合工会，也可以去用比如说向上级去报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那这是关于工会的这个成立的这个问题。那刚刚有朋友提到的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这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我们为什么这一次北京我们要出台地方性实施细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新业态在不断的变化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一定是要平等的覆盖到每一个主体。我们刚才说了，大企业有大企业成立的方式，那么小规模有小规模成立的方式。那么就像这些灵活就业的人，他既不属于大也不属于小，那他们怎么办呢？其实就专门针对这样的人群哈，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加入工会的方式，我可以详细的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你可以扫码加入。那么怎么来扫码加入呢？有几个路径。第一个是微信的小程序，大家可以去搜北京工会爱会员，然后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就是点击我要入会或者扫码入会来填写相应的信息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路径，微信小程序。第二个呢，就是下载北京工会12351 APP。这个 APP 当中去也可以去申请入会，通过这个路径来加入。然后另外还有官网，北京工会12351的官网进入在线入会的申请。然后最后呢，是还可以不见我们去申请加入工会。就大家看到了，其实对于我们不同的群体开放了不同的路径，就是大家都能够找到我们属于工人的娘家人的这样的组织。然后那个找到了这样的这些那个APP 说是这个小程序也好哈，大家可以在选择职业的类型当中去选择自己，比如说我是外卖骑手，我是快递员等等的哈，填写自己的相应的个人的信息，提交了申请之后，那这个就算我们加入工会了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去寻求给予我们劳动者的一些切实有力的帮助了。
0: 对，这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也就是提醒我们很多的灵活就业人员，虽然您所就职的这个单位或者是组织他没有成立工会，但是没关系，咱们还可以加入上一级工会，咱们北京市还有总工会呢，你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的方式加入到北京市总工会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要入会，他会让你填写一些基本的这个基本的信息，比如说工作单位是什么，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性别，出生日期，国家或地区，现在的居住地，就业状态，学历，手机号码，政治面貌，职业类型，服务企业，然后呢职业类型，这个里面都会有，比如人员啊，网约车司机啊，或者还有一个叫其他的选项，大家根据自己的职业类型来选择。所以说工会组织不成立的话，咱们还可以加入上一级的工会，最起码北京市是有总工会，欢迎每一位劳动者加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工会到底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会在我们维权的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贺某自2020年十月起，在某网络科技公司门店担任食品加工员，日常工作由该门店直接管理。然而，该网络科技公司通过一份服务合作协议，将贺某所在的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贺某因此与物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工作期间，物流公司未足额支付贺某工资，且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贺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因不服裁决提起诉讼，要求

0: 网络科技公司与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欠发工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该网络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假外包、真派遣。法院判决，该网络科技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该和作为用人单位的物流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贺某欠发工资的责任。相关工会根据司法建议，向企业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企业依法依规用工，压实合作主体责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推进企业民主管理。相关企业已经积极回函，表示将会规范用工模式，并且建立自查自纠机制。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张律师，其实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发现工会在我们的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是发了一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提示函。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提示函到底是什么？它具有法律效力吗？
1: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哈，工会发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或者我们有时候就简称为意见书哈，它本身呢，它是不具有直接的司法强制执行力的。
0: 哦，就不能说这个提示函或者说意见书说你赔给劳动者多少钱，单位就必须要执行，它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执行力。
1: 对，是的，是的，它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它。比如说劳动者可能认为是不是他提了这个意见函之后呢，就能够查封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了，是不是就能强制要求他给我劳动补偿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他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督促用人单位要合法合规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法律的威慑力和能够保障程序正义的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还注意到哈，就是我们这个，假如说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那工会也发了这个提示函了，用人单位就是知错不改，我就是不遵照这个提示函当中指出来的问题去进行修正的话，那不就还等于没有意义吗？其实这里头还有这个提示函还有一个重要的通道，就是工会可以向我们发出建议书。那劳动监察部门我们都知道，就比如说用人单位今天不给劳动者去上保险的话，劳动者是无需去申请劳动仲裁的，他直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反馈，去反馈，去举报。那这种时候，劳动监察部门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执行法律的部门。那这时候工会它是可以直接给劳动监察部门去发出建议书的。那这个建议书就相当于这是一个用人单位内部的一个监督部门提出的强烈的抗议。我相信劳动监察部门会很重视这个建议书的，这时候有可能就会启动行政调查的程序。那到了这一步，这一定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这种合规的压力的
0: 啊。但是他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有的这些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
1: 对的，
0: 所以说他相当于一个监督的责任，就和我们媒体是有点像了
1: 啊。是的，它是一个合法的途径启动推动了行政调查。这很厉害。
0: 对，那面对比如说企业违法解除啊、欠薪啊，或者是未缴社保等等这种我们说违法用工的行为，工会维权的具体流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是需要我先报告工会，让工会帮我去维权，还是说工会他其实自己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他就有这样的流程，会对每一份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的这种法律的文书，或者是单位的这种解聘合同，他需要进行审核？
1: 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流程，比如说是劳动者感觉到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得到法律的帮助支持了，那这种时候呢，是可以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上述的路径，找到自己对应的工会，去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向工会去进行反馈，然后把问题提交给工会之后呢，工会会启动一个调查核实的一个程序，这时候工会要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啦？这个给降薪呀、调到外地去工作呀、调岗呀、辞退呀，这些是有没有什么一些

0: 事实方面的依据，法律方面的一些合规的一些依据，和劳动者之间有没有进行一个恰当的沟通呀等等的这些。那工会调查完毕之后呢，工会认为企业还有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可能工会就先行要跟企业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啊、
0: 哦、推动企业在自我管理自我完善方面，我觉得就能够达到一个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1: 哦，就这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如果觉得单位给我们进行的这种调岗啊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我们觉得不合理的话、
0: 嗯、
1: 先向工会反映，工会作为我们的娘家人，他可能会更快的去了解这些情况。
0: 对，
1: 然后呢他和我们走比如说法律途径去起诉，或者是我们到一些劳动仲裁部门去进行仲裁的话，他可能时间会更短。因为工会尤其是单位自己的工会，相对来说对于单位内部他更了解一些。
0: 对，是的是的，就是首先呢是自己对自己本单位内部更加了解，其次呢它所本身存在的价值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法律上的身份，它去过问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它过问的时候有可能就比劳动者自己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要更加的要我觉得要
1: 有力度一些、
0: 有力度，要顺当一些吧、
1: 嗯、
0: 因为毕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他们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关系，而工会呢就是虽然是站在劳动者的这个权益的一方呢，但依然还是会站在一个更公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发现了问题之后就觉得，哎，这个用人单位是不是当初的一些劳动的纪律规则并没有做在公开的场合去进行公告张贴，导致新入职的员工并不知道这个规定、
1: 嗯、
0: 那么在不知道这个规定的情况下违反了以这个规定要辞退这个劳动者呢，那是问题是由于单位的规定没有送达给劳动者这个问题，于是呢工会就会提出来一个意见函、嗯、要求单位说你要做出整改了，你这个是因为你自己履职不到位你造成的。那单位，我是用人单位，我很强势，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是举例哈，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假如说单位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工会就可以直接将这个意见函就递到劳动监察大队。有劳动监察向劳动监察大队反馈了这个问题之后，劳动监察大队一看，哎，这个问题这完全都是可以去规范去解决的啊，那么就有可能会启动了这个行政调查的程序。那当然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就是工会发现，哎，双方之间的矛盾就特别对立，然后通过出这个意见函，单位也没有听，那最后就会建议劳动者说，我们也可以举起法律的武器哈、啊，去走一些法律的程序啊。这时候，有很多的劳动者，尤其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我来了时间也不长，我也没有渠道去说怎么去找到能够帮助我的律师，甚至我在这个经费上我工资都拖欠我好几个月了，生活成问题，我没钱打官司。那这时候呢工会基本上都有对接的这些法律援助的渠道，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给法律人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工会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工会的一些细则出台之后呢，那一定各个部门都很需要就是这些公益的法律帮助要去介入了，因为有劳动者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支持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有专业的人要跟上，给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这些支持服务，这样呢就能够帮助劳动者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至少了我在单位我不是求告无门的，我跟谁说都代表的单位的利益，而是说工会认真倾听了，也帮我去推动了，到最后是仍然回到法律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普法的时候呢经常讲一个事儿呢，是陈述出来的，陈述就意味着已经厘清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边界了、
1: 嗯、
0: 但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这些具体的事儿啊，它很难严格的区分出来到底是用人单位的过错还是劳动者之间的过错。那这时候走法律程序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还是一个最妥当的途径、
1: 嗯、
0: 那此时工会就承担的一个角色就给到他们法律方面的支持、
1: 哦、这时候相当于一个桥梁、
0: 嗯、
1: 帮劳动者去对接有专业能力的这些法律的人员。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来解决了他们投诉无门呀或者协商法律的这些问题。
1: 对，其实对

对于我们的普通劳动者来说，我们的工会它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这种免费咨询的。当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解除劳动合同到底是合法呀还是非法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找工会咨询一下，让工会先帮我们把把关，从工会这个角度先看一看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而且我们也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这一次我们5月1号新实施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就明确要求了，提前5个工作日要向工会进行报备。你也可以问问工会，他有提前5个工作日给你们报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他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一定是非法的，因为他的程序就是违法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工会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我是美丽心情，他说了，北京市总工会啊，其实做了好多大家看不到的工作，例如医疗救助啊，大病特病员工以及家属的补助啊，这些北京总工会其实都在做。我们也聊到了总工会，这个不光是总工会，其实各级工会它都是有很多的职能的，像我们说的这种慰问，然后心理的关爱，一些法律服务的这种咨询，还有一些困难的帮扶，这些都是工会的职责。大家真的如果没有下载比如说北京市总工会的这个 APP， 我建议大家下载一下，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这种分类，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公园景点，我们拿着总工会的这样的一个 APP， 工会的会员它是可以免票的。而且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种体检啊什么的这种相应的服务减免，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都可以查询到。如果大家没有加入工会的话，听了今天的节目真的强烈大建议大家每一个劳动者都加入到工会这样的一个组织，真的就像很多朋友说的，就是我们的娘家人。而且这样的一个新的办法实施之后，它其实更多的能够维护我们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下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工会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帮助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法律帮帮忙，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导师张京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工会到底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已经正式实施了，那在今后的生活和劳动的过程当中，工会可能会更多的承担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一些职责。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提到工会大家会想到什么。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说自己提到工会想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觉得工会更多的就是发一发福利呀，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告诉大家，工会现在的这种职责可能会更多的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去出发，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保障。玉溪营城还说了，他说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就是工会，还会协助员工办理一下入职和工会的相关事宜。刚才呢，张京律师也特别提醒大家了，即便是面对着一些比较小的劳动单位，他没有自己的工会，那作为劳动者，我们还是可以加入上一级的工会，比如说北京市总工会。那每一位劳动者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通过我们这个 APP 的方式来申请加入到我们的工会当中。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工会到底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刚才张京律师特别提示大家了，如果单位给我们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说单位制定了某一些新的规定和规则，我们劳动者觉得他这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首先向我们的工会组织来寻求一下帮助，咨询一下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那如果单位这个依然一意孤行，他即便是违法的行为，工会说了，比如说有一些工会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哪些帮助。女职工童某是刚步入职场的04后外地女职工，在蓝山区某水果公司位于市场的经营档口从事收银工作。2025年10月28号，水果公司突然无故单方辞退童某，口头通知其立即离职，4日起不再用工。因为双方就工资支付、房屋补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事项产生了争议。

童某在2025年11月4号向临沂市总工会求助，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临沂市总工会援助律师在充分了解童某的情况后，仔细分析，层层梳理。当时童某面临工资支付、房屋补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多重纠纷，并且结合与向水果公司致函协商，并且组织协调沟通，为双方在最短时间内争取机会。在充分听取双方陈述与诉求，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后，援助律师引导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双方均同意解除劳动合同。水果公司一次性支付童某工资、租房补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共计8000元。该调解在2025年11月

0: 的一个真实案例，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的工会能够给劳动者提供什么样的法律援助。其实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就提到了临沂市总工会是有援助律师的，在了解了相关的劳动者和劳动单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之后，做出了先行的一个调解，这时候还没有帮劳动者进行法律的这种起诉，走法律流程，只是先行的调解，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两者的这个完美的解决。咱们来说一说，我们作为职工，如果出现了相应的这样的劳动纠纷的时候，我们和工会如何建立连接，我们的申请流程和步骤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在刚刚前面一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怎么能去找到我们的工会哈。比如说本单位有工会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工会去提出来申请，哎，我当下我正面临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希望工会能够帮助我跟用人单位之间做一个沟通，做一个释明。再或者呢，就是我现在已经决定了单位通知我要辞退我，那我在法律方面呢，我既不认识人。

0: 者就会欠缺。那么对于有些事情的判断呢，用人单位看到的是 A 面，然后劳动者看到的是 B 面，双方之间都感觉自己特别，最终怎么来判断，如果按照过去的话，可能诉讼或者是走仲裁哈，行条介入之后呢，有专业的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做出分析，给出一个都还没有经历没有去走上法庭，那么去对立的去打这个官司的情况下，都已经知道了，预判了自己的法律后果，那么重新坐下来去调整自己的行为，做一个新的沟通。那现在呢，咱们工会可以就直接推动这个动作，去请专那个公益律师介入进来，有专业的人来对于双方的这个矛盾去做出来一个分析，最后双方没准也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握手言和了。所以咱们工会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劳动者的一个娘家哈，另外也是就是作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缓冲的桥梁。他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自身解决，自身没有权限解决的，我可以提请劳动监察大队去推进，那我作者来给大家提供帮助，这样呢其实能上了我们劳动者，我们个人平时每天8小时，朝九晚五回家，可能周末还要干点自己的事情，我的信息量有限，这时候工会就极大程度的帮助劳动者去解决了在劳动领域当中去遇到的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工会啊，确确实实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法律的援助和帮扶的。而且还有一些刚才张律师提到的这种行业的协调员，他们可能很多其实就是律师，他们大致会了解该行业当中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之前，他的判决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其实作为劳动者，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刷到了说啊，那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必须给我赔2N。我觉得单位这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他必须按2N赔给我。其实有的时候，单位这个违法解除，它是有非常多限定条件的，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合同没有到期，单位给我解除劳动合同，那就一定是非法解除。有很多的情况，我们可能只能拿到 N+1，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补偿。那这时候，咱们可以先通过工会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或者说我们的行业调解员，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诉求，或者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咱们内心大致有一个判断，即便走到了我们说起诉或者说法律调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大致能够预判一下我们的这些要求能不能够得到支持。如果确确实实咱自己提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话，咱们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跟单位打官司也得不到支持，那就得不偿失。
0: 对，是这样的。
1: 专业律师也大致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之前有相关的单位做出类似的情况，那法院是怎么判的，那这一次大概率可能会参照之前的这种判例的情况，那我到底能不能得到支持，是不是能够合理的或者说非常顺利的和劳动者解除这样的劳动关系，其实我们的行业调解员啊、律师啊也会给单位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去缩减咱们真正走司法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时间和精力了。那还有朋友在说工会都是替单位说话的，哪有替打工人说话的呀，通不通知他们其实没啥用。那张律师是不是也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观点，很多的工会主席大家说这都是单位选出来的，这我工会主席也不是我投票选的，但其实是不是工会，比如说工会主席是需要员工进行投票来选举的。
0: 首先是这样哈，就是大家会认为这个工会呢仍旧是在本单位内部成立的，本质上来讲呢，它是不是会和过去的 HR 甚至是不是 HR 会不会兼任工会主席啊就会有这样的担忧。另外呢，就是这个工会主席他仍旧隶属于这个单位，他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跟单位去进行抗衡呢？就是我们大家要达成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要认识到的一个共同的前提是，工会维护的是合法的利益。那么合法的利益事实上也在保护一个单位健康的运行。如果说这个单位出现法的情形啊，没有工会在从中去

0: 可能第一呢，就是最低限度的他要承担法律，他要去健康的良性的向前发展，是不是我们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要去树立我们自己一个健康正向的一个品牌，做品牌大家都知道做起来形成一个好的品牌，那是日积月累的非常难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如果因为这些

0: 那么这个企业它的口影响，这直接关乎到企业的生存了。
1: 嗯，
0: 所以本质上来讲，工会的存在其实也是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1: 啊，
0: 那在这个角度上，它和 HR 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它必须要具备多视角，它要站在劳动者的权益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企业制定出来的规则。那么我们经常讲哈，就是管理者未必能够说那么细致入微的体谅到劳动者的难处。
1: 嗯，
0: 他有他的视角，他有他的生存的法则。那么谁能够去跟他去反馈这些问题，也许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中间横跟着一个巨大的桥梁，就是巨大的鸿沟，那这个对话就本身就不对等。但是工会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呀，工会可以去推动这些呀，就我们这个制度我们不能再这么继续推了，我们这么继续推下去，我们的这个就是劳动力的我们的这个群体，就大家都会集体有意见，看我们今年的这个劳动案件的这个仲裁量就明显比去年有攀升，哎，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就能够去帮助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呢达成一个相对和谐融洽的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工会和 HR 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其次呢，工会的成员哈，它是要经过在劳动者群体当中大家民主选举的
1: 啊，不是说单位指定谁当工会主席谁就可以当，这是有一个选举过程的，
0: 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定的选举过程才能诞生出来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大代表，就代表着我们人民的声音去推动立法提出建议，它只不过是局限在一个劳动空间当中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是第二个，是劳动者推举出来自己的代表，那大家在推举的时候一定会去推举那些热情的、正义感强的、敢于仗义直言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人去担当这个工会的负责人。
1: 对，
0: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费用是有法律规定的，要从劳动者的工资当中提取出来一部分形成工会的经费。
1: 嗯，
0: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费用不是这个用人单位从自己的工资当中给做出来的，这是你必须要配备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它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来运行。大家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它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了？
1: 嗯，因为它这个钱不是说老板发的，
0: 是的，它不是直接从老板的口袋里来的，它是从劳动者的工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人数多呢？人数多的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里拿出来那么一点点，0.5%、1%，那凑成的这个数字那就够这个工会来进行正常的一个运转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作为工会的这个代表也相对有底气去跟单位去提一些建议和要求呢？
1: 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工会它还是相对来说更中立的一个机构，并不是说都是替单位说话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新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工会法办法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让我们的工会组织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0: 对
1: 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工会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想问问单位没有工会是个人自行到上级工会申请加入啊，还是需要单位同意之后才可以进行？其实不需要单位的同意，
0: 不需要单位同意，就我们自己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就可以。
1: 嗯，刚才张律师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比如说有这个小程序啊，有 APP 啊，还有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咱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申请加入到工会，不需要单位的同意。那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那也再次感谢张京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真的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工会

要的作用。所以说作为用人单位，我们也希望有能力有条件的话能够积极的去成立自己的一级工会，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劳动者还可以选择加入上级工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要求工会帮助我们去维权，同时工会还可以在心理援助啊，这个劳动救助啊，各个方面给我们的劳动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也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都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也再次感谢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椿
1: 酱。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儿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障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0: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

0: 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了，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0: 哎，
1: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度才够。怎么？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0: 没错
1: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0: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1: 味儿，
0: 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这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窜味浓，入口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8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元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2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啊，
1: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2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哎，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哎，崴2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哎，对，
1: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

0: 活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200克，四两的有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55151，40000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是啊，之前呢，我也是听说过北苑站啊，因为这个顾名思义嘛，北苑站它是一个服务北苑地区的居民出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车站。但当初次踏入到这个北苑站现场的时候呢，景象其实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站前的广场上排满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狭窄的街巷中呢，早高峰的人潮与公交车、机动车、自行车交织。夜间昏暗的这个路灯下，积水的路面倒映着疲惫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地如同被遗忘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均近千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见缝插针似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苑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苑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老百姓的这些，
3: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画面啊，因为我经常经过，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北苑站可能把这些毛病都集齐了啊！我回顾了一下，我们做了很多期的城市更新项目，可能专门城市更新的，咱们这是头一回。之前亦庄的那个项目呢，它是听您讲完之后啊，我觉得确实很多的地铁站可能都存在城市更新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北苑站的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是20000人次，它也是地铁13号线的客流量第五大的站点。那这么大的流量，改造之前是只有一个出口是吗？
2: 对的。
3: 之前我就是很想知道周边的这个交通组织他们是怎么运转的，这主要的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2: 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北苑站呢是这个地铁13号线的一个车站，那么它的选线和站位呢，实际上在这个地区，是随着咱们的这个京包铁路的这个廊道来布局的。那么也正是由于有这个铁路的这个阻隔，所以它的南侧相当于是被铁路给分割开的，只有从北侧才可以与城市的这个道路和城市的建设组团相连。并且呢，它北侧呢是一个这个防护的绿带和绿地，上面有这个高压线的走廊。那么通过北侧这个入口出去之后，东西各一条蜿蜒狭窄的这个小街小巷，来和这个外围的这个城市的道路、城市的组团相连。那么所有的现状的这些人流啊、车流啊，也都只能通过这一东一西狭窄的通道，拥堵着通向我们的这个进出站口。那么在高峰时段，就像我第一次去现场看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公交车、私家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行人全都拥挤在一起。并且呢，站前的这个空间也被各种交通工具的这个停放所占据，停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
3: 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挺混乱的啊。其实呢，这种混乱我觉得它可能大概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场

0: 们可能没有这种规划的区域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呀，比如说私家的这种单车啊，包括这个私家车，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停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往哪儿开。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有对于这儿的一些规划，但是规划的不是很合理啊。有人比较赶时间，他可能这个共享单车他就不会停到之前规划的那个地方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亟待我们去解决的啊。那我也注意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进行之前，做了大量的这个现场调查，包括场地跟拍，包括舆情统计、问卷调查、社区座谈、站点流调啊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办法基本上我们都去尝试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心思啊去了解百姓的想法呢？
1: 好的。其实啊，这个城市更新工作这几年可以说在整个北京呢是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这个街道，也都在开展相关的

0: 常许愿啊，有的写到希望这个进出站能够更加安全，有的市民写到希望不用再跟小汽车公交车去抢道，还有希望这个老年的朋友希望这个地面啊能够平整，不用在雨天呀这个东一脚西一脚啊东蹦西跳去躲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水坑，也有呢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更加的有朝阳范儿，能够充满活力，同时呢还有人写到呢希望能有标识性，远远的就知道这是地铁站，能够引导好我们的这个人流车流，也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希望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出站能够有路灯照亮，等等，其实一系列朴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这个责任呀、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每天从这儿走，他们最知道以前的北苑站最缺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在对于这个地铁站最需要的是什么啊？那百姓们反映的最集中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最集中的问题啊，还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包括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问题，以及进出站这个车流人流交织的问题，是当前反映里面最为这个普遍和集中的。我想呢，它其实也是这个站前区域环境里面最突出的一类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项目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的发明啊，它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的上下班的朋友们啊，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怎么管理它可能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或者说困惑。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这些诉求在我们的最终的设计方案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啊，要去针对性的解决它。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共享单车、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我们在这个设计中啊，是把它作为一个

策略，我们叫它便捷安全各行其道。那么从提到的这八个字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想象到，一方面我们要提供这个安全的便捷的通行的空间和环境，同时呢也要让各自的这个车流人流去走它各自的路径，这样呢才能够最大化的使我们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让我们的这个空间环境秩序呢更加的有序。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通过调研之后啊，利用了现状场地外这个围墙内有很多低效利用的这个绿地的空间，我们通过它来新增了我们的这个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和引导我们的这些车流客流，同时呢我们对原来这条蜿蜒街巷上的这个道路路板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

0: 树下去布置自行车的这个停放的空间，那么高效的去扩容它的这个停放量，能够呢有效的去规范我们的这个停车秩序，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完善相应的一些像铺装啊、夜景照明啊、绿化植被啊等等这些这个后续的这个提质的优化的这些问题，从而真正的去回应我们民生的这些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1: 好的，谢谢董所。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当时这工程的直接费用只有684万元，然后总造价是801万元。其实我们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的这个造价在整个的更新项目当中算是非常低的了。
0: 对
1: 啊，那么很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是怎么把钱花在到

0: 这个资金的应用上啊，我们其实从项目初期就是精打细算。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对场地的这个空间环境啊，进行了一个十分细致的这种勘测勘察。那么其次呢，就是根据我们勘察的这些结果，因地制宜的来这个谋划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
1: 嗯，
0: 充分的呢去利用我们现场现状的这些资源，比如像场地的一些高差，然后既有的这些铺装的这个基层垫层，原有的这些乔木绿化等等，这些资源，那么其实这些呢都为这个造价的这个节约节省啊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力量。
1: 嗯，
0: 那么当然呢也是说在更新里面啊，除了这个该省的地方，该花的呢也一定要花。
1: 嗯，
0: 比如我们调整了这个路板的划分，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度的。我们去新增了它的机飞的隔离带，并且呢补植了这个像海棠啊、元宝枫啊等等的这些开花的色叶的这些乔木。同时呢，我们把原来这个冰冷破旧的这个实体围墙进行了拆除，我们把它更新，重新营造了这个富有韵律感的这种金属格栅。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在通行过程中，景观视线的一个通透，那么另外呢，也符合了我们园林管理部门相关的这些管理要求。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通道上的这个466的守墨站这个位置建设了一个特色的站亭，那么也是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功能啊和这个空间的一个复合利用的这些功能。
1: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很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利用这儿的地势高、那儿的地势低啊，那我们就是怎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去做这种所谓的命题作文啊。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好了，那么钱肯定就能省下来了啊。这也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在改造之后啊，市民步行入站的这个距离还缩短了100米，这个距离其实我挺好奇的，它是怎么省出来的？是不是涉及到路权分配的一些问题？
0: 对的对的，您说的呀很对，其实啊就是空间和路权的一个重新分配。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些也是基于我们对场地深层次的一个去到现场之后呢，混行在一个类似 S 型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么通过现场的踏勘，那么我们发阻隔的有很大面积的这个低效使用的绿化空间。
1: 嗯，
0: 那么在此之前呢，它只是绿化啊，也不能够让人进入。那么当然这里确实有像防护绿带的一些这个管理的要求等等，但是呢通过对于这个空间的这个发掘啊，我们认为其实它还是可以能够很好的去进行一个复合的利用的。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将这个道路的接口和站口之间进行了一个捷径式的这个划分，那么利用我们这个被阻隔的这种低效的绿地空间，在它的这个林下，结合现状的一些小土路啊，我们去改造，去画了一条这个林荫的通勤路径，那么使其呢能够成为这个通勤人员便捷、安全、舒适、快速进站的一个有效的步行通道。这条路呢也恰好就是也很好的能够从人群的使用习惯上来讲，我步行一定是希望最近的。那么车行和这个骑行呢，我相对远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这个交通工具。那么步行呢，我一定希望走最近的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不能说阴差阳错吧，它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这么一个成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路径，刚好在我们这个空间下呢得到了一个契合，就是我们的使用通行的这个习惯和我们现场的这个条件都具备，那么两全其美，就谋划了我们这么一条便捷的林荫通勤路径。
1: 嗯，确实，不管他是骑车来的还是坐车来的，到最后都得走进地铁站啊。所以呢，对于每一个走进北苑地铁站的人来说，这个步行的路程缩短了，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都会汇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项目是从2024年9

0: 月开工的，
1: 嗯，
0: 12月份就完工了，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紧啊，就是短短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像协调各方的这个权属啊，包括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大家城地铁怎么办？然后会不会扰民？有哪些临时调整方案等等？
1: 对的，其实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日常都在使用的地铁站前，但是呢，这点呢，都在我们街乡的这个统筹协调下，其实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包括我们周边使用的这个社区的居民啊，通勤的人群啊，大家也都很理解，也都是希望项目可以尽快的、高效的来推进，从而呢，能够得到改变，也能够实现他们最初心中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景。
0: 嗯，
1: 那么为此呢，我们也在项目的这个管理层面上，我们提了一个叫一个目标两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一方面呢是强化我们属地政府对于项目的一个实施统筹，通过这个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形式来协调我们相关的这些产权单位管理部门，明确权责边界，能够高效的推进项目的这个落实。那么另外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从2024年9、10月份进入施工，到这个年底12月左右，就基本上是土建部分的一个完整的建成，然后在这个来年2025年的大概春季，我们又去对于现场的一些植被进行了相应的布置优化，从而完整的形成了北苑站建成后的一个亮相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您说的这个就很严谨了
1: 啊，对，
0: 也是确实是12月完工的，但是比如说像绿植啊这些东西，冬天也没法弄，
1: 对对对，
0: 只能等到这个来年开春再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
2: 做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
2: 1到周5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5: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0: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

0: 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控，
1: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0: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优秀案例——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那北苑地铁站呢，实际上在北京这么多的地铁站当中，它的这个人流量还是属于非常多的，每天有20,000人次从这里进出。在城市更新之前，它几乎汇集了这个地铁站

0: 文也提到了这个北苑站在城市更新之前呢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您其实这个刚才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关于共享单车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车不是共享的，但是也是自行车，就是自行车停放的问题，不仅是北苑站的难题，也是很多地铁站的老大难。他甚至都不光是地铁站的老大难了，可能是很多地方的老大难。那么在北苑站改造之前，早晚高峰啊，就是有上千辆的这个自行车会出现扎堆的情况。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可以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设计过程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1: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现在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共享单车包括居民的这个私家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确实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是当前所有城市里地铁站周边所面临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普遍也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想啊，其实它其实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产物。那么在当今我们推行绿色出行，我们在鼓励大家这个低碳出行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确实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我们的公共交通，以自行车加轨道交通的这种方式来承担我们日常的一些上班出行、日常通勤等等的这些出行的方式。那么在此呢也确实就给我们的这个地铁站周边带来了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早高峰、晚高峰，包括这个平日和节假日，的不同时段，也都要去掌握现场的这个数据，同时呢，还要和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些管理运营的公司去进行调研，他们的这个周转量，他们的这个投放量，然后包括我们站前地铁相关部门的管理的这个停车区域，我们也要跟他们进行这个沟通，交流，从而呢要充分的详实的去了解，整个站前空间的一个大体的停放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了这个需求，有了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去着手去找寻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空间了。那么很幸运的是啊，在我们北园站前还是被我们找到了这个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在城市里面很多地铁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太够。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很多地方车辆停到了路上，停到了这个站口，停的可能里三层外三层堵得严严实实。那么根本上呢是空间的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呢，在北园站我们能够找到它，如果这个空间的供给是合适的，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通过设计的手段、规划的手段去这个解决它。那么为此呢，我们在整个站前的区域提出了一个空间统筹的概念，也是请我们乡里和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像园林部门去进行沟通跟协商，尝试呢后退并且重构了我们这个防护绿地的这个围墙，释放出来一定的这个林荫绿化的空间，来盘活整个区域的这个通行，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在相对靠近车站的这个林下，以及绿地内，我们去布置这个自行车的停放的这个空间，高效的去扩容满足我们的这个高峰的这个停放的这个需求。同时呢，结合我们共享单车管理的这个手段，我们利用电子围栏来去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并且呢也为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投放以及回收去预留了它的这个作业的通道。在后期的这个运营层面呢，也是通过安全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助力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式和手段，去促进大家快速的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停放式。

0: 我们的站区附近还多了不少的绿化，还有休闲座椅，并且呢还加了很多灯，让它比以前更亮了。有人说这是城市花园。那在设计当中，我们怎么把这个通行功能和休憩功能融合在一起呢？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地铁站说，尤其是下班之后想找个地方歇着，可能确实没地方歇着。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离开地铁站，不让在地铁站或者周边逗留。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休憩功能放到我们地铁站当中，真的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1: 对的，其实啊，这也是我们北苑站站前区一个有别于其他车站的一个特殊的特质吧，就是像刚才在前面我们聊到的，它出了站呢，刚好是我们规划的这个绿地空间，它有这个先天的基础，只不过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它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空间本身是在的，绿化本身也是在，可能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这个改造，也是随着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一个更进一步，我们多个部门也在携手走到一起去，复合化的、集中化的、创新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其实，把这个绿化空间啊，能够更高效的释放出来。一来呢，解决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混行的这种通行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释放出来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把它和我们日常的这些进出站功能，包括一些类似于公园油气的这种功能呢，能够作为一个整合和结合。那么面对这么好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当然一定要去落实和践行我们现在北京市花园城市建设的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出来，就是绿化景观和这个通行休憩啊，要完成统筹和融合，那么实现我们叫林荫通勤、林荫休憩和这个林荫停放。那么无论是哪个功能啊，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绿化环境包裹之中的。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绿化的这个基底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提质和一个丰富搭配。我们保留了现状的这些比较好的，像桃树啊，还有一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景观风貌呢，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和优化。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地被、花卉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植物。同时呢，去打造一个这个蜿蜒曲折、林荫覆盖、层次丰富的这么一个花园的步道，在增绿添彩的同时呢，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迹象特征的这个花园场景。那么其实现在是五月份，在四月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站前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林荫通勤，这个桃花和海棠的也是一个很路径。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给日常奔波的这些通勤的人们呢，体验感和一个这个是结合我们这个步道的这个空间和我们的路径。我们也补充设置了一些移动的售卖车，包括我们智慧的这个导览标识的这些系统，也是希望啊，在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些小的内容上面去丰富我们整个花园步道、花园场站的这么一个氛围和它的这个体验，去营造我们整个街道上的这么一个休闲的节点。同时呢，也把夜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呢带入进来，来回应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居民提到的夜晚昏暗啊、不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完善我们的照明系统，我们用高杆的这个景观的庭院灯，我们的草坪灯，我们的照树灯、步道灯、格栅灯等等，去这个系统的来丰富我们的这个视觉，将昏暗的这个
0: 肯定也会被这个满眼的绿意治愈一点儿，治愈一些。你说这个出门见绿，行走的路程比以前看起来这个更整洁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心情？我觉得大家平常一走一过的过程当中，谁都不会去想这问题，但是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善，可哪怕就那么只有一点儿啊，但是呢，绝对也是会有改善。

0: 善、有治愈的。那改造完成之后，我不知道您住在那附近吗？改造完之后，您有没有回去看过？
1: 其实我不住在那附近，但是我确实建成以后啊，也多次的这个回访过我们的项目。
0: 那回访老百姓的反馈怎么样呢？
1: 其实整体的反馈啊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回访现场的时候啊，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忐忑和紧张的，有点像这个一个学生考完试去面对考试成绩的这种心情啊，很复杂，然后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能够和我整个在预先的构想啊能够一致。那么忐忑的其实是我们预留的空间到底够不够啊，我们施化的路径有没有被正确的去使用，这些其实可能都和我们这个整个项目最终的呈现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我从路口沿着这个花园的步道，缓缓地走到这个站前的时候啊，眼前的景象可以说，还是让我非常的欣慰的。我看到了一排排自行车整齐的码放在我们林荫的停车区，包括我们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划分的各自的区域，也都很好的被大家沿着我们蜿蜒曲折的这种林荫路径，自行车呢和小汽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啊，秩序非常的间的这个氛围，一些电视整个在这个补齐民生短板，包括改善交通秩序、推进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努力，也让我由衷的感觉到，就是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在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让我给地铁站提个意见或者建议，我估计我会提就是单独设一列跑道就是我坐地铁我发现不管你几点坐都有那种，就是他一定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的，他从进了你的视野他一直在跑，一直跑到上地铁。所以我就在想因为他只有一条道的情况之下，他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人多的话，他势必就会撞到一些人或者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那如果要是专门有那么一条道，就是给特别赶时间的人跑的可能会方便一点，可能会安全一点。开玩笑，就是时间的关系，我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了，因为它既获得了这个官方的认可获得了我们北京城空间。那您觉得院地铁站改造的最成功的可以
1: 我想可能是以下几点吧它其实既有些个性的问题，但是概括来说呢，我设计的一个优势去强化这个多方协同，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这个更深层次的框架，在项目谋划和推进的过程中啊，以这个整体提升环境品质为核心的目标，同时呢去落实这个实施统筹，协调相关的权属部门管理单位能够开展我们这个有效的协同合作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去进行分解落实一步一步的能够推进到位。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一个统筹，因为我们的更新项目涉及到可能方方面面很多专业，像我们的绿化方面，我们的交通方面，我们甚至还有建筑方面，市政方面等等，它是一个很专业很综合的，我们要发挥这个统筹的优势。另外呢就是要务实求真，我们要去切实的去感受现场的问题，然后直面最突出的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去解决。再有呢就是我们北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我们有责任规划师或者说叫三师的这个制度我们要充分的把它利用好这种三师或者说多师联动的这个机制能够

0: 充分的发挥我们像管理者去做统筹协调，我们的规划师来做谋划规划，我们的设计师去匠心创新设计，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去踏实的实践营造，那么同时呢再结合我们的这种公众参与，把问题梳理清楚，然后多样化的去捕捉居民的这些需求，从而呢能够更好的汇集多方的力量，能够打造一个精细化治理的这么一个更新的样板。那么另外最后呢其实是一个长远的谋划和考虑，就是我们在改造之初也要建立从谋划规划到设计建设可能再到长效运营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机制。我们不光要建好，我们还要用好，还要管好，这样呢合理的去调配我们的这个运维的资源，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从改造前到改造后，从这个建设到使用的一个多方的这么一个共建共享的这么一个效果，从而呢推动我们整个可以说所有的这个更新项目吧，能够有一个更长效的运营和一个良好的反馈。
1: 好，非常感谢董总。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呢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当中的优秀案例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

乡政府牵头与区园林绿化局、区城管委、经投公司等多部门协同，明确权责，整合资源，高效推进。择施团队全程主导，公众参与，方案设计与施工配合，发挥技术统筹作用。规划设计践行人民城市4万平方米研究，聚焦至地铁站点，全天候视频记录与12345投诉数据，量化分析高峰时锁定改造优先级。问卷调研与社区座谈覆盖各类人群，全面收集使用者多样诉求与建议。采用站点流调与许愿树互动，收集乘客对幸福空间的愿景。基于深入的公众参与，设计方案充分回应使用人群需求，精准聚焦痛点，真正做到精准治理。三、创新运维思路，保障持续有效治理。项目整合政企社资源，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可持续协作。团队邀请周边商户，以互惠互利原则推动属地政府与华贸商街建立长效协作。政府预留广告岛与外摆商亭引流，商街承担交通引导、环境维护及照明供电费用。此举降低政府管理维护成本，激发商圈活力。同时，政府协调共享单车企业高峰调度车辆，组织社区志愿者参与日常秩序维护，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模式。总的来说，该项目以地铁站点周边空间治理为切口，通过顶层统筹、深度公众参与和创新运维，将人民城市理念转化为系统化、精细化的在地实践。它不止于解决交通、照明等表象痛点，更以共治共享重塑空间秩序，以市场化协作激活基层治理可持续性。

0: 今天呢，通过董总的介绍，让我们为北苑站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站的城市更新，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他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觉得董总您应该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这规划和设计的群体，是吧？
1: 嗯。
0: 我们能感觉到规划和设计的群体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心里面那种就是为百姓着想，为这个在地居民着想的这样的初心啊，他们很多的这个设计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为了为大家提供方便，哪怕可能在这个本就不多的预算当中会占用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呢还是一直都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当经过北苑站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温暖那么一点点。当我们的城市更新越做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好的话，可能您每走过一处就被温暖一点点，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可能都会被温暖很多，幸福很多，最终呢就可以提高我们每天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不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
2: 共度有能量
3: 有温度的每一天。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
12: 这里
11: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12: 这
11: 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
12: 这
11: 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卖一通道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广播电视台城市城。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老年教育行业。

每一个平凡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份让老有所依更完美的承诺。因为他们的坚守，晚年才称得上完美。星期二的上午，在北京老干部大学的声乐教室里，远远的就能听到悠扬的歌声。每周二，10天都在这里给老同志们上声乐课。

0: 十天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别看只有二十多岁，在北京老干部大学担任声乐教师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课上他带大家复习了之前大家学过的乐人歌。
1: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二房子结束句这一句。

0: 现这个王子的那种欣喜羞涩的情感，所以声音我们要更加的轻柔含蓄一些，速度平稳，咱不要着急。他受到王子善待的这种感激和内心课，语气会稍微加重一些，但是呢它只是第二个层次，咱们的波动不明显。到第三个层次，其实也是相对高潮的部分了，他内心开始有挣扎，有彷徨了啊，心乱如麻，他开始有这种心急烦而不绝兮，得知是王子，所以这个情绪要比前两个层次要推进的更明显一些，然后直至我们的高潮部分，千古名句出现了，山有木兮木有枝啊，这种遗憾的叹息通过山中有木木中有枝的这种比兴的手法来体现传语的心中的复杂和落寞，直至刚才说的最后的哎收束的感觉。
1: 课堂上既有大家合唱，也有单独请同学来演唱，
0: 四位老师来唱，两位女老师，两位男老师。

的四个层次的呈现也很完整。然后稍微注意一点的就是刚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小紧张啊。连续的那种感觉啊，那种字形融合连绵不断的感觉，要再加强一些就更好了。请一位孙老师

老师是把我们的团体的状态唱出来了，那我们孙老师完全就把王子的状态给唱出来了。所以就是咱们那种泛舟湖上那种昂扬的感觉一下被我们孙老师诠释得很完整啊。然后我们稍微注意一点点，就是前面的轻戏也是开头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啊，咱们前面进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强了，就导致咱们后面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气力，让我们的层次感。第三排姜老师。

期的时候，咱们那种反差感可以再稍微的多一点点，情绪再多一点点。来，请一下第二排最右边的刘老师。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然后老师们有时间的话，课下我们可以再把这首再回首我们再听得熟悉一些啊。好的，今天先到这里。

0: 我也和一些同学聊起来，听听他们心目当中的老师石天是什么样的。
1: 我是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之办退休运子卫，运动的运，
2: 运子卫，
1: 感觉特别有收获。去年的年底我还作为领差。
2: 您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1: 首先他有耐心，因为我们这岁数大了反应慢，他教的吧不是说纯理论，他就是很通俗的把这个方法教给你，该怎么发声啊，该怎么运气，只要你有问题有问必答，非常有耐心，也让我们有信心了。所以他这种方式就特别让我们能接受。老同志嘛，有时候就觉得过了就觉得挺没面子，
2: 不好意思啊，
1: 但是这
2: 给足了面子。
3: 司马局呢，退休呢，非常耐心，讲方法。第三呢，就适合老同志。第四，我觉得就是发声怎么来怎么唱，教法非常适合老人。比如说，唱歌的发音是让我们根据歌曲先练习发声。因为这些人是老小孩，他是既教着又哄着，在这里同时呢，
2: 感觉到了，
3: 对，让大家呢，你还得有兴趣，不管每一个人，还非常尊重老，
2: 发现了，特别尊重。
3: 对，从心理学角度，心灵都是一种释放。
4: 我是王立竹，委社会工委退下来的老同志。我过去我就少说，我五音不全，找着了感觉。
5: 领导基础上心劲儿还挺高，因为石老师呢，他有创新的精神，他有直认准了这个人。
0: 关系非常的融洽，两节课下来，老同志们的收获也非常多。但实际上，在几年的教学过程当中，并非一帆风顺。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听到零差评，您是不是也很好奇石天是怎样一步步从研究生成长成一位专业的声乐老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6: 来老干部大学这边呢，是研二的时候，是受我们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厚爱，和我研究生导师朱梦文老师的这个厚爱，推荐我来这边，有幸能教各位可爱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学习声乐。
4: 您学的就是音乐教育吗？
6: 我是学美声声乐演唱的。但是因为我们算是师范类院校嘛，就是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师范专业，就大家基本都是从本科期间都会有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教教小朋友啊，教教成人老年人，他一开始吧，然后就开始教一些小朋友。但是教老年人这个群体来说的话，确实是在研究生期间接触他们，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4: 第一次教老年人的时候，是不是跟想象还不太一样？
6: 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之前我大概教学生也算是教了四五年了，其实
4: 也比较有经验了。
6: 对，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比较有经验了，但是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还是感觉做的没有那么的充足。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上课时候的一个情景，因为大概上课之前我也咨询过很多，比如说教过老年人的一些老师啊，跟他们交流过，包括就是我家里人，我姥爷在我们当地的老年大学学过声乐，本来觉得我自信满满的，然后做足了充足准备，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是觉得准备的没有说特别的充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些退休叔叔阿姨老师们，就是因为工作了很多年，这种不怒自威的这种气场是自然带在身上的。现在还都记得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一进来啊，坐了三四十号的老师们正襟危坐。哎呦，我觉得我
4: 感觉像是来面试的。
6: 对对对，我正要说这，我感觉我不是来上课的，我来面试的。第一步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走啊？我真的是
4: 有点怵了。
6: 对，有点怵了。包括之前后来跟就是老师们也熟了嘛，也问过他们，他们说不是说不愿意笑，是因为工作的时候这个场合突然说岁数大了退休之后呢，他们也需要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有点低估了他们的实力。我第一次上课，我现在也记得，我准备了一首歌曲叫《送别》。对于我认知的老年人们来说，就是属于我们能驾驭，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简单的一个歌曲，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课啊，我不到半个小时就讲完了，因为大家都会唱，唱的都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低估大家的实力，然后我就感觉我的准备完全没有做充足。后来我再去选歌的话，就有意识的选一些有挑战性的歌曲，包括像今年我们再选一些歌曲，很多都是我们上一首唱的《玫瑰三院》，可能您今天没听到，这个歌曲是我研究生音乐会里面的第一场音乐会里的曲目
4: 啊，黄字的，
6: 对，黄字的。然后老师们，我们大概也就是通过两三节课就已经

0: 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了，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了。而且我为什么管他们就是叫老师们，因为之前我跟我姥爷有交流过，我说一般这怎么叫呢，会这么叫，但是感觉在课堂上就有种交流。一方面性年龄就在这儿，歌里诚恳的音乐的知识我们更多的是互相交流，
1: 歌的时候背景的介绍包括背景介绍它就是偏故事性的，我觉得没有人不爱听故事的，因为尽管我们整个演唱是非常愉悦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故事的穿插，那就会分为更加的有趣味性，说平时这方面下的功夫也很多。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老干部他们也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层面很多是高于我的，所以在每首歌曲的背景方面我也一定要做好充足的了解。你不能说讲完了之后你还没人家老干部了解的深刻呢，他们理解深刻之后唱歌的时候也会更带入到这个情感当中。
1: 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提问的时候每一位学生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0: 其实我自己偷偷做了一个人名单，我对于我来说记名特别特别困难，但是我每回开学包括像今年开学的时候，我会在第一节课让每位老师都单独唱一小句儿啊，也不给他们压力太大，
1: 认识一下。
0: 对，先让他们做个，然后我录个视频，然后回去我再根据那人名单，然后我做的一个非常可以给您看一下。
1: 好聪明啊！
0: 对，要不然你
1: 这样也不尴尬，然后呢彼此之间又增加了互相的了解。
0: 对，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完全记全了，但是我就是尽可能的去记啊。这个是我们当时拍了个大合照，
1: 拍的合照，然后把它给截出来了。
0: 对，截出来了。
1: 哇，
0: 然后
1: 好用心呢！
0: 因为我单独说，我说老师您，我给您拍个照片，这太冒昧了，所以我就是说，因为第一节课嘛。我们会拍一个大合照，然后我基本就是每位截出来了，有的我可能知道名字，有的知道一个姓氏，哎，其实也可以了，知道姓氏的话起码能称呼。后面也有就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程度优势和那个问题，我大概都后面做了一个简单的标记。未来很多歌曲我不能说我现场在找人，我起码心里有个数，我们再去分配一些比如说声部。
1: 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其实肯定是会有问题，因为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在发现问题当中不断的进步，但是呢每次每请一位学生唱完之后您都会先夸，那夸的叫一个心花怒放啊，当然也确实是优点，但是又放大了，夸的也非常的艺术，然后最后的时候说有什么什么地方的话可以再强调一下。我曾经听到过就是他们有的合唱班也是老年人嘛，说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他太严肃了，而且非常的认真，有的老年人就怵了，就不想上课了，就觉得太尴尬了。您的这个是有过什么经历吗？还是说一开始其实这方面就掌握的特别好？
0: 第一个我要先带入各位老师的角色，因为我当老师我也当过学生，包括我研究生期间我一直都是学生，这个也很受我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朱梦文老师的一个影响，他一定会很严肃的说出来我的问题，但是前提他也会很肯定我的这些优点在，他不是一个纯批评式的一个严师，他绝对是属于一个中肯，我该夸夸你，然后该说你的问题也说你的问题。我在研究生那三年我过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就这种情况下你依的你是会很信服他，然后也很依赖他的这个教学，同时呢你是真正会理性的去学东西。我是感觉是这样，就人都是这样的，你听了批评太多的时候吧，你心里不会想着我要改什么问题，你当时你会心里想的就是啊我受批评了，
1: 我要防御，
0: 对，那我不敢唱了，我就退缩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人的这个心理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虽然现在是老师，但是我也当过学生，我很能理解就是大家歌唱的这个心理在，所以

0: 二个呢，就是我也就是先做好这个功课，了解过我们这些群体。首先，虽然大家的那种坚韧不拔的那个心态还是很多，但是毕竟我们之前就是，尤其是到退休的那个阶段，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去指出下面人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
1: 现在被别人指出问题，
0: 对，就别人指出问题，心理上就会不平衡。
1: 嗯、
0: 然后我们代入一下他们的角色，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平衡。而且退休这么阅历丰富的，然后我是啥？我一个小孩儿，对他们来说，但是我不能就是在。我自己的位置上，我就觉得我要端起来了，我要去指责他们了，那他们也会心理上不平衡。
1: 嗯、
0: 所以针对他们的特殊性，一定要做出我相应的一个调整，就完全是可以开心的沟通，轻松的沟通啊，这就足够了，所以不用非得去当一个所谓的严师。

0: 那很快就带着他们填词了。
1: 嗯嗯，
0: 这个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是吧？
1: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为了考学，我们要先想清楚我们老师们学习的一个目的，感受音乐。老师们现在来学习一定是爱好音乐，想去感受音乐，但是有一些太过于苛责的一些学习会容易影响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比如说这个谱子啊，确实是像您说的，唱熟了之后再去加词，那么我们的完整性啊，准确性会更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容易消磨大家的耐心。如果您代入一下他们的角色，我就觉得每节课我来唱谱唱了2小时，即使唱的特别准确了，您下周还愿意来吗？对不对？就是所有的歌唱技术其实是为了我们的歌唱内容去服务了啊。虽然我自己学的时候啊，我上课我一定，比如说我这一句话我能唱一年，不能说用你的要求去苛责他们，我是为了感受音乐。所以你不能说一直让他们去做太多重复性的工作。
0: 所以我就发现现场其实很少有人看手机的，尽管手机都是放在乐谱架旁边或者就在身边，但是很少有人看，这个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的。
1: 首先老师们他自己是有自我要求的，即使他们觉得课堂无聊，他们也不太好意思一直看手机，他们是属于高素质人员。第二个呢，也可能是就像您说的，每一个部分我们争取就是尽量做到不会特别枯燥，让大家来哎，一上午是开开心心的，我必须得去调整一下我的这种教学方式和习惯。所以您刚才提到的一些创新，我并没有觉得我有特别大的创新，但是我确实我们是舒适的，我们是开心的。
0: 刚才采访学生们，他们说看到老师的变化，感觉老师是有一个蜕变，从一个高校里面的学生，然后蜕变成非常，这方面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因为调整是一定是出现了问题才会调整的。我就这么跟您实话实说，前半年来咱们老干部大学上课的时候，每节课我都是属于提心吊胆的上，然后下课的时候松了一口气的走，因为我确实
0: 压力好大。
1: 对，但是这个压力不是大家给我的，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因为我会觉得这个课堂我不满意，我作为学生我并没有觉得我这个课收获很多。那么我们怎么先去调整呢？我教学的一个点，首先是先我作为学生的角度，我先能觉得这个课是完整的，这个课是不错的，我再去给大家去交流的时候，起码在我这儿先过关了，
0: 自己先满意，
1: 对，我先满意了。这个调整可能就是老师们所谓的说成长变化的一个过程吧。
0: 那怎么调整呢？
1: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或者就是歌曲方面，哎，这个歌是不是大家对于大家来说有点太过于遥远了，也通过大家的一些细节上的小反馈，然后来去调整我的一些教学计划。
0: 包括您的学生们也说觉得老师的专业特别过硬，我觉得这个专业过硬他们是两个内容的评价，一个就是本身声乐的专业过硬，另外一方面就是教学的专业过硬。当然教学相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自己平时也会有意的去精进？
1: 那肯定是要精进的，因为声乐这个它并不是说纯理论性知识，我们学会了就是学会了，它是需要不断的打磨，对，不断的实践。我并没有觉得我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声乐的，就是算是一个老师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声乐学习者，那我一定也在去精进，无论是教学方面还是专业方面，才能让我未来的讲授或者是我自身的能力有所提高。
2: 教老同志们声乐10天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本期请听让晚霞重新绽放，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0: 其实这个也是相互的，就是您给这些学生们带来了愉悦，他们同时也给您带来了这种很开心的享受，是不是？
1: 对，其实应该您能感觉出来，虽然我们实话实说，每节课2个小时，那肯定会有一些疲惫，但是这种疲惫呢是身体上的，但是我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我也每周会很期待来跟老师们见面，然后给他们上课，原因是他们的认真学习，他们的变化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教学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鼓励，最大的一个成就感，他们热情的反馈，就像您说的教学相长，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价值是互相提供的，您觉得我在夸他们，但是他们其实也在给我情绪价值，
0: 是的，是的，
1: 他们的变化就是给我最大的情绪价值，这种成就感是很多其他我教过的课程来说的话是无可替代的。
0: 对，我发现了，就是彼此之间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也是有求必应。刚才下课了，很多的学生有答疑的，还有提一些其他的要求的，但是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能力的提升。我觉得音乐的学习包括就是说像找谱学习，然后学到我自身上，对于我自身

0: 身也是有帮助的。
1: 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教学方面，这几年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学思想和观念，对于我教学方面是一个创新。第二个呢，在专业方面，自己专业上的提高，也是他们给我的这个小动力，才能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去学习，无论是理论方面的、教学方面的，还是专业方面的，对于我自己来说，真的是他们给我的相辅相成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生活方面吧，之前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的了解和探索其实没有那么多，又说到我姥爷他的一些学习了解，但是自从跟老干部这儿上课，那我避免不了的我就老实去，这方面我觉得也亲近了不少，所以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学习教学还是生活方面，给了我挺大的变化和帮助的。
1: 声乐老师石天带我们听到了完美人生最美妙的歌声。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去
10: 撑。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老年教育行业工作者的故事。退休前，王彦军就曾经尝试教授老年人摄影，退休后更是如鱼得水，为老年人学习摄影指点迷津，用光影打造老年人的完美人生。本期节目向您讲述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王彦军，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高级摄影师，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
14: 您其实在退休之前一直是做摄影教学是吧？
15: 啊，是的，
14: 是专业的摄影老师
15: 啊。对，
14: 当时是在哪里做老师？
15: 我在

0: 哎，求师职业学校
1: 啊、哦，退休之后没想过做一些这个商业的拍摄工作吗？因为退休的时候应该也比较年轻哈。
0: 嗯，对，尝试过。实际上商拍呢也有很多的机会、
1: 嗯，
0: 也有机构邀请我参加，比如说婚纱，像婚礼的拍摄。但是呢，我自己还确实更喜欢做自己主导的一些拍摄的项目，更能发挥自己的空间和一些创意，更喜欢拍那些具有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的片子。
1: 嗯，那您退休之后怎么就想起来教老年人了呢？
0: 我呢，退休之际就被北京成人教育学会、摄影教育学会聘请为培训部的主任。
1: 哇，无缝衔接。
0: 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是面向北京市各个城区成人职业教育，这项工作本身也带有公益性。
1: 嗯，
0: 我们服务于各个区县的这个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始终还是秉承着不离开我的三十讲台。校园生活是我半生哈，
1: 可不是吗？
0: 30多年在学校，所以这种情怀是忘不掉的，还是更爱我这个教师职业这个岗位吧，也很享受这种上课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
1: 那就是给那些孩子们上课，或者说给青年人上课，跟给成年人上课和跟给老年人上课还不太一样吧？
0: 不太一样。
1: 那您转型的时候发现好转吗？
0: 2013年的时候，也是受学校委派，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退休，派到来广营文化中心去教成人啊，老年人。
1: 那时候开始接触了
0: 老年朋友，接触了老年朋友啊，我忽然觉得和我们年轻的学生哈很不一样。年轻的学生呢是活泼好动，
1: 对，
0: 更善于发散思维。老年朋友呢更希望你如何一步一步的带着他，能不能短时间的就能见到成效。
1: 老年人比较求这个快是吧？
0: 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整体的教学节奏啊，首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学习的一些需求，所说的学情的分析，更多的要把握老年人的那种学习特点，心理需求。老年人我发现啊学习热情特别高，
1: 对
0: 啊，积极性很高，但是呢一遇到困难也容易受挫，没有信心啊，有点打退堂鼓啊，自尊心也比较高啊。然后我怎么办呢？他们来了之后上第一节课，我就会把这一个学期咱们要学什么啊，所谓的这个教学计划给他们。哦，大家一看，哦，我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目标特别明确，
1: 心里有数了。
0: 对，我们说的应知应会，他及早的就能知道，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哦，
0: 方法坚持到现在啊。另外呢还有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教学形式

0: 还要回家再给他录屏，
1: 哦，
0: 哎，然后再发给他，
1: 再发给大家自己去学习。
0: 对，哎，这样他那个可以反复的看。那课堂上呢，还做一些角色的转换，
1: 比如说呢，
0: 啊，比如说同学学完了，他自己也有小小的成就感，
1: 嗯，
0: 那让他来复述，哎，他让他把知识点说出来，
1: 哦，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也很兴奋啊，因为有的人很害怕讲话，
1: 对。
0: 慢慢的，哎，他也敢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人发言。还有就是实践课，非常受老年朋友欢迎的。
1: 我猜大家也会特别喜欢这种。在教室里面还是外出呢？
0: 基本上啊，有校园的，也有外出的。
1: 哦，好多种啊。
0: 对，
1: 哪次的实践您印象比较深刻？
0: 比如说我们在铁道博物馆。
1: 哦，是哪个？是前门的那个还是？
0: 是那个东郊。
1: 东郊的那个。
0: 哎，
1: 那个有实物更多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而且它是室内和室外
1: 相结合的
0: 啊，
1: 嗯，
0: 室内呢又都有像毛泽东号，
1: 对，
0: 哎等等的，那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看到它会有一种情感，一种情怀，
1: 哎，对，
0: 很是亲切，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当天都戴上红领巾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1: 嗯，
0: 在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释放我们哈，
1: 嗯，
0: 对国家这么多年来这种成就的欣赏啊，啊，用镜头去记录啊，
1: 嗯，
0: 玩的可开心了。
1: 对，您一说我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拍大家都拍什么，嗯，是您留作业还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到时候您再点评呢？
0: 每次我们的实践课哈，也都是根据之前学的那些知识点，
1: 嗯，
0: 在课堂上呢我会给大家几个命题，
1: 哦，
0: 根据这个命题大家再自由发挥，
1: 嗯，
0: 但是到那儿呢毕竟他们接触的这个摄影肯定没有我的时间长，
1: 那是，您是老师
0: 所以呢，哦，我每次呢也做一点示范，
1: 嗯，
0: 哎，拍几个样片，
1: 嗯，
0: 让大家看看，他们看后会受到启发，会有灵感，集体的作用胜于我个人的力量啊。等拍回来之后，我觉得那些命题，哎呀，真的是展现了哈每个人的这种丰富的阅历。
1: 对对，刚才您说了，
0: 嗯，
1: 展示了丰富的阅历，这个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嗯，跟年轻人比，阅历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特别宝贵的财富。
0: 嗯，
1: 这个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您觉得？
0: 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所以我在给出一些命题拍摄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让他们课堂上啊做一些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很快的能够找到这种拍摄的这种入口，
1: 嗯，
0: 哎，这个像年轻的学生呢，
1: 哦，
0: 嗯，是跟他们在这方面，哎，就是有差距和距离的，
1: 嗯。对，所以老年人我们也很多优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是比较受他们欢迎的？
0: 比如我课堂导入一般用提问的形式，
1: 嗯，
0: 哎，这个提问的形式他们开始紧张哈，
1: 那可是啊，就怕老师提问自己啊。
0: 但是我采取什么形式？按着座位顺序
1: 啊，有点心理准备。

0: 学生的这些作业进行点评，而且呢，这个点评的量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也很好奇，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能拍得特别好，或者说不是每个阶段大家的领悟力都这么高，可能刚入门，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进入情况，拍的东西可能也不尽如人意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说实话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可是说实话就极有可能打击到积极性，会影响后面的学习，这个时候一般您都怎么办呢？
1: 之前我就说了哈，研究老年朋友学习的一些心理特点，所以要不伤自尊心。
0: 不伤自尊心。
1: 那怎么办呢？每次点评之前我都会说啊，我们点评作业是对片不对人，我们只研究这个片子它拍得好，它为什么好，如果说有问题哪里存在问题，但是呢每一份作业我都是先肯定，
0: 不管拍的什么样，
1: 对，不管他拍成什么样，那我就说，哎，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哪里进步了？哎，一定是先自己和自己比，先肯定成绩。那问题怎么指出呢？
0: 对，
1: 哎，我建议您。这张照片，我建议假如咱们要是这样拍看看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之前呢给您做了修改，您看看我修改之后您给比较一下，
0: 口服心服了。
1: 这样的大家呢也很有诚意的跟老师互动，但是呢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啊，
1: 因为他们的作业我要对着电脑，通过 PS 软件，要一张一张去修。
0: 是的，
1: 修完了之后然后我把他那个
0: 想想也是量
1: 太大了。对啊，他的那个作业之前哪里有问题有时候我要圈上一下哈。你比如说反复的说咱们这个头上不能长树不能长杆子
0: 不能长字儿。
1: 对，但是哎呀说归说哈，这就是老年

0: 那就针对这个，每次我都要说，带着说啊，然后还要敲敲黑板啊。重点啊，这个问题啊，下次谁要是再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要找家长了啊。
1: 可爱了。
0: 他们有意思着呢，说他，哎呀，家长没有了。哎，我说还可以找您家的儿子告状哈、啊。哎，我们课堂气氛就这样，一下子大家的距离啊就能拉近。
1: 没错，我觉得就是跟您聊天啊，感觉您和颜悦色的，就是特别的舒服。不知道是因为您本身就这样，还是跟老年人打交道多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这方面越来越明显了。
0: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受这个传统教育哈，不是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兄弟姊妹之间要团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1: 给了别人一份尊重，其实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内心的宁静哈。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时候跟别人起急，急的是自己嘛，对吧？双方都要着急上火。
2: 十几年的时光，王彦军教授的老年人超过了几千人，说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他都可以如数家珍般的讲出他们的故事。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1: 一说到了故事，我知道您教了这么多老年的学生，也有很多跟他们之间比较难忘的故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几个吗？
0: 确实有，比如说我们班里边的一位学员哈，是来自房山区的一位退休的老师，隔行如隔山嘛。他来了之后呢，就说，老师，我是一个小白。我说小白没有关系哈，一只多彩的凤凰。
1: 哦，好有信心。
0: 然后刚刚来到摄影课堂，我就那个大胆的带他出去参加了一次摄影外拍活动。
1: 他那时候还是完全一张白纸的状态，
0: 完全不知道。然后呢，我就给他带到那个天墨影视城去参加一个人像的一个拍摄活动。
1: 那您这一上来就是高难度的，肖像多难呢？
0: 是挺难的啊，但是呢，有我和另外一位老师，我们在现场指导哈。然后学员有热情嘛，他也愿意参加，带他去了。去了之后，等到一开拍，大家都基本上拿的是长焦，基本上保持一个相对的距离。
1: 对呀，拍人太近了，影响人家。
0: 对呀，因为我们要用长焦拍嘛，追求那种透视的效果。
1: 对。
0: 然后我这位学员就老往前跑。他说他老拍不着这个模特。哎，为什么呀？特别奇怪。他往前跑，大家就喊他回来，回来，有点尴尬。哎，后来我说，哎，怀中老师，我后来我也不拍，这儿您先过来，我看看，为什么老往前跑啊？我拿过来一看，我说镜头也没有问题啊，这一转
1: 怎么就进不去啊？
0: 啊，对呀，我说你这个18-15、135的镜头，这135这边打到头比我200还长，为什么老往前跑啊？他说，哎呀，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变焦环还能转呀。
1: 太可爱了。
0: 哎呀，当时逗的哈，哎，边上很多人也笑，但是大家都是友情的、善意的啊。
1: 是，
0: 哎，很有意思。那我现场纠正了一下哈。
1: 这下永远记住了。
0: 他说，老师，我记一辈子呀。拍完了。拍人像嘛哈，我们是很追求完美的。
1: 对对。
0: 那回来要修一修图，就要有电脑啊，就要有 PS 软件呀、
1: 啊。对对对。
0: 啥都没有
1: 啊，就是这个学生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因为人自己说了嘛，我是小白。
0: 对对对。我说这样用我的。哎，我把笔记本电脑给他。老师怎么开呀？
1: 就是不光是摄影小白，电脑使用也是小白。
0: 老师呢，在前面要照顾大多数的学员，
1: 不能就是他一个人给专门开小灶。
0: 对，当时我们上 PS 课有十几位学生。
1: 就是啊，那怎么办？
0: 我说这样，你就先听，
1: 能听多少算多少。
0: 对，你想啊，这一节课对他来讲
1: 太煎熬了，
0: 真的挺难熬的。
1: 对，
0: 后来怎么办呀？说王老师，你给我建议，我买个电脑，我就建议他买了电脑，一直跟着我一起哈，单独上这个 PS 修图课，对于这个按键呀、按钮啊，不知道，位置也不知道，
1: 对电子产品好像就接触的比较少，
0: 然后怎么办呢？他就靠。

0: 记忆，您第一步按哪儿了、
1: 哦、
0: 第二步又按什么了、
1: 哦、
0: 就靠记忆。我说你太厉害了哈、
1: 嗯、
0: 记忆能力超强、
1: 嗯、
0: 就反复的练习，直到5年之后吧，有了质的飞跃。
1: 他也很执着呀、啊、5年的时间啊，很多人可能学几个月、
0: 嗯、
1: 看个不太行，算什么程度，
0: 主动的去给人家拍，或者是到公园啊，或者是到学校哈、啊
1: 啊、
0: 现在能够达到啊商拍，
1: 一个小白变成商拍
0: 呀，都成了我们老师的帮手
1: 哦。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中间、嗯、他自己的执着和您的不厌其烦的给他的帮助都是密不可分的。有没有那种两口子一起学的？
0: 有啊。比如说我们那个2020级有一对夫妻啊，在我这班里头，他们是从宁夏大学退休
1: 啊、
0: 来到北京
1: 投奔子女的
0: 投奔子女啊帮着子女看孩子啊、
1: 嗯、
0: 2018年他们到北京结缘了这个摄影，
1: 当时也是小白吗？
0: 他应该有一点基础哈、
1: 嗯、
0: 还是喜欢，
1: 但是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0: 没有。64岁的那一年、
1: 嗯、
0: 啊2020年经过这个成人高考，考入朝阳职工大学摄影专业，
1: 正儿八经的学习啊。
0: 对啊，这是国家认证学历的啊、
1: 哎、
0: 当然我们这些老年朋友更多的哈，他对于学校系统的教学、
1: 嗯、对、
0: 希望自己通过系统学习来获得提高，同时还担任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应该是少有的就是3年全勤的学员。
1: 这个是两口子当中的男性还是女性？
0: 男性何老师、
1: 嗯、
0: 因为我们每2周要上2个全天的课，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
1: 对
0: 啊，很不容易，特别专注、
1: 嗯、
0: 啊。夫人呢在旁边是全程录像
1: 啊、哦，夫人跟他一起学、
0: 啊、一起学，回家呢2个人复盘，

0: 学生是疯传啊，
1: 嗯，
0: 这个王老师留作业是最难完成
1: 一杯，
0: 嗯，因为我留的作业更多的是啊，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你就叫苹果，
1: 哦，苹果，啊，听起来好简单，
0: 苹果太在那儿拍，但是近身去想。我拍的仅仅是一个苹果吗？
1: 那肯定不是，
0: 是吧？你能把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拍出来吗？
1: 哦，故事性出来了，
0: 哎，啊，真的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揣摩，嗯，去琢磨切磋，去完成作业，嗯，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毕业之际的时候不光是摄影提高，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有摄像的课，
1: 哦，
0: 啊，也是班里的高高手，
2: 教授摄影王彦军和学生各有所得。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1: 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些年教授的老年人到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次了？
0: 做这个摄影老年教育十多年了，
1: 是
0: 各种的学历教育，
1: 嗯，
0: 非学历教育，各类的讲座，
1: 都有
0: 太多了。
1: 对，
0: 每年接受培训的学员大约都在500人以上。
1: 哦，每年500人，这十几年，嗯，您想想，6000-7000人至少了吧？
0: 嗯，那是有的。
1: 嗯，通过培训，您觉得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很多人真的都是小白，
1: 嗯
0: 啊，来的时候说的，哎呀，我们原来都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摄影教育哈。现在这个手机摄影呢，确实也是门槛很低哈。
1: 对，谁都有手机，摁一下就是一张照片。
0: 但是他们这个经过这种培训哈，拍，嗯，比如静物啊、人像风光哈，
1: 只有一年呗，两个学期。
0: 嗯，基本上他这个意识啊，嗯，我觉得就培养出来了，
1: 就是最起码入门了。
0: 嗯。但是摄影水平是否提高啊，到底有多大提高啊，有的时候很难用公式来界定这个事儿，
1: 不能一概而论。
0: 嗯，特别是有些人可能哎学了之后说，哎，我怎么反而不会拍了，哎，他会遇到一些迷茫期哈，说我带着老师的那个方法去拍，哎呀，我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拍了哈，嗯，其实就是那种迷茫啊、平静啊或者困惑哈，哎，但是他们有一点特别欣慰，嗯，就是那个照片拿给亲朋好友看，哎，别人的评价对他特别重要。
1: 那当然。
0: 哎，会怎么问呢？说的，哎，你这是在摄影班学过吧？
1: 啊，一看就有过专业训练。
0: 对，哎，说，哎，你这个摄影学的很值，
1: 嗯
0: 啊，哎，这回让他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他的进步是得到了认可的，
1: 嗯。
0: 第二个成绩，我觉得他们学会观察，
1: 嗯，
0: 发现，嗯，
1: 有发现美的眼睛了，
0: 对，至少说我拍日出日落，嗯，我要研究哈，我这个研究这个气象啊，
1: 嗯，
0: 啊，哎，所以他要观察。另外我觉得开阔视野，提高，
1: 其实是最难培养的。您说有一定的套路的可以教授，
0: 嗯，
1: 但是这个审美，
0: 嗯，想跟他们什么样说，但是摄影背后是博大的艺术，
1: 对，
0: 是审美，
1: 嗯，
0: 是情怀，
1: 对，
0: 是你的思想。经过培训后呢，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审美、对生活的这种思考，还是提升了很大一块。
1: 您用什么办法去提升的？
0: 比如说看电影。
1: 哦，
0: 看电影，
1: 看优秀的作
0: 品。比如说我指定他们看，
1: 嗯，
0: 你比如你学习构图，
1: 嗯，
0: 你去看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
1: 哦，哎呀，啊，那个构图色彩都特别的漂亮
0: 啊。
1: 嗯，
0: 根据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会这个循序渐进的，哎，给他们留一点这样的内容。
1: 嗯，
0: 或者说哪哪哪有什么好的展览，
1: 嗯，也去看，
0: 啊，或者哎，国博有这个

0: 精神境界，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追求哈。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这种公共空间增加了那种阳光心态，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0: 真的是老有所乐，是吧？
1: 是，
0: 嗯，
1: 因为在课堂上，我也会制造这种，这种学习气氛、学术气氛，然后他们就每个学期都能带动亲朋好友来，
0: 吸引更多的人。学习社员
1: 介绍了很多的朋友哈，来到我们
0: 这课，尝到甜头了，才愿意介绍更多的朋友来感受这个甜。
1: 什么娘俩的哈，姑娘介绍妈妈，妈妈介绍姑娘的，还有亲家俩的，还有这个姐妹的，这个夫妻的，还有这个同学组团来的，
0: 真好。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无疑就推动了我们市民的这种终身教育，
0: 是的，
1: 提高这种银发老人生活的这种幸福指数，我觉得我们也起了这种助力的作用，
0: 作用太大了。教了这么多的学生，几千名老年人，我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教授这些朋友，尤其教授这些老年人，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因为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哈，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风景，
0: 对，
1: 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阅历。我每周比如批改这300份作业哈，这个
0: 海量，
1: 面对这个作业，面他们拍摄。但是不同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看问题那种特独到的视角，这也给一个比如一个拍摄命题带来不同的答案，
0: 那肯定的
1: 啊，因为都是他们的视角拍出来的，哎，其实大大丰富了我自己的视角。还有这个教的过程其实更是学的过程，
0: 怎么讲，
1: 因为你不断的学习，扩展这种深度和广度，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给学生一碗水哈，你自己储备一桶水，一缸水，因为我一直认为摄影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艺术，就是在我不断按动快门的瞬间，其实我会关注天气呀、气象啊、地理啊、历史、文学。
0: 哦，
1: 你比如说，你给作品起个作品名，是不是要起的文艺一点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哎，像音乐、雕塑、绘画呀、诗歌呀、建筑啊、电影啊。哎，等等，实际上我认为我自己始终都在学习的路上。
2: 致敬每一位为老年教育默默耕耘的人。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你知道长征吗？
9: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8: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9: 是吗？
8: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
10: 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15: 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6: 来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1: 经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17: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8: 众人散去，屋里只剩了刘妈，她还在哇哇地哭，很伤心地向人们倾诉。
19: 我很想看看安徽来的张家祖先是什么模样，就溜到偏院去请教老姐夫。我想对这样的事情，老姐夫肯定会有办法。老姐夫听了我的话，摸着胡子说：鬼呀，跟人一样，喜欢人家恭维他，尊敬他，喜欢精美食物，喜欢美酒。他们呢，也有种种的忌讳，怕诅咒，怕道出他们的姓名。
18: 那我该怎么办啊？
19: 老姐夫说，点他一杯酒，请他上路就是了。
18: 我说，那我还想看看那仙人的形象，看看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啊，竟能引得刘妈又哭又闹的。
19: 老姐夫说，你真想看？
18: 真想。
19: 唉，其实啊也很简单，找块小镜子一照，那物件啊就在镜子里显出形来了。
18: 啊，一个小镜子会有那么大的能耐？
19: 镜子是金水之精，内明外暗，一切魑魅魍魉啊都不能在其前隐匿，但照无妨，只是啊不要惹恼了他。
18: 我就拿了镜子直奔刘妈的房里。刘妈还躺在床上哭呢，我用小镜子一照，刘妈的身上 我赶紧朝镜子里看，可是镜子里没有鬼呀，只有我的一张大脸。

0: 让我有些害怕。是我搅的刘妈这样折腾啊，大的本事。
1: 郑姨夫进来
0: 了，一边扑一边说，你照我干什么，你照我干什么，很大，把我重重。
1: 听说老姐夫要捉鬼，我比谁都兴奋，跑进跑出的到处嚷嚷。那捉鬼的过程虽然没见过，却是听过的，要燃香焚表，设轿祈祷，道士着八卦长袍，披散头发，迈着雨步，晃晃悠悠，就像借东风里的诸葛亮一般，手舞桃木宝剑，口中念念有词，突然喝一声急，用剑一指，便飞沙走石，鬼哭狼嚎。紧接着一道血光唰的喷洒到符表上，立除其祟，大功告成。可是我的老姐夫并没有画符舞剑，他只是从后花园摘下两片树叶子，用水泡了，着人给刘妈灌了下去。刘妈喝了那水，没半个

枕而起，惊呼：哎呦，天都黑了，我这一觉怎么睡到这时候啊？母亲问柳妈：还记得什么吗？柳妈说：没什么记忆呀，就是觉着累。事后啊，众人都说奇，说梅也不是一般的人，精明之至。我呢，没看到想象中的捉鬼，当然很失望，甚至希望刘妈能再厉害点。那被驱走的张了，我问过老姐夫，几片桃树叶子何以就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能比协和医院的葡萄糖酸钙还厉害？老姐夫说：东海有山，山上有大桃树，树上呢住了两个神仙，两个神仙负责阅览众鬼之恶，有害人的给子绑了推到山涧喂老，立桃梗当门户，可以驱鬼避邪。是说啊，桃梗上两个神，而不是槐，不是柳，不是杨啊。桃为五行之精啊，喝桃汤能掩伏邪气，治愈百鬼，简便而易行。我从此而敬畏桃树，每每从它底下过啊，便要敛气吞声，做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来。怕的是稍有疏漏而被树上的神当作小鬼捉了去。我也跟协和医院的六格格顺曼讨论过葡萄糖酸钙不管用的问题，这不是药的事儿，树叶子的暗示抗拒了葡萄，结果他还说什么治鬼呀，都是瞎掰，让我以后少去偏院，少跟老姐夫掺和，否则小小的年纪妖婆似的一脑袋沉浮没落，太跟不上时代。我说你先不要说我沉浮没落的话，你那个葡萄糖酸钙没有桃树叶子管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六哥哥说那是迷信。我说我就信迷信。从此老姐夫在金家名声大振。

0: 我们家的大门偏院儿，和老姐夫厮混着度过的。放在5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失去老姐夫的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的确是一种难以解释和理解的心境。然而，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从老姐夫那些神神秘秘、扑朔迷离中，感觉中国文化的氛围，认识中国文化魂魄的神奇魅力，经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族文化的体验，倒真是难能可贵的一刻。我不能没有老姐夫，甭管他对世界的认识有多么偏颇，他的生活有多么不合理，他的秉性有多么乖张，他终归是我的老姐夫。我默默地祈祷，请求老天爷让老姐夫再回到金家大院里来，为此哪怕把我的寿命与老姐夫对半分也成。肯定是我的虔诚感动了老天，与死神打过照面的老姐夫，在美国人的手底下总算是颤颤巍巍的起死回生了。六格格顺曼回来跟我母亲说，也就是协和吧，换了北平任何一家医院也救不了詹太的命，还是美国人有办法，人家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差远了，咱们不服不行。在这件事情上，我虽然年纪小，可也有我的看法。上回是葡萄糖酸钙输给了桃树叶子，这回呢是五行散输给了手术刀。哼，打了个平手。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两个星期后，老张陪着我去医院看望老姐夫。老姐夫很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仍旧不好看。一看见我们，老姐夫的眼泪就下来了，噎得说不出话来。老张劝老姐夫不要难过，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就是老姐夫吧，这样的病要是搁别人，怕早就扛不住了。老姐夫仍是悲不能止。老张说，顾老爷别难受，等您回去了咱们接着练羽化升天。老姐夫说，他怕是练不成了。老张问，为什么呀？老姐夫说，你知道医吗？老张说，医就是医，三岁孩子也知道啊。老姐夫叹了口气说，嘿，医呀就是缘，圣人报医为天下事，天得医以清，地得医以宁，神得医以灵，骨得医以盈，万物得医以生，一切主之以太医。如今他的肚子让人家开了膛，把元气都放了，再练也白搭。老姐夫这么一说， 让老张也没了话，因为老张也不可能把老姐夫的衣找回来。老姐夫说，这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的，美国人把他几十年的功夫都废了，这就是洋人在中国开医院的阴谋之一。他们专开中国人的堂，放中国人的气，他这辈子跟美国不共戴天。听躺在床上病得软弱无力的老姐夫能说出如此气壮山河的话来，很让我敬佩。只是我不明白，和美国不共戴天的活法儿，那将是怎样一种活法呢？护士来给老姐夫换药，使我和老张得以一窥美国人为老姐夫制造的那伟大的伤口。长长的一条，大蜈蚣一样的，趴在老姐夫那放了元气的肚皮上，惨不忍睹。为此，那天我有两件事儿没有对老姐夫说出，出于恻隐之心，我实在不忍心给病中的老姐夫雪上加霜。第一，老姐夫那石缸酒自他住院后采取了集体叛变行径，纷纷长出了红毛绿毛，馊臭难闻，由石缸酒变作了石缸泔水，被厨子老王捏着鼻子到处臭了一条街。第二，导致五行散的工具和原料一种被我的五姐送给了西口药铺王掌柜的。王掌柜的说，那杵和钵至少是汉代的物件，要是五姑爷舍不得，他还给五姑爷送回来。我五姐一咬牙说，什么汉朝不汉朝，你们再不让让我们家那位爷见着这老身子。这两件事的结果意味着我们的老姐夫出院以后既没了酒也没了药，什么也没有了。老姐夫还在悲悲切切的难受，护士过来干涉我们了，说病人需要安静休养，我们招的病人这样激动与病情大大不利，如若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要压住老姐夫的家属探视牌不往外发了。我跟老张只得不疼不痒的又劝慰了老姐夫几句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意气飞升的话就问他还想不想上天，老张说，神仙自个儿连命都顾不过来了，上屁天呢。又说，其实啊，人间也挺好。回到家，我们将老姐夫的情况向母亲做了汇报。母亲沉吟许久，对身后的五哥哥说，站台出来以后得好好调养些日子，你们呢还是回天津吧，再不好那儿也是你们的家，要紧的是啊，你们得要个孩子，那样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听了母亲的话，后来眼圈就再后来他就跟我母亲说了，五格格在跟都被赶了出去。

0: 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1: 精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幺。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5: 我是九杰。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林谷芳的艺术评论《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5: 1998年，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推出《地官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简体版。2015年，方书局再版。应中央音乐学院民林谷芳先生部分。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从中国戏曲的角度看能剧，真就活活憋死。但他干嘛要戴面具？因为他就是不要人世的表情。他常常是幽魂的喟叹，一个家族没落之后对人世凋零的叹息，在最幽微最低陷之处感受生命的虚无与空寂。或者你从京剧角度肯定觉得他挺无聊。
5: 不同的美，要能欣赏这不同的美，也还是需要学习的。说能剧是有自己的美学自觉性的，受人尊重，而中国戏曲常就缺乏了这种主体自觉，

0: 地位乃大有不同。所以说，从美的表达到欣赏到沟通，情况既然如此复杂，我们学艺术的人还能不重视人文吗？还能不了解人文吗？坦白说，不了解人文，即便你今天身在云端，你也不懂得自己为什么身在云端。你今天堕在泥淖，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堕在泥淖。
1: 正如我们非常多的人学西方音乐，好坏另说，它既然是个强势文化，你就站在强势文化的浪头上。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切，其实是浪头把你推起来的，你并没有深入西方文化。同样，当我们学习东方文化，我们如果没有深入我们的人文，比起一个学西方音乐的，你将更加难以自处，连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都会找不到。
0: 谈中国音乐就必须谈音乐人文的回归，而谈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其实也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学得更好，学得更有内容，更主要是从音乐辐射其他，让我们人生更丰富，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更有掌握。而要如何回归呢？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提示三点。
1: 首先是，过去中国人讲不能涸泽而渔，必须网开一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得出的经验。人毕竟是自然的一员，这点不处理好，连生存都会有问题。第三是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在这里就有人与超自然的连接，而它常就关联着终极的关怀。中国人这三面基本就由三家分领，三家彼此当然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但角色分野仍很清楚。儒家解决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谈仁义礼智信，讲父慈子孝，讲忠恕。道家负责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没有老庄思想做基础，山水画是出不来的。画水墨的到如今仍受老庄思想影响，动不动就把庄子老子的话提在画上。而人与超自然的关系，汉之后就由佛家来负担。如果你不接触这三家，你要理解中国文化，坦白讲你就有困难。
0: 从音乐看，儒家音乐它体现的是社会的连接，民间艺术最受儒家影响，总和生活伦理息息相关，如和谐相处的思想。当代艺术非常强调自己的个性，好像并没有必然性。
1: 道家是中国这三家中对艺术影响最大的。道家就是山林，相对于儒家的钟鼎，艺术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生命的出口，常常是现实所未及之处，正是艺术之开始。而道家的山林就是中国人生命这样的出口。为什么中国千百年来画的就是山水？背后牵涉着很深的宇宙观、生命观。中国人画山水，就是老子所讲，吾之有大患者，唯吾有身。人为什么痛苦？就是执着于自我，把自我看得太大了，所以人就画自己，画得大大的，放在中间。但人真正是什么？在中国人看来，就像沈周《策杖图》那个策杖者，是在大画书林中的一个小小的存在。我们如果能体会我们是大画中的一员，自然中的一员，我们生命的困惑就会少上许多，你就能回归大画中的自自然然。自自然然是什么？春天来了花就开，秋天来了月就明。中国人就在道家的思想里得到一种山林的怀抱，变得胸中有丘壑。千百年来，艺术除了让你吐露你的欢乐忧愁，更在于补足你现实之未足。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做出园林来的道理，因为回不了山林，索性把山林搬到自家来，你生命才有吞吐的空间。
0: 你看，我们有多少曲子都在书写自然，你学中国音乐不懂得道家，送你一句话，你真是可以不要玩了。再者，佛家处理的是人与超自然的关系，讲生命的超越。从哪里可以看到我们和其他生命最深的因缘，我们跟宇宙大化最深的连接，乃至直接的了事，而缺乏超自然的关照，你就不知道生
1: 死。在三家的回归外，还得谈中国音乐美学特

0: 阳平赏生去生他的美学观的具体世界，没有离开具体世界之外的另一个道的存在。因为日用是道，所以他就不会把日常语言的特征在音乐里给滤掉。也就如此，西方多数音乐是非标题音乐，而中国的古琴音乐不是 90%， 而是 100% 的标题音乐。这叫潇湘水云，那叫醉鱼唱晚，应是平沙落雁。我明天要渔樵问答，都是我们生命可观可触可赏的。在这里有大量的弹性音，是艺术气韵生动之所在。
1: 第三个是线性开展，这就像我常讲的章回小说一样，不要和弦，还可以
0: 一个是降的层次，这就近于道。我这里的降指的是技术和物质。我有句话常被大家引述：买画买错的是音乐家，听音乐听错的是画家；买画又买错，听音乐又听错的叫美学家。指的就是这种局限。你没有那个形而下的基础，许多东西都是白谈。
1: 降重要，但你也不能就止于降。40岁你还做降，就会发觉手动得慢了，连口感都迟钝了，就累。而40岁是什么？孔子讲40而不惑，开始明了自己了吗？人生的感叹开始有心不能言者，有苍茫之气了。所以降之后呢，你要变成艺术家，就是有内在生命情性的人，有想要表达的，有美学选择的人。但也要看到，艺术家都是敏于一根者，你敏于耳根，你才会成为音乐家。但身体的过敏是病，这种感官灵敏的过敏也是病，因为

0: 文人倪云林说自己的话，一笔草草了解胸中之气。文人最典型的就是苏东坡，既能为政，写诗作词，书法都是大家。这还不够，连做个东坡肉都地道，这就叫文人。文人不是单点上的，他是生活艺术打成一片。到这里，艺术就真能为生命所用，艺术家就
1: 背后是道人的层次。你的艺术跟你的生命最终安顿有关。中国人怎么超越？是将自己跃入历史当中，当时空轴拉大，就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你才会感慨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的艺术能不能有历史感，或者在这浮尘中你能不能跳出？二泉映月就是这样的有虚的观感使得慨叹的曲子。正是因为这里面有深沉的历史慨叹，而不是一己的悲欢，一己的愁绪，能和历史长河连接，跟人类处境相契，到这儿就有了道的意味。艺术如果是这样领会，就跟你的生命合一了，到了八九十岁，你还能继续快乐，有自己自在的天地。
0: 好了，林谷芳的艺术评论完了。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林先生借助绘画、戏曲、哲学、宗教等与之相关的艺术形式和理论范畴，将之解释得比较清楚。他的阐述又运用了中国式的表述方式，较多地谈到个人感悟，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这日升堂理事，王德富喊冤叫屈，状告李庆安杀人。贾诩对这等事司空见惯，不问情由，吩咐衙役先打原告一顿杀威棒。王德富世故老道，对贾诩这一手早就料定，听说要打他并不惊慌，只向当差的伸出三个指头，当差的一看便知这是愿出300两银子的意思。这当差的岂是善主，喝道，还有两个手指头有毛病怎么着，为何不伸直？王德富只得伸出五个手指头，杀威棒我牙安被带上堂时，好不凄惶，他看到蜘蛛网里一只苍蝇被粘住挣扎不得，恳求老父救下这只苍蝇，李荣祖依从了儿子。这事儿让钱大隐看见了，他打量了一下李庆安，见是个年轻文弱的书生，再看看凶器，熟夫才拿得动的大砍刀，让差官查问案情根由。差官第一审已经判斩，请他赶快批复了事。钱大隐正要举笔批斩，谁知被李庆安救下的苍蝇飞来抱住笔尖，不让钱大隐落笔。钱大隐赶走苍蝇又要下笔，那苍蝇又飞来抱住笔尖，如此两次三番，钱大隐令差役捉住苍蝇装进笔管，用纸塞住，不料笔管爆裂，苍蝇仍飞出来抱住笔，来到井底巷的一家茶楼卧底。从茶三婆那里得知，这巷子里有个卖狗肉的裴炎，

0: 日里欺负百姓，讹人钱财，打架斗殴，伤人性命。茶楼要是得罪他，他便摔壶打碗，甚至把茶阁里的门窗都搬下来。这一代的人都把裴炎视为虎狼，又恨又怕。两个差役一听，找的正是这个裴炎，便商量了一个计策，要捕捉这个逍遥法外的凶手。差役在担子上，一会儿他从货郎袋上取下刀子个泼货，说这刀子原本就是就该原物归。我都招了，是我杀了梅香，这事儿跟李庆安没关系，你要饶就饶，不饶杀了我就是了。案子到此总算冤情大白，钱大隐下令把所有有关的人统统带上堂来听他宣判。他对李庆安说，真凶已经拿住，没你的事了，回家去吧。李庆安绝处逢生，欢天喜地地走出大堂。他父亲李荣祖却对王家余恨未消，不依不饶。他说，既然真凶拿住，说明王德富当初是诬告，万一真凶手没抓住，岂不是白白送了儿子的性命？王德富老头回到大堂，喊起冤来。前喜庆宴席
1: 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个融合了公案与在古代的戏剧中也算是套路。陈光及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0: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9: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0: 暴雨后遇到积水，
9: 风林晚霜叶红鱼，
10: 行人走路时
9: 恶寒雪化大如手。
1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2: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这日常随手的一些零食啊，好像它有点不起眼儿，
1: 对，
0: 但是呢，每家还都离不开，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有点配点小零食很重要。
1: 对于这个选择零食啊，我发现很多人啊都特别特别的精心，别看它小，
0: 是，
1: 别看它不是正餐，但是呢，往往是这些小零食起到大作用。
0: 嗯，
1: 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以后，哎呦，着急呀、啊，
0: 是，哎，所以急
1: 呀，
0: 没错。
1: 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一到下午了就想抓挠、
0: 是因为比较这个健康的吃法是少吃多餐嘛，
1: 少吃多餐、而且呢对于中老年的我们的听众来说，有时候哎要到饭点了，这还有一两个小时该吃饭了、但是呢哎饿了，饿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点发慌，
0: 是，
1: 这时候呢点吧点就管事儿、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家里边备点零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
1: 但是现在尤其是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就是这个零食的要求啊，我发现特别特别多。一个是现在啊，包括我们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也教大家买东西，先看后边配料表。
0: 对，
1: 那些配料表得放心。而且呢，现在还要求什么呀？健康。
0: 对，
1: 要什么？少油、
0: 少糖、
1: 少糖。
0: 嗯，
1: 吃起来的还得有点营养补充，
0: 是，还得好消化，
1: 还得好消化，味儿还得好。要说再方便点的，还得再来个独立包装。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您看。啊，这么一算要求是真多，
0: 是，这虽然说是个零食，当然大家呢也比较看重它的这个健康了啊、因为平时饿了就得点吧，你别看还真不少吃，
1: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之前您记得没记得我之前给大家找到了是会有到的这个肉松饼，
0: 哦，对对，那个肉松饼我印象还特别的深刻，我记得我当时还订了，然后还真吃了一段时间，挺好，家里人都很喜欢，
1: 味道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的很多的老听众对它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会有到他们家的山药肉松饼、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一部分的听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您知道问什么吗？
0: 啊，
1: 哎呦，我对于糖比较有要求，这里边有没有糖、
0: 不能吃糖。
1: 我发现这类人群还挺多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会有到的山药肉松饼的升级版、它是零添加蔗糖的，等于说它是无蔗糖的山药。

0: 哦，这好，而且它对于面皮儿，对于肉松的量，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需求，还给他做了一个升级，等于说厂家这边是非常非常配合的，都是给予咱们的北广的特供组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肉松饼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您别看啊，它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这么一个网红零食，但是如果论根的话，还真的是传统的美食，而且是旧历史的。您看，在古代时候呢，有一个叫林振光的人，是清福州的盐运使刘步西家的厨师。然后呢，相传就是林在这个做菜的时候呢，肉煮的太烂，不得已加入配料，然后炒成这个肉蓉之后，才发明了肉松。然后正好他们家的后人啊，开店做买卖卖这个肉松，旁边有一个邻居家是做绿豆饼的，所以这个肉松饼是要有绿豆的饼再加上这肉松研发出来的。一个是味道酥香咸甜，皮薄馅儿多，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其实这好多零食上面啊加一些肉松啊，这还真是不新鲜了。比如大家买面包的时候，有肉松面包，
0: 点缀一点。
1: 对，有些人还真的爱吃这个，就是因为它终究是肉做的嘛。
0: 您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就是肉松那个时候啊贵，
1: 对。
0: 然后呢，我小时候就拿那个手指头
1: 啊，
0: 往里边一杵，
1: 对，
0: 蘸点吃，
1: 就是锁，然后再锁的手指头是吧？
0: 对，
1: 因为那其实肉松的话是营养又好吃啊，
0: 非常非常美。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啊，他们给我做那个白粥，家里边有那个白粥，放点肉松，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忘不了。
1: 我跟你说，能有那个条件的话呢，家里呢还真的有点这个钱的啊。这个白粥里边呢搁点肉松，这样呢让孩子营养能更加充分一点。
0: 今天咱们不至于这么艰苦了啊。现在是一口一个这个大的肉松饼，您满嘴都是有绕到那个肉松的感觉。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会有道的他们家的山药肉松饼，其实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料特别的特别的传统。您看外边现在有的卖那个肉松饼啊，它用的基本上全是面皮酥皮儿，咱们这个呢用的还基本上是这叫绿豆豌豆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宗的这个肉松饼啊是需要加入绿豆才可以使得这个饼皮儿柔软酥香的，而且呢绿豆相对于其他的豆类来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这是因为绿豆的这个纤维含量啊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绿豆的蛋白质结构较为简单，所以说呢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呢使得绿豆在经历烹饪之后，您比如说做成绿豆面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这个饼皮儿啊比较软，
1: 对，
0: 比较
1: 酥香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因为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
1: 饱腹感强，
0: 饱腹感强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通畅，是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豌豆啊，富含着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K， 包括这个铁呀、镁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不太了解。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就特别好。
0: 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它这个肉松，肉松的蛋白质比较多，而且呢，肉松虽然是肉，但是因为已经变成一丝丝的了嘛，比较松软，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平常您不那么吃点那个肉松饼，其实也是比较好消化嘛。
1: 是
0: 肉，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屁什么要加入这个皮儿，是因为山药。

0: 维生素粘液质以及它在加工是不去皮儿的，不去这山药皮儿。所以说呢，这个反式脂肪酸咱们尽量要选择少一点的。咱们今天这个零食啊，虽然说是，但是它健康，零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太难得
0: 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升级里边是零添加蔗糖，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身边的有这个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糖的摄取的话，吃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所以说这个呢，其实适用的人群更广，
1: 对，真的是升级了，
0: 而且
1: 你这么一介绍，真的升级了，
0: 对，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
1: 更广泛了。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个会有到的无蔗糖山药肉松饼，包装箱那个包装箱还印的挺好的，
1: 是，
0: 而且我就说啊，咱们北广确实是做的东西都比较实惠，您看外边一般买这种肉松饼，全一个一个，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五六个一包买，咱哪有按斤卖？
1: 是，
0: 但按斤卖的，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
1: 这个按斤的话，一斤我看有十六七个啊，
0: 一斤十六七个
1: 啊。
0: 对，
1: 这个如果要是一箱四斤的话呢，怎么也得有六十来个
0: ，
1: 六十来个，不到七十个，不到七十个。哎，我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今天又有一个大礼呀、就是说在给您一箱的基础上，再原样再给一箱，这就是八斤了。
0: 对，八斤，这叫买二发八，
1: 买二发八，
0: 买两斤。赠两斤，然后呢再给大家翻倍、就变成了八斤。
1: 八斤
0: 您在市面上买这个肉松饼、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蔗糖的。无蔗糖发现现在做的这个价格不便宜。
1: 是不是成本高啊，还是怎么回事？
0: 可能是成本高的。在外边呢，超市里边是按个卖的、一个是3.5块
1: 哦，
0: 还多少钱？199块钱，
1: 这
0: 四斤左右是60来个，60多，不到70、
1: 对，67、8个吧。
0: 八斤就是140个左右。
1: 对
0: 啊，咱们呢等于算每个基本上就是1.5块。它在市面上卖3.5块。
1: 对对，
0: 咱们这个等于说五折四折也
1: 还得拐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199带走八斤的会有到的无蔗糖山药肉松饼、放在家里边也没问题，因为它全是一个一个的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说呢也比较好储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是一个升级的版本。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但是呢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反馈，它零添加蔗糖，里边那点甜味都给大家换成了这个木糖醇，而且这木糖醇的添加量还特别特别少。然后呢油要少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口感。口感上呢，之前这个面皮里边是没有加豌豆的。今天的这个面皮里边不光有山药粉，有绿豆，还有豌豆。山药咱们不说了，就是它的营养丰富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绿豆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好消化。
1: 对，
0: 另外一个皮儿比较软。然后
1: 另外这个口感也好。
0: 对，豌豆呢是一个加入了纤维素啊，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饼皮儿啊稍微的能有一点韧劲儿，口感上更有这种弹牙的感觉。
1: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酥香的。
0: 对。而且呢整个您咬下去以后呢，感觉是绵软蓬松，皮酥，馅儿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工艺啊是零度打发的工艺，所以说呢实现了比较蓬松的口感。而且呢咱们还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皮儿啊还是稍微有点厚。那怎么办呢？把里边馅儿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以前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4，皮儿是1。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扽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会有道的这个无蔗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实惠。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呢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呢是30克左右一个啊。2斤加上2斤一共是4斤。那么4斤呢就是1箱了。
0: 对。
1: 那么在1箱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就完全翻倍。再给大家1箱，这么加起来就是8斤2箱了。那如果按个数来讲的话呢，这个肉松饼它大概得有140多个，
0: 140多左右，
1: 140多，对，140个左右。

0: 左右。那么市场上如果按个来算的话呢，一个就3.5块，
1: 对
0: 啊，140多个，你算多少钱吧，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和每个才1.5块，
1: 对，
0: 真的非常实惠。是400055515，015515，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吕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到什么零食柜儿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一是太多，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
0: 多，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吗？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哎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0: 哎，
1: 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

0: 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1: 嗯，
0: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不能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波太重要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0: 哎，油一汁的制作方式，
1: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管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嘛。
0: 嗯，
1: 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包括荞麦，
0: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啊，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1: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0: 对。油也少，
1: 油也少，
0: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1: 哎，
0: 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1: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
0: 嗯，
1: 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0: 是，
1: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0: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1: 当个早点，
0: 对，
1: 配个牛奶吃也行。
0: 对，
1: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0: 特好，
1: 也挺好。
0: 嗯，
1: 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0: 一
1: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加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0: 没错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0: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8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今天你读书了吗？
9: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8: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9: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1: 找京城帮帮团。
1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1: 找京城帮帮团。
1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1: 找京城帮帮团。
8: 如果你想感谢我，
12: 谢谢，
8: 就请去帮助他人。
9: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

0: 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
1: 以后无论是您比如从当道肉菜，所以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一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肉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

0: 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
1: 富豪的。
0: 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斯再给
1: 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
0: 嗯，
1: 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0: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1: 没错，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1: 哎，
0: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1: 没错，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1: 哎，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1: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
0: 嗯，哎，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
1: 嗯，
0: 那也完了，对吧？
1: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0: 哎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1: 嗯，
0: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1: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
0: 哎，
1: 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0: 嗯，
1: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都非常的友好。
0: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1: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嗯，
0: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1: 而它一瓶只有500毫升啊，
0: 这种油有机，您
1: A 驴皮胶
0: 富源高，
1: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0: 哎，
1: 对吧，
0: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1: 是是是，
0: 啊，燕窝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会一起，
1: 嗯，
0: 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赢实惠。
1: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
0: 嗯，
1: 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价只需要15盒26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
0: 还有一年半呢，
1: 啊，是
0: 啊，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
1: 切片冷却包装，
0: 嗯，
1: 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嚼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0: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
1: 151-400-015-5151。
0: 如果有您什么不定时的播出，
1: 嗯，
0: 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的

0: 做一个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
1: 就是，
0: 而且再次给您解兴奋，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质期到明年呢，放心使，12瓶香油
1: 啊，
0: 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便宜
1: 。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来点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啊，什么鸭呀，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咱们今儿呢来点儿我喜欢的，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咱们这也有
1: 啊，咱今儿也有，
0: 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哈，
0: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
1: 都有，哎呦，
0: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了。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一下，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加了香精啊。
0: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1: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0: 不用担心吃到怪味儿，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边角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都好。
1: 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儿啊、腥味儿啊、脏气味儿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4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一特点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健康没什么负担。
0: 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
1: 料就好，人家
0: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1: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的，这个很少见啊。
0: 说
1: 羊
0: 杂就是吃到嘴里边，咸淡适中，回口有回味，
1: 对，
0: 香而不腻。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许可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
1: 加点烙饼、烧饼吃。
0: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1: 啊！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
0: 对，
1: 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0: 太馋了
1: 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1: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

0: 市场售价398、哎、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1: 对，这不会
0: 涨价
1: 啊。
0: 但是
1: 今天不一样，
0: 今天不一样、嗯、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
1: 哎、
0: 也不
1: 是
0: 每个台都涨
1: 了、哎，
0: 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1: 59小顺儿他们家的羊杂酱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0: 对，159块钱，到今年10月份
1: 您吃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嗯、您可以放心吃、
1: 啊、对，
0: 五袋羊杂加上五袋酱羊干，
1: 没错，
0: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嗯、
1: 啊，
0: 过时不候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严禁使用明火检查。
6: 万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
7: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
6: 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2: 哎，转车，
11: 都在一条路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
1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2: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4: 找京城帮帮团。
1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4: 找京城帮帮团。
1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4: 找京城帮帮团。
8: 如果你想感谢我，
14: 谢谢、
8: 啊、就请去帮助他人。
1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8: 互帮互助办，
1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5: 好雨知时节。

0: 当
1: 第一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铁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和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彦民老师，你好。
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彦民老师呢，是非常热爱读书，每天都在读书，经常呢也会重读经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回到西方文学的起点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部跨越3000年却依然震撼人心的史诗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啊。一个呢是写战火英雄啊，在特洛伊的硝烟里追问荣耀、命运与人性，另外一个呢是写漂泊与归途，在10年的浪涛中讲述思念、勇气与对家的这种执着啊。应该说呀，他们不只是古老的故事，更是人类最早对生命、对战争、对家园、对自我的一个深刻思考啊。这里面交织着神与人，交织着勇气与软弱，交织着荣耀与苦难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荷马的世界，感受史诗的这种永恒的魅力啊。为什么要读经典呢？因为我知道因为老师经常会发掘一些大家不常见的一些书籍啊。你比方说我们曾经说过的人与自然系列，对吧？但是呢，像这种经典的书籍，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叶明老师还会拿回来重新读一遍，而且重新读一遍还会有不同的感受？
8: 这是必然的，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分享荷马史诗，是回看一种源头的东西。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对源头的一种回溯，那么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出发的地方，能够让我们对今天，虽然就是发展到现在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变化，同时呢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那我觉得无论是重读经典还是说回溯一种文学诗歌的一些源头，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会有新的一些启迪的。
1: 真的是这样，比方说我们先提到的这个《伊利亚特》，本质上就让我们看见，即便命运非常的残酷，战争非常的无情，人呢依然可以选择尊严与勇气，是吧？就像雨果在《克伦威尔》里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是吧？说诗歌有颂歌、史诗、证据三个时期，颂歌里的人物是什么呢？
0: 是伟人，
1: 是吧？史诗里的人物呢？
0: 是巨人。巨人，
1: 证据的人物是凡人。啊，颂歌借助理想生存，史诗维系于伟大，而证据以真实立命。这三种诗歌来自于三大源头：圣经、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个未来咱们都会去读一读，是吧？
0: 对对对，他是说了就是诗歌的三大源头，他给点名了。那我觉得就是既然是作为源头的话，那么在人类初始的时候的那种感情，那种心绪，其实也会影射到这个文学的当中，包括这种史诗的当中。那么那时候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在里边？那我这是我在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时候，在读荷马史诗的时候，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感觉。也是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远古时代阿喀奥斯和特洛伊的一场战争，通过荷马之口流传下来，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让我感觉到字里行间依然带着光泽，甚至不能用依然这个词，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在今天已经丧失了这种东西，所以让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那种文学的那种美，带着光芒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单纯的一种特质。因为伊利亚特，比如说伊利亚特里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神都有出处，有传承，像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迟大顿的宙斯的女儿，特拉蒙之子艾阿斯，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个神都活灵活现，不同凡响，神样的阿喀琉斯，光辉的赫克多尔，仪表如神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就是他有一种非常诗意的非常美的语言在里边。其实呢，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一种非常温暖的一种人情也好，或者是一种人性的光辉和光芒，在里边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觉得这是荷马史诗在我读了之后给我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坦率地说，在读今天的文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著作其实丧失了一些光芒的东西。
1: 对对对对，是这样哈，就是他写进了战争，但是他不歌颂战争，是吧？他是以这种壮丽的开篇起笔，以悲剧的结尾收尾，这些英雄都陨落了，城池残破了，

0: 光辉的作品，才愈发显得珍贵，才成为了穿越千年依旧能够照亮人的一个经典。就是说在悲剧结局中留存永恒之美的史诗。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悲剧，有时候它更有力量，是吧？
1: 对，你刚才说那个对于战争，包括道德经其实也是反对战争的，那个他就有一句话是兵者不祥之器，就把它当成不祥的东西，应以葬礼处之，好像是这样说的，就说明其实那时候也是对战争它并不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不祥之器，兵者不祥之器。那么在荷马史诗里边呢，他写的战争又是什么样子的，恰恰是我觉得是史诗当中有最美的，被我认为最美的一章，就是那个埃阿斯和赫克托尔决斗的那一章。对，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打得难解难分，打得你死我活，但是宙斯和凡人的使者一代奥斯就这时候从中说话了。你看他的语言，就这个宙斯和使者然后就说，亲爱的孩子们，不要再战斗厮杀，吉云神宙斯对你们两人都喜爱都喜欢，你们是杰出的枪手，人们已亲眼看见，夜色已降临，听从夜的安排为上选。就神看到了夜幕都降临了，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不要打了，就是他的语言里面两个都是亲爱的孩子，对吧？那这两个在战斗的人呢，特拉蒙之子埃阿斯当时这样回答，一代奥斯，你们对赫克托尔去说这些话，因为是他向最杰出的将士们提出挑战，让他先回答，他若同意我也会赞成，就在商量着来，对吧？那对方怎么说呢？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多尔回答，埃阿斯，既然天神赋予你身高力量和聪明才智，阿开奥斯人中枪技最杰出，现在就让我们停止今天的战斗和厮杀，改日让我们再重新战斗，直到天神为我们判决，赐给我们中的一个人胜利。夜色已降临，听从夜的安排为上选。他在回答的时候首先还赞美了对方，对吧？
0: 对，
1: 就是既然天神赋予你身高力量和聪明才智，阿开奥斯人中枪技最杰出，他又赞美了对方，然后呢他说，现在让我们互相赠送光辉的礼物，使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伊人会这样说，我们曾在吞噬心灵的战斗中交手，然而却在互相结交友谊后分手，化敌为友了。而且就是说在这样的你死我活的交战的间歇，交战是交战，停战是停战，在停战的时候他们又有一种非常友好非常温情的这种
0: 情感，
1: 对，还互赠礼物。然后他这样说完，取下镶银的佩剑，连同剑鞘和精心缝制的佩戴一

0: 虽然是曾经在你死我活的时候比较残忍，但是说在这个间歇的当中，他能够就是还是能够体现出这种人类本该有的东西，这种爱，这种温暖，这种善良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史诗当中就对我冲击比较大，让我感受比较感染力比较强的地方。
2: 是，
1: 看得出来啊，在史诗中远古洪荒的人们对着天地神有着笃定的这种服从和敬畏。
0: 对，
1: 就是人与人，埃克奥斯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又是神与神，神与人的战争。神是既无处不在又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们随时出现不可琢磨，凭自己的喜好随意去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成为两人同时加力给予人类飘摇不定又早已注定的命运，到神的存在，接受神的指示，听从着命运凯旋归来，或从容赴死。就这是很神奇的一本书。
0: 这里边有一些很前进的东西，同时也有就是说从一种安静的一个姿态去看待这个飘摇不定的命运，或者是说因为里边有很多人和神的一种关系，而且人和神非常的亲密，而且那个人和神反映出来的就像人的实际上就像是人的一体两面，有的时候在无法做出决定的时候，或者是这时候神意就来了，然后或者是说在精神上得不到
1: 那个支持的时候，那可能神又出来去加持一种力量，就是这个神在里边跟人其实就是非常紧密的连通吧，就是非常紧密的相处。对，其实我们翻开这样一本史诗啊，伊利亚特，他写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写了一众顶天立的英雄，也写了诸神的喜怒和凡人的命运。 这部史诗其实不只是在记录着胜负，更是在展现着这种英雄的尊严，还有刚才燕美老师提到的这种对手之间的敬重，包括人与神之间的这种敬畏，以及在当时乱世里依然不肯熄灭的一个善意。这个战场之上它是有生死较量的，但是在停战之时也可以互赠礼物。
0: 对，
1: 它有愤怒， 有仇恨，但是呢也有克制与体谅，有注定的这种悲剧结局，却更有这种超越时代的美与高贵，所以能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它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就是它从不回避黑暗，却始终守护着光明，它也从来不粉饰这种所谓的残酷，但依然相信这种人性当中的最珍贵的东西。
0: 这就是为什么伊利亚特穿越了3000年依旧动人。对，就是他总是让人看到里边有一种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同时呢在这些字里行间散发着一种爱的一种光辉，也许就是这种作品中的这种光的感觉，就始终我都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也就是说这种文字里边的包括在写这部书或者是在口传这部作品的时候的，就是人的一些心意里边所浸润的那种光泽，我觉得才使它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因为我觉得人类的希望，人类的理想，还是靠近于光和美的。所以这也是他经久不息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对，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今天的创作，我觉得需要深思的东西吧。文学的创作应该去借鉴一下经典，其实这种英雄之间的克制与敬意，我觉得后续很多作品当中 也在不断的去模仿，使这种冰冷的战争瞬间就有了这种所谓的温度，战火中其实也是有一些纯真在的，是吧？
2: 对，
0: 因为
1: 老师你不觉得伊利亚特它不只是一部战争史诗吗？那
0: 是，
1: 其实也是一部人类童年的心灵史。
0: 对，
1: 就荷马笔下的这个世界它很单纯，很明亮，甚至充满着诗意。 对吧，就是连神明有时候说话都像孩子一样任性，是吧？
0: 对，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话，包括就是本身他也说，一说一些神在说话的时候就说有翼飞翔的话语，翼是翅膀， 带着有意飞翔的，就是说出了有意飞翔的话语，就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是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诗意，而且我。

0: 这种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说感觉就是人类在比较初始比较初期的时候，就像人的童年或者是就是幼年青少年这样的时期，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单纯非常明净非常天真。但是呢那个精神又非常的饱满和扩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精神的资源。那么我们无论是这个时间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多久，我觉得我们依然应该深思我们的起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觉得就是可能跟现在做一个时空的一个对比的话，我觉得依然会有给人启迪的地方。是，因为但丁也曾经感叹嘛，说这个站在伊利亚特旁边，我觉得这本书有石英尺高。就这部诞生于人类文明黎明和早期的这个书吧，
1: 它其实真的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在文学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对，你像我们的那个民族史诗，像那个彝族的梅戈，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你看它，你读它的语言的话，就是里边也有一种非常美的东西。我记得它是第几章啊，然后里边是 说到了很多东西在开花，就是婚事和嫁娶的那一章吧，就说到开花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让你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又非常的美，很单纯的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他说到春风吹到河两岸，河边柳树先发芽，吹到白樱桃树上，白樱桃树就发芽，吹到松林里，松树就发芽。 没有不发芽的树，没有不发芽的草，世间万物都发芽，发芽要开花。八月十五到日月就开花，十冬腊月到星星就开花，六月七月到白云黑云朵朵开，正二三月到风吹百花开，天花开来落地上，大山小山鲜花开。 河边坝子鲜花开，四面八方鲜花开。其实写到最后，包括那个兔子老虎都开花，所以他写的这个吧，就是在他的眼里，可能万物都在开花，然后兔子动物而星星河流，然后什么都在开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的心灵有一种非常唯美非常欢快的东西。那如果说现在就是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可能有人会说那种快乐的就是轻浮的，我不完全能够同意，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快乐的包括美的，当然了就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一种非常有力度的那种剖析现实的那种作品，貌似是非常有力度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其实像这种 美和欢乐的东西更接近于人类的理想和目标。这是我个人看来。那么所以在我读这些中外史诗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就是感觉非常美，感觉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感召，有一种东西在让我们去思索，比如说今天我们到底丢弃了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还能否回到源头，回到我们初始的地方。
0: 那我觉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庄重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哎，刚才您提到了两部对比，两部史诗呢其实都是将神话与现实相融合，这个伊利亚特中的这种神明的韧性与凡人的坚守，包括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温情，它应该都是古希腊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一个真实投射。 而梅戈呢则是从创世的神话叙事逐步过渡到造物啊婚恋啊还有这种丧葬这种现实生活中，这种神话色彩呢其实也在随着内容的推进逐渐减弱，生动展现了彝族先民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生活风貌还有民俗礼仪，都是将这种族群的记忆和生活的智慧代代相传啊。 因为这两个都是以口头流传为起源的，那么伊利亚特是源于古希腊游吟诗人的吟唱，那么梅戈呢则依托着这种梅戈调的演唱，在长期流传中经过不断的补充润色，也成为了承载族群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了这种口头史诗的生命力与传承的价值。所以尽管这个不同的文明气质，但是呢他们其实最终都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是吧，也是一个文化的图腾。对，在我读来，我觉得都是读出了一种就是人类那种年轻态，那种非常轻盈，非常透明，然后非常纯真的一种感觉在里边。其实读到这些比较远古的源头，比如说像诗经，
2: 诗经，诗歌的源头，诗经诗三百。那我觉得在读诗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你包括那种就是诗经当中写爱情的，其实非常简单，它非常的明媚，我觉得非常的姿势明媚的一种感觉在里边。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人们相爱，可能我赠你一只芍药，赠你一个木瓜，
1: 对吧，就是这样非常单纯的这样的，可能比现在的我给你房给你车那种情感的价值可能或许会更高，
2: 会更高一些。
1: 对，现在可能就是说一说爱情，就是车有没有车呀，有没有房呀，就是拿这种物质去衡量。比如说在诗经的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些青年的男女，给你一只铜管，就是草，给你一只芍药，
0: 给你一个木瓜，来自于自然当中的一个东西，但是在意的重的是一种情谊，一种真的心意和真的情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应该丧失的。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荷马史诗》，上半部分呢跟大家介绍了《伊利亚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走进《奥德赛》，一会儿再接着聊。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
1: 健康精力满满。
2: 听风八百，眷恋人间。
3: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喂，太婆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
5: 哼，我是干货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6: 收藏了等于是
7: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荷马史诗，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彦民老师你好。
9: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我记得您在总结奥德赛的时候啊，用了八个字，叫做天真明亮，有翼飞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9: 因为这是我读不光是奥德赛哈，还有伊利亚特，我在读荷马史诗的时候给我非常鲜明的一个印象，就是天真明亮，有翼飞翔。因为这两部史诗，我觉得里边的一些心态都是人类幼年的一种心态，就是非常明媚，非常明亮，非常通透，而且有一种甚至近乎天真的一种感觉，因为里边没有太多复杂的心思，都是非常的单纯。就是发展到现在，比如说过了几千年之后，那我们到今天，我们可能就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就是人们见的也多了，然后事物也多了，各种各样的事物纠结矛盾什么各方面的都多了。那我觉得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在人类初期，像这种史诗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种心思也体现在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当中，给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天真明亮。所谓有翼飞翔呢，因为里边有很多对话，里边会有说一些神明啊，就是说出了有翼飞翔的话语。那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富有诗意的。那么我把它用到了我概括的这个
8: 概括的
9: 语句当中，
8: 语句当中了哈，就是正像咱们上半时段提到的伊利亚特一样哈，就是荷马史诗呢概括了人生的两大基本经验，伊利亚特象征着人类要出征

0: 阿香，所以其实他是对伊利亚特这种叙事风格的这种延续。
1: 对，他在这部里边呢，主要是说那个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返回家中的历尽磨难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遇到了各种的波折和风险。
0: 对，
1: 然后里边有一些故事。
0: 嗯，
1: 然后也是就是通过这个史诗的叙述呢，里边包括一些场景，还有一些故事，夹杂一些人情，就是给人感觉还是有一些文学的美在里边。
0: 对，
1: 其实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奥德修斯，他在返家的途中，其实他的儿子也在出去寻找他。
0: 嗯，
1: 就是他两个其实是同时的，这个父亲在历经磨难，也是在返回家中这个过程当中，那他的儿子同时呢，出门去寻找他的父亲。
0: 嗯，
1: 对，而且他的妻子也是生死不明，他就急于要回去，但是呢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波折。
0: 哎，他这种情况下受尽了求婚人的骚扰。
1: 对，他的妻子是。
0: 对，这个归家途中呢，奥德修斯意外的被恋上他的女神啊，叫做卡吕普索。
1: 对，
0: 留在了孤岛，向他许诺啊，说衣食无忧，长生不老。
1: 对，
0: 一心想要和妻儿团聚却不得脱身的英雄不为所动啊，望着梦是流泪心忧，郁郁寡欢呀。
1: 对，
0: 这三观还挺正的哈。
1: 对，
0: 后来他不服气啊，是吧？
1: 嗯，
0: 认为那是己，但他让他回到咆哮的大海上，我只能这样。
1: 对，因为这个也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感。因为当时是确实是波涛把他卷到那个孤岛上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遇到了这个你看说神女中的女神卡里，遇到了这个女神，然后这个女神也是真心的喜欢上了他
0: 了，
1: 然后非常不想让他走。
0: 嗯，
1: 就是急
0: 长生不老啊，让你
1: 就是留在这儿，我让你衣食无忧，长生不老，福气就是就是可以能够理解到当时他心里很不服气，说你们就是嫉妒。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他也有一种对知道这个有一种神意和神事是一直在存在的，甚至这个神就跟人几乎是人的化身一样，然后在就在人的中间，然后始终的在存在，是有一种力量。其实也是人类早期我觉得他意识到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力量，我们称它命运也好，或者是称它其他神乎其神的力量也好，其实是在远古早期的时候人类是能够意识到的。
0: 对，
1: 而且就是无时不在的这种超自然超人力的这种力量，有时候想着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在人类早期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所谓神的出现可能也是恰恰反照着人的一种弱小和无助。因为每当弱小和无助的时候，就有一种另外一种力量出现了，那可能也就是也有可能是就是人类潜意识里边的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寄望。所以里边有很多就是耐人琢磨，
0: 正是奥德赛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咱们讲奥德赛它是讲的是归家回归，是吧，归途，哪怕是身处绝境，哪怕是面对长生不老的诱惑，奥德修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这份对家的执念，是吧，让他拒绝了神性的馈赠，他守护着什么呢？凡人的深情。哎，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这种爱呀，是吧，对家人的爱呀，这种其实是我们这个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吧，就是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妻儿，终日是以泪洗面。
1: 对，他就是这些场景描述的也非常鲜活 和美，因为是几乎那个画面是能够看到的，他终日因为那个神女等于说不让他走嘛，把他给软禁到那儿，不让他走，
0: 不
1: 放他走。
0: 嗯，
1: 所以他就整天就是忧心忡忡，
0: 哭泣，整天哭泣。
1: 那接下来

0: 这个神女的做法呢也充满了美感，她看到奥德修斯坐在辽阔的海边，她站到奥德修斯身边劝慰并指引他说，不幸的人啊，不要再这样在这里哭泣，再这样损伤生命，我现在就放你成行，只是你得用铜器砍一些长长的树干，做成宽大的筏船，在上面安上护板，他将载着你 度过雾气迷蒙的大海，我会给你装上食品、净水和红酒，丰富的足以供你旅途中排除饥渴，再让你衣服齐整，送你一阵顺风，使你安然无恙的回到自己的家园。其实这一段又是充满了深情，对吧？虽然他把他放走了，他就是百般不舍的把他放走了，但是他并没有把它转化成一种，比如说
1: 记恨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负面的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而是依然怀着这种深情然后给他送行，而且这种画面想起来就非常的美，装上食品，净水和红酒，还要再给他送上一阵顺风。你看看，而且这时候神女也起了怜悯心啊，她对英雄奥德修斯是这么说的，其实我考虑这些如同在为我自己，如果我也陷入这样的巨大困境，

0: 这段描写是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你看啊，临行前呀、啊，依依不舍的神女对英雄其实做了最后的挽留。她是怎么说的呢？
1: 她说：“你的妻子，你一直对她身怀眷恋，我不认为我的容颜身材比不上你那位妻子。须知凡间的女子只能与不死的女神比外表和容颜。”
0: 哎，
1: 她还在挽留她，就是尽可能的还在挽留她，因为
0: 她我是女神啊，
1: 对，
0: 我怎么能没她漂亮呢？我又有长生不老之躯，我又可以让你长生不老，为什么你会这样的选择呢？英雄怎么回答的？英雄的回答是非常的坚定，他说：“尊敬的女神，请不要因此对我恼怒，这些我全都清楚。”审慎的佩涅洛兹，无论是容貌或身材都不能和您相比，因为她是凡人，你却是长生不衰老。不过我依然每天怀念我的故乡，渴望返回家园，见到归返的那一天。
1: 对，特别有意思，因为反反复复的，就是到了最后要送他，已经答应要送他成行的时候，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和挽留，所以这些都非常有人情味儿。
0: 是，
1: 我觉得这些诗篇，然后这个故事里边都饱含着一种情感在里边。其实无论是里边很多的人物，就即便是一些负面的那些形象，我觉得里边都有一种温情的东西在。这个就是他做了最后挽留之后，这个神女中的女神，卡鲁普索成全了他，最后还是成全了他。
0: 是
1: 第五天，神女卡鲁普索送他离开海岛，给他沐浴完，再给他穿上富裕的衣裳。神女给他装上一皮囊暗红的美酒，一大皮囊净水，还有一口袋干粮，此外还装上许多令人愉快的美味。这时候神女给他送来温和的顺风，把这些给他装好了之后，又生出来一阵顺风送给他，让他一帆风顺。
0: 一帆风顺啊，奥德修斯就要扬帆起航了。这个神女还不忘叮嘱他说，大熊星座以自我为中心运转，遥望猎户座，只有他不和其他星座同去长河沐浴。神女中的女神啊，卡吕普索谆谆叮嘱他，渡海时要使

0: 始终要走在航行在这我方，就是非常细心的一种叮嘱和叮咛当中里边就有一种非常深切的一种爱在，对吧？一种爱情，就是从始至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这英雄答应了他还是没有答应他，实际上他都是有一种非常真情非常纯真的一种爱情，一种爱在里边。
1: 哎，就是

0: 其境，感受到一种未经污染的纯净。
1: 没错，这里边很多的语言是非常美的，而且描写的场景也是非常的美。因为那个奥德修斯在返回的途中，他的儿子特勒马斯科也在去寻找他，在这个千辛万苦，包括打探他父亲的消息，包括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我们的诗人荷马，他的眼睛并没有忽略沿途的风景。你比如说有这样的描述，当太阳渐渐升起，离开绚丽的海面，腾向紫铜色天空，照耀不死的天神和经历生死的凡人，高悬于丰饶的田野之上，他们来到皮洛斯涅留斯的坚固城堡。就是这时候他还不忘描述当时路过的一些场景，还有就是不吝啬一些富有色彩的一些语言。我觉得就是他的语言也是特别美，其实就是诗人在口述的过程当中，或是说在讲述的过程当中，这些景色，这些景象，这些意象在他的头脑中都是美的，跟这两部书的精神气质也是非常相合的。
0: 哎，就是即便说啊，这里面描写到小岛上住着妖怪，但是一切好像也无羁无伴，是吧？任其所事，彼时彼刻头脑中影影绰绰的出现了什么的画面呢？你有想到山海经吗？
1: 哦，对，像山海经气质也有点想也是就是比较单纯，
0: 对，
1: 单纯，包括一些形象里边，就是比如说一只眼睛的什么，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有点相像，它都是一些早期的一些景象，而且这种美，你看它那个就是连它里边的公主是善良的，这个一般是符合我们的理解的，对吧？符合逻辑的，但是连魔女的四个侍女。然后都出生于山中泉水和丛林之中，或是出生于躺入大海的光辉河川之中。这是什么样的语言？这是什么样的意境？这是什么样的胸怀？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意？我觉得很多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意蕴无穷。
0: 哎，而且史诗中的人们都是非常淳朴厚道的。就是见到陌生人来访，一概不问所以，先让客人酒足饭饱，
1: 对，
0: 然后才问他何许人也，从何处航行而来。你看，当这个奥德修斯借助神力化作乞丐回到家中啊，家中的仆人好言好语对他说：“现在跟我来，老人家，让我们且进陋舍，只待你心中已感觉酒足饭饱之后，再叙你来自何方，经历过哪些苦难。”哎，他的这个儿子，特勒马斯科从外面归来之后，看到眼前的乞丐说给仆人的话也是斯文有礼。至于这位客人，他既已来到你这里，我给他一件外袍和衬衫，精美的衣服，此外再给他一柄双刃剑和一双绳鞋，送他前往他心灵向往的地方。
1: 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非常深的感触。对比我们今天的话，比如说就今天要防诈骗，明天要防这个防那个，就是人类的信任到了今天我觉得

0: 非常深的一种感触。时间有没有改变的东西，也有改变了很多东西。那我们从现在来进行对照的话，就能够非常明显的就会对照出来，有一些感触吧。
1: 真的是这样哈。
0: 嗯，
1: 当然在这里，神明是永生的存在，命运呢是不容抗拒的一个力量。神样的奥德修斯是磨难的，但是也是幸运的哈，在神明的助佑之下，他回到自己的家中，杀死了赖在自家多年、耗费了许多财产的求婚人，与妻子佩涅洛佩和儿子特勒马斯克走向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你说这个荷马史诗虽然是由盲人荷马所作哈，但他却是看得见的书。嗯，
0: 对，他看得见的书，这个是有一个隐喻吧，算是一种隐喻吧。虽然他是一位盲人所作，但是说里边有很多通透，明亮，就是说反而洞见了很多深刻的东西。
1: 嗯，
0: 你包括就是史诗中，人们既敬畏神明，又乐天知命，悦纳所有。
1: 嗯，
0: 包括一种人生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的一种态度，还有就是人类初始的一种初心，一种源头的那种明镜，
1: 嗯，
0: 我觉得都是让我觉得非常美好的。
1: 嗯，
0: 就是这也是荷马史诗我觉得它的伟大之所在。
1: 天真明亮，有翼飞翔。这就是今天叶梅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9: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8: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0: 提前批艺术B段，
8: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9: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1: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9: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1: 也有对。
12: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8: 听听FM、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8: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3: 在这里，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

0: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
1: 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0: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0: 嗯，
1: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0: 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这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么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们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当中，化妆品里，没
0: 错。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

0: 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

0: 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告，
0: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十。

0: 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0: 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都可以，
0: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五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0: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

0: 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0: 嗯，
1: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是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7: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5: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7: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今天你读书了吗？
8: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5: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8: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好雨知时节，江村入夏多雷雨，晚又晴。
1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9: 停车坐爱枫林晚，双
10: 眼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9: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
11: 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

0: 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几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
5: 红通南北，
6: 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5: FM107.3。
7: 大家好，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0: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10: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2: 口腔记着人们的生活，
1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0: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10: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1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6: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为您送上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
14: 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更好地落实到位。今天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助力职场人心理解压。
15: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0: 我们提到这个假期了，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哈，他们都期望得到一个心理健康假期。包括有的时候您出门诊，会不会对来就诊的朋友说，您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暂时不用吃药，您就给自己放个小假，哎，慢慢调试一下就可以呢？
1: 是的，有一部分比较轻度的，像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或者一些慢性的疲劳啊，就是建议首先是非药物的治疗，首先是调节身心啊，好好的休一假啊，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除了给他一些心理的辅导和心理的支持之外，还会给他开一个假条、建议休息啊，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甚至是我们要建议休息一个月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啊，所以休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疗养的方法。
0: 患者的反馈怎么样？
1: 特别是跟职业压力啊，跟我们的啊工作上啊比较疲劳这方面，职业倦怠相关的一些，还有一些学生啊，比如跟考试啊相关的这些焦虑，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时候休息就能解决问题。
0: 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情绪问题吧。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情。

0: 心身一体观啊，比如说我们啊压力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胃不舒服，吃不了饭啊，然后在焦虑的时候就会紧张，也会偏头痛啊，啊眉头皱着呀啊，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特别害怕的时候，头皮会发麻，
1: 嗯
0: 啊，或者是手指头会发麻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啊情绪的反应啊，就是情绪的这种感受，它会带来这个身体上的某些部位的这种特定部位的那种啊反应点，或者是躯体的不适啊。那从中医来说呢，相当于是这个某些穴位啊，或者是经络它不畅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来解读情绪。那么在啊治疗上也是，那除了我们对于情绪本身的这种心理的支持啊、心理的疏导啊之外，啊我们还要针对它的这个躯体化的反应啊，或者是某个特定的这个点，我们给它一些刺激啊。那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啊自我的这个穴位的这个按压一下啊，按揉一下啊，让它可以就调节情绪啊。这是一个，这是改良中医情绪疗法里边啊最核心的一些点啊。
1: 我现在就问问您，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是如果能够拿自己下手的话，自己手部有没有什么穴位，咱们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按揉一下就能够让心情好一点？
0: 没错，手部是有的啊，就是最大家最容易识别的啊有几个穴位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拇指和食指并拢之后，那么在背侧会有一块肌肉凸出来了，
1: 嗯
0: 啊，最高点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穴位叫合谷啊，叫合谷穴。合谷穴我们按压的时候呢，不要垂直于手掌，而是按压向这个小手指头方向啊，这个方向去按揉
1: 哦
0: 啊。那这个地方呢能够放松我们的头面部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就会头皮会发紧，
1: 嗯
0: 啊，对我们的头面部，因为这个呢啊从中医来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上的一个穴位，它是沿着我们手臂通向了我们对侧的啊面部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偏头痛啊，或者是肌肉紧张啊，包括我们颈部的啊，因为啊疲劳的时候啊，压力大的时候呢，颈部、肩部还有我们的头面部都会不舒服，那么按摩这个穴位就可以缓解这方面的一些症状啊。
1: 太棒了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掌心还有一个穴位啊，叫劳宫啊。劳宫呢就是在手掌心的那个位置，如果识别的话，我们就是轻轻的攥拳，那么中指那个指尖指向的那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啊。我们可以啊用啊另一个手的大拇指啊，轻轻的按压这个劳宫穴，它可以清心安神啊。比如说我们烦躁啊，或者晚上睡不着觉啊，啊，它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啊，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平静啊，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催眠的效果啊。这是我们手部特别容易识别的一些穴位，它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改良情绪疗法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包括它格外适合哪类人呢？
0: 它的特色就是和我们，它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和一般的心理治疗方法比，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心理治疗，我们要所谓化疗啊，我们要聊要谈，
1: 嗯
0: 啊，那么谈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谈到过去的事情啊，需要花很长时间啊，因为他要回顾你过去的创伤的经历，然后包括你压力也好，要知道你是发生了什么，然后看你是认知出了问题啊，还是说啊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制定方案。但是我们的改良中医情绪疗法不需要啊，我只需要你此时就察觉一下你当前的情绪，可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回顾你过去的那个经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时候很愤怒，那我可以不需要问你为什么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跟谁愤怒，因为做心理治疗的话肯定要跟他做一些这种交流的沟通
1: 溯源去，
0: 要溯源啊，要否则的话他没法解决，从心理上没法解决。但是我仅仅如果改变你当下比如说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不需要你问你过去的那个那个经历，所以它比较快啊。比如说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我们就大就脚的那个，就刚才介绍这个合谷穴是手上的啊，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足部的跟手对应的那个位置，
1: 就是，那就是也是大脚趾跟二脚趾
0: 中间，大脚趾跟二脚趾那个并拢之后，也是背侧啊，那个地方是个凹陷，它不会，它没有凸起啊，那是一个凹陷的地方，
1: 两根骨头中间的凹陷，
0: 凹陷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太冲穴啊，那个是天然的消气穴啊。比如说你愤怒了啊，我们这时候啊，假如说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比如说看着孩子没有做好作业啊，或者一看老公说句什么话，你马上都要生气，马上都要愤怒的时候，先别着急愤怒，这时候你
1: 脱鞋脱袜子，
0: 脱鞋脱袜子，然后狠狠的把那个太冲穴，就是那个就是第一指和第二指啊，那个交叉的那个凹陷的地方，我们揉按一下，
1: 嗯，
0: 很快，那么那可能就不那么生气了啊。另外，生气的时候血压也会飙升，那个地方还可以降压啊。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改良中医情绪疗法，它是一个快速缓解症状，但是不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去回顾过去的经历。有时候你去谈过去的经历的时候，还会引起这个强烈的不适感，或者是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啊，我们就避免了啊。它起效比较快，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啊。
1: 改良情绪疗法吗？这个应该也是结合临床。
0: 对，另外就是这个方法呢，它这个也适合我们一般的大众在家里边就我教会你之后，你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找医生，自己就可以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介绍自己就可以在家里边调节所以适合我们一些这种亚健康的，像这种慢性疲劳轻度的焦虑、抑郁，包括失眠、烦躁、更年期综合征当然轻中度的抑郁焦虑也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节的。
1: 好的，大家就知道改良情绪疗法，它是心理治疗当中的一种，但是呢又不同于传统的那种要追根溯源，有可能面对面面诊要好多次，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理顺出来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而我们的这种改良情绪疗法，就是第一时间当前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它主诉，我当前就是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就直接有针对性的帮他来解决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说呀，不同的情绪它有可能是对应不同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它内化到我们的身体来看的话，可能是和我们的哪些脏腑有关系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说它是气大伤肝，反过来肝不太好的人他就容易发脾气
0: 是的那么从中医来说呢，这个就是情绪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所引起的当然一个是外界的这种

0: 泄的，所谓疏泄就是调节我们情绪的啊，他调节的情绪的能力下降了，人就会容易出现抑郁。所以肝气郁结的时候会出现压抑啊、郁闷不舒啊、忧郁啊这些情绪啊，这是肝的这个失调啊。另外一个就是肾主恐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容易恐惧啊，容易胆小害怕，
1: 就一不小心就被吓着了
0: 啊，被吓着了啊。那么恐伤肾啊，像刚才说大怒伤肝，那么恐就伤肾啊。这恐惧它这个肾，从中医来说，它的肾的这个功能啊，肾气，然后就容易受到一些啊这种损伤啊。那么反过来说，一个人这个肾气不足啊，就容易出现恐惧、焦虑这类的疾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悲伤肺啊，这个悲就是老是抑郁寡欢、爱哭啊，这个伤心欲绝的这种啊，那么它会伤我们的肺气。那比如伤肺气的时候，其实因为很多人啊，我们当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当前很多人亚健康的状态，这个比较压抑啊，这个职场上比较疲劳，它其实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个就是悲的一个情绪，实际上就是肺气功能是受到影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医讲肺主皮毛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那么多人皮肤过敏啊？另外就是肺开窍于鼻，很多人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1: 对，
0: 但是过敏性的鼻炎一方面跟环境当中的花粉的浓度有关系，其实我们过去也有花粉，但是当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容易过敏，可能也跟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职场人群的压力过大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有关系啊，所以它就是
1: 情绪导致的这个。悲，这个肺伤了，
0: 这种压抑啊，这种慢性的疲劳，它实际上是一个悲的情绪啊，它就不开心那个情绪，
1: 对，就伤你的肺了，
0: 所以它是就肺的功能它是被压抑的啊，是受抑制的，所以它的这个皮毛的功能啊，这个鼻子的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啊，就出现各种的症状啊，就是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啊。还有叫脾主思啊，就是像思虑过度啊，当然焦虑也属于思虑的一种啊，那么它就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啊，所以你看这个思虑过度。他就
1: 吃不下饭
0: 啊，吃饭也不香啊。那么另外他消化功能下降的时候呢，吸收功能也会下降，他长期的思虑过度会导致体重的下降，
1: 消瘦
0: 啊，这就是说啊，这种情绪跟脏腑功能之间它有一定的这种对应关系啊。
1: 所以大家你看看，我们经常说人啊就是这个五脏六腑，但是一旦你的情绪不好，对应的就一定会伤到你这些脏腑。反过来，有的时候情绪的一些报警信号，如果你读懂了，大概也能够对应上，哦，是不是我的脏腑哪些地方有一些问题哈？它这个是相互之间互为印证的。那我们也常听到一种说法，说长时间的压力它就会导致疾病。然后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快到五一假期了，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的心理也放个假，让它解解压。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说怎么来把握放松的这个尺度，还有这个休息的频率。
0: 这个尺度呢，一个直观的这种评估的一个原则呢，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压力的信号啊。其实我们职场压力大或者是慢性的疲劳，它是有一些信号的啊。这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原因的疲劳啊，就是说老是不解，比如包括休息完之后睡觉之后第二天还是乏的啊，这是一个疲劳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情绪上出现一些波动，比如说特别容易紧张啊，容易焦虑啊。有的人一听到什么消息，特别是听到这个
1: 不好的消息，
0: 他有的时候是跟这个职场有关的，比如说一听到这个工作群里边有消息啊，他就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说情绪的这种抑郁啊，紧张焦虑抑郁啊，还有一个就是烦躁失眠，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觉得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这个思维变得缓慢，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有一些压力的信号，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休息了啊。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可以第一个就是首先识别自己的压力的信号啊。那么除了这种感受上的信号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现在好多人都带着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它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手表也好，手环也好，它是有一个压力测试的功能的啊，可以测试你当前的压力。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叫心率的变异度，就是我们心率它会随着压力的啊，这个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和你放松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它心率的次数。

0: 当前压力大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功能，可以调出那功能，哎，当前测一个压力的水平啊，压力大的时候这就需要休息了啊。所以这个休息的频率呢啊，这个第一得看你的这个压力的水平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提倡呢啊这种短休和长休相结合的办法来休息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工作当中，你别光等着这个五一长假啊、十一长假，这太少了，是吧？那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每工作个60分钟左右，我们就要休息10分钟啊，喝口水，然后伸个懒腰，稍微活动活动，看看这个窗户外边的景色啊。那么有3-5分钟，哎，接着再工作，可能就会好一点。另外呢，在一天当中啊，你最好找一个时间，那么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做一个这个闭目养神呀、啊，也可以运动啊，也可以运动也没问题啊。
1: 也可以休息，
0: 也可以休息啊，可以这个就是深度的叫深度放松的时间啊。实际上运动它也能够减压，但除了运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因为运动还是激活的，
1: 对、
0: 啊、
1: 那个是静态的，
0: 对对，我们要收一收神啊，是闭目养神一会儿，或者是小睡一会儿啊，就是就是这个在
1: 那午休合适，
0: 午休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午休，但是没有时间午休，比如你下了班啊，先别着急参加别的活动，先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啊，
1: 闭目养神、
0: 就是、哎对，深度的放松，也可以除了闭目养神，也可以听一会儿那舒缓的
1: 音乐
0: 啊，或者是这个现在这个很多 APP 上都有那个叫正念放松或者就冥想，就是听一段冥想的
1: 音乐，
0: 哎对，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办法，就是我们日间当中要注意休息啊。另外就是一周当中啊，可以至少有半天的时间啊，就是可以暂时的在这个半天里边啊，可以啊这个先杜绝或者是先暂时的跟这种工作呀、跟压力有关的这些信息，我们暂时的先回避一下。
1: 手机关了或者无声，
0: 哎、关了手机或者不带着手机啊，我们去外边打个球啊、爬个山呀 啊或者是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暂时的啊，这个先
1: 想逃离一下吧，
0: 逃离一下，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阶段啊。
1: 是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找到，起码找到一个自己认为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法。
0: 是的，
1: 这个方法就是您接触那么多的患者，他们是找不到这个方法呢，还是怎样？
0: 都有的是他那个找不到这种合适的方法啊，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方法好啊，他就是，或者他忘乎所以，忘乎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啊，就是他有时光惦记着工作呀，惦记着家庭啊，惦记着孩子的学习啊，惦记着老人啊，其实惦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他的这个思维里边很少照顾一下自己，或者是这个那么
1: 就忘了自己
0: 半个小时时间闭目，然后这个内省一下，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叫扫描，就是你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他这个就忘了啊，所以等他出现一些这种信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亚健康，甚至是有的已经达到疾病的状态啊。
1: 其实对于特别现在临床上常见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抑郁啊、焦虑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一般是来怎么解释这两种疾病的？
0: 那么从抑郁来说呢，一般从中医来说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就是比较压抑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不顺利。那从中医来说，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是肝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就肝主疏泄。那么肝气郁结以后，那么它调节的能力就下降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抑郁的表现啊。那么焦虑呢？它这个跟一个是跟这个肾气不足有关系，再一个就是中医来说是胆主决断啊，就是胆小啊，它就容易焦虑，它容易这种做事情了犹豫不决啊，过于谨慎呀、然后这个实际上从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类似一个焦虑的表现啊。那么其实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以烦躁，我们说这个人烦躁坐立不安，那其实一个焦虑的一个外化的表现。那这种焦虑的方式呢，一般从中医来说的话是肝郁化火了，它是有就是上火的表现，烦躁坐立不安啊，然后这个时候容易口腔溃疡啊，容易长口疮，容易大便秘结，容易失眠啊，这个它实际上都是上火的表现、
1: 那就是肝的两种表现都有了，
0: 对，
1: 又是肝郁这种不舒，然后同时呢，这又化火，就是肝火旺。
0: 他一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是一个郁结，但是中医来说，他气郁聚到那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就会化火，相当于能量在一块聚着，
1: 要炸了，
0: 那就炸了啊，他就容易化火啊。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般是肝郁是一个首发症状， 时间过一段时间它就缓和，所以抑郁

0: 性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就是那种芳香的、
0: 啊、芳香的啊，它这个这类的花类的啊、
1: 嗯、
0: 一般花类的它比较清啊，比较芳香的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泡茶喝，或者稍微拿这个开水煮一煮，就能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啊。那么对于这个像这个这个长期的焦虑啊，特别时间久的那个啊，一个是跟化火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肾气不足有关系啊，这个一般肾功能都是啊，中医的那个肾啊，就是它会功能会弱一点。
1: 嗯、
0: 那么，你看长期的这种抑郁也好，焦虑也好，我们中医说久病伤肾，它一般会伴有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记忆力的下降啊，腰酸腿软啊，啊这个性功能也是下降的啊，所以它。中医来说就是一套这个肾虚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补肾的方法啊，最常用的大家都听说过的像六味地黄丸，
1: 嗯，
0: 或者是金匮肾气丸啊，金匮肾气丸偏于补阳啊，这个就是如果伴有稍微有点怕冷啊，手脚凉的这个，或者是胃也比较凉的，它属于阳虚啊，就是相当于阳或者热量不足的，
1: 嗯，
0: 就用金匮肾气丸啊。那么像阴虚的，阴虚的就容易烦躁，就是焦虑这个表现，容易这个失眠啊，手心足心啊，
1: 发热，
0: 哎，容易热，容易烦躁啊，然后这个大便也容易干燥啊，这类呢就是说津液不足，那么可以用六味地黄丸，那么在这个。六味地黄丸或者是金匮肾气丸的基础上，我们里边呢稍微加一点这个安神的药啊，加个安神的药，这个比如说加上这种这个刚才讲的合欢皮啊、合欢花呀、啊远志啊这类的都有一定安神的这种效果啊，这个
1: 这边带泡饮煮着水、
0: 哎、对，煮水也好，或者是用成药，这个像六味啊，这个还有金匮啊，这些
1: 都有成药，
0: 都有成药，我们就可以自己调补一下啊。
1: 嗯，总之哈、啊，大家如果想要达到这个吃药的这种程度，除非您刚才说到这种症状全都对得上，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让医生帮您辨一下证。对，确确实实您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咱们再用，因为有的时候一旦哎。吃错了，那不仅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它没准还会给您火上浇油。那总之，希望大家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节目，意识到我们的情绪其实呢是和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归根结底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和干预它。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除了这种焦虑抑郁，临床上您遇到就是当前职场人，哎呀，真的就是从工作岗位上查控，就是挂号来了的这部分朋友，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从我们临床上观察的看的话，其实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占整个跟职场压力有关的这个这一类的表现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啊，这个占70%啊，就是他，就是老觉得精力不足、疲劳，然后这个入睡也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第二天也不解乏，第二天还是迷迷瞪瞪，这叫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第二类的就是容易出现焦虑。啊，就是担心啊，紧张啊，啊，然后这个烦躁啊，啊，也一般会伴有失眠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抑郁啊，就是闷闷不乐、不开心啊。那另外就是我看到就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也很少被报道的啊。我们把它总结可以叫做，因为它书本上也没讲这个当前职场压力的问题，它叫数字过载综合症。所谓数字过载，就是我们现在数字化的东西。太多了，
1: 电子产品类的
0: 电子产品太多了，一个是产品太多了，啊，这个你随处都可以，既可以享受它，但同时呢，

0: 就是对我们的压力来说，对我们心理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叫数字过载啊。
1: 嗯。
0: 那么我在那儿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啊，跟我提到，他一看到那个跟
1: 手机一亮，
0: 跟工作有关的那个消息啊，立马就紧张，就不敢打开，或者是说他恐惧打开，又怕一看有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又一个月完不成，然后就压力很大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数字化的一个过载相关的一个
1: 导致的一种伤害了。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哪怕是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现在就是各种短视频啊，各种这个交，就是这种社交类的软件呀，各种这种信息啊，你可能是刚要休息，因为他这个现在手机或者是说这个太方便了，一个比如说你老家或者一个同学找你办个什么事，一个周末又过去了啊。其实都是因为伴随着数字的一个进步，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这种影响，包括这个短视频，当然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我们看了之后很开心，也很受鼓舞，但实际上里边也掺杂着很多的那种负面的
1: 消耗你的
0: 消耗我们能量的。其实你看了半天，发现也没什么用。同时呢，有些消息还给我们看了之后感受可能还不好。
1: 是的，
0: 很多这个每天这个地震了啊，那个地方出这个车祸了啊，这个地方有火灾了。当然它确实也是一个新闻，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了之后也感受也不好，所以这些叫数字过载，也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
1: 嗯，现代社会的一些现代病给我们的心理造成的这样子的困扰，真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这样子一来，大家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它是会伤害到我的。你识别了，才可能有效的采取一些方法去抵抗它。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广告，一会儿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现在是北京
5: 三兆赫，北京广播电台，晴。
6: 四季有
7: 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金定雷阵雨，伴有短时大幅阵风六级左右。今天夜
8: 不爱问医生，
9: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看医生。
8: 这里有
10: 儿童的用药呢。
8: 医生，问医生，
11: 我爱
8: 生。三，北京广每天下午
11: 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继续。北方地区天干眼症患者。

0: 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些解决方案？中医科马小丽主任。您的临床，
1: 第一，我是这个病近些年来在北京这样的
0: 到一些数据哈，在二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平均每次高发
1: 的统计，可能病高呢，我想大家可能多少了啊，我们的很多工作大量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可能混的电子机上来做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基本上一眼可能看看外面的风景啊，是因为用眼过度，有光的折射啊，它一些光标啊，那么。长此以往，时间现代社会应该
0: 会说到干眼中，说到了
1: 就是比较极端的，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因为部分人群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美瞳啊，什么苏颗粒啊什么之类的，又是疲劳用眼换这些眼压，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他的干眼炎症，一般有可能干眼时间久了之后眼你没有这些抗菌感染，甚至角膜感染是不好不是说不可能这么个地步一般不用眼卫生，注意纠正干眼症，可能一般不会失明的阶段。
0: 其实我们的眼睛哈，经常会提排在第一位的干眼症的表现包括了眼痒、干光、异物感、沉重，我当时看到有好多眼症
1: 基本上把我们临床

0: 眼干眼顾名思义，那么病人但是有些比较干，觉得眼睛火辣辣的雾，那么会影响到临床上我们这个他是不是有干眼了。下方呢他会有一个那个河是那个小河流水的河啊，泪河啊，对，就我们的专业术语哈，所以我说很明白，有点奇怪，
1: 大家就懵了
0: 啊，对，哎，一般都是要裂隙灯底下啊，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精细的仪器的测量，一般要低于没跑了，另外还有一个泪膜来滋润和包裹着的，眼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停留至少得0.2-0.3，能到破了不是有破，没有达到10秒点了。
1: 泪膜它起什么作用？
0: 从泪膜包裹着我们的眼球，不仅有水液，它还会有一些油球，我们的眼球就好像然后上下的看事物，你要转动的时候，你是不是这层润滑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磨色的疼？
1: 刚才这个做的是什么试验？
0: 泪膜破裂时间，
1: 泪膜破裂时间，常人你应该是10秒再破。
0: 对，对，至少的人时间会更长。那这种干眼的病人呢，是泪核就很低很浅，它可能产生的泪液就少，深沉不足。还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泪液，但是呢它泪膜的稳定性不足，它没有什么这个表面张力啊，突然就破了，那么对我们的眼球的它的滋润保养的作用也达不到。

0: 话，我会让病人填表的、哦、啊，会有一些
1: 问卷一样吗？
0: 干眼问卷量表，还有那个OSDI 眼表疾病指数表啊，那就是相对比较更加严谨了，会问你啊有多长时间了啊，有什么相关的症状啊、嗯、等等。病人填完之后呢，大于多少分我就给他确诊，
1: 可以是干眼症了。
0: 嗯，嗯对，嗯，
1: 这个要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
0: 嗯，
1: 怎么来解释这干眼症？
0: 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首先呢，生成不足啊，你生成不足的话啊，你是不是肝开窍于目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肾精呢也是濡养我们的眼睛的，那么肝肾真阴不足的啊，肝血不足的人群呢，自然他眼睛就不会特别的滋润，
1: 嗯
0: 啊，对，所以这跟现代医学的临床研究也是相吻合的。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呢，更年期女性啊，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肝肾阴虚的体质的人群呢，它是干眼症高发的。
1: 哦，这就对上了。
0: 对，就是干眼目前呢是原因不明啊，就是有很多相关性因素啊，物理的因素啊，比如日晒，大风天啊，比如说是风沙大的地区干眼高发，
1: 嗯
0: 啊，在户外活动不戴这种防紫外线的护目镜的人群呢，干眼会高发啊，这都是一些相关因素，但最终它的病因呢还没有特别明确，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一个是更年期女性，西医说啊，那么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她干眼高发啊，我们中医说肝肾真阴不足的人群啊，也是更年期女性这一部分人群呢高发，而且也确实是中老年人群高发啊，青少年相对还是少一点啊。虽然随着现在的学习压力的增加，学习习惯的改变，上网课啊，看手机啊，玩 iPad 等等，青少年的发病确实高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门诊看到的还是中老年的人群会多，
1: 更多一点
0: 啊，那么小学生中学生呢相对少一点。
1: 嗯，春季北方地区天干物燥，干眼症患者增多。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马小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那其实像这个干眼症，它除了和用眼习惯有关系，
0: 嗯，
1: 我们会说跟体质有关吗？
0: 嗯，对，有相关性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特殊人群，还有像女性，气血不足的啊，一些贫血的，
1: 嗯
0: 啊，一些贫血人群，他就会说。青少年，比如说我们说本来青少年是少见的，但是如果青少年功能性子宫出血啊，女性啊，她总是出血，然后呢气血不足贫血，然后她在这个出血期间她的这个干眼症状就明显
1: 哦，濡养不到眼睛去，
0: 对，目受血而能视嘛啊，中医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说这部分人群也是就是跟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眼睛嘛，它是精液不足，所以我们认为它跟肺经也有关系
1: 哦
0: 啊，就是总是上火的人群，老是不仅是眼睛干。

0: 把他的鼻部的这种湿热也好，热毒也好，阴虚火旺也好，给他清除了，把他面部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皮疹的湿热也好，热毒也好，你给他治疗了，他的干眼的症状也能缓解。
1: 哦，
0: 嗯，
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需要辩证。
0: 嗯嗯，
1: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的就觉得眼睛干明显。
0: 对，就是还是跟体质，虽然说是一个跟生活习惯啊，跟现代人用眼过度，绝对是有相关性的一个病啊。嗯、就过去20年前，我们干眼的病人可能接触的时候是《北京日报》的夜班编辑，夜班编辑，他晚上要校稿呀什么的，要出这个什么样稿之类的，所以是高发人群啊、医院里是B 超室啊，什么放射科的大夫，因为他天天要对着，过去都是那种方头电脑、他要天天对着那种这个电脑，要天天看这个图片的，这两类人群是干眼的高发人群、普通医生并没有那么高的干眼，
1: 这是曾经20年前、
0: 但现在那我们曾经做过，我们最近做过干眼的科研啊，好，很多本院的人群他都特别积极的参与，结果来参与之后呢，很多医护人员都是干眼症的患者。
1: 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有的时候刷手机刷多了眼睛就不舒服、他就有一种叫什么滴眼液，他就说拿这个点一点、但是也表示说不见得管用。其实眼睛干现在是我们办公室一族的常态了。
0: 嗯，是的。
1: 然后我们办公室里几乎上人人都有眼药水、不舒服了他就滴一滴、那么在这个润眼液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建议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眼睛干嘛，好多人都会就是去药店或者是朋友推荐啊，用一些眼药水，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病人手里拎的袋子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挺好看的啊、还挺时尚的，然后来点。但实际上那个眼药水啊，你还是要区分的使用，因为干眼确实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不用说了，分为各种类型啊。从西医的角度上，其实它分的也挺多的啊，有的是泪液不足的啊，有的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它还是原因不同，治疗也不同，有的是合并有结膜炎的，有的是单纯的干眼啊，有的有视疲劳等等，
1: 每种都不一样，可能
0: 对，所以其实眼药水使用上还是应该有针对性的使用啊，有些人他觉得用的好的眼药水可能里面

0: 是白内障，还会导致青光眼
1: 啊，
0: 所以尽量就不要乱用。另外，干眼症的眼药水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剂的问题啊。可能有些病人他已经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干眼用人工泪液来弥补，来给它替代你的常规的泪液的不足，但是呢，很多眼药水里就仿人工泪液成分里，它可能会含有防腐剂。
1: 防腐剂
0: 啊，防腐剂呢，正常的人群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对干眼类的患者，他就会非常敏感，他会更不舒服。
1: 哎呦，
0: 嗯，对，而且时间久了，他会因为他要长期使用、反复使用，他会蓄积嘛。啊，所以反而可能会诱发干眼，啊，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有时候还会要求患者，您尽量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一支一支装的那种眼药水最好。
1: 一，不含防腐剂；二，它的这个卫生性更加有保障。
0: 嗯，
1: 很快这一支它就能够用完。
0: 嗯，
1: 就是滴的频次有要求吗？
0: 最多一天也就6次，
1: 不要再多
0: 了。对，我们一般4到6次。啊，你要看你的眼药水的成分吧。啊，如果你说我单纯的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我眼睛又不得不去熬夜加班工作，那您多用几回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嘛。啊，比如说含玻璃酸钠的，那玻璃酸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组织液中的一部分成分，
1: 润滑。
0: 嗯，对。啊，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人体的生物性比较接近的。啊，顶多是您身体内的是天然的，啊，您外来的它可能是化学合成的啊，这个区别，但是您多点几次问题倒也不大。
1: 不建议大家乱用
0: 啊，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病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用几天没效他就又换。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跟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1: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什么维生素标注的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0: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1: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0: 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反对。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滴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1: 没有这个研究的。
0: 对，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胶有水的，那么根据患者的需求给患者用啊。部分病人在用一些什么小牛血清啊，重组牛成长什么因子啊之类的，促进就是有些角膜是过于干之后导致角膜上皮受损的，会用一些这样的眼药水。
1: 这些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来使用。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那些噱头的，就是有点来蒙钱的。
0: 对，
1: 咱得识别。
0: 对，有的时候添加一点抗生素激素，这还有的添加一些这个防过敏的用药啊，因为觉得眼睛又干什么诱发过敏了瘙痒什么的，那些实际上它里面成分太杂了。
1: 对
0: 啊，治疗也许不对，另外一个它添加剂也不少，防腐剂也不少，时间久了反而诱发干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有一些吧，哪怕是不含防腐剂的润眼液哈，对于一些朋友患者他们说只能解一时之需，对于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效果不太理想了。这会儿咱中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先来帮大家说一说目前中医治疗干眼症常用的方案大致有哪些。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眼药水用的这么混乱，也是很多病人就反映说我是到正规医院大夫那儿去看了，他给我开的眼药水就是您所说的好像当时用还行啊，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或者是用了反而好像更糟了然后道理上说的挺明确啊，治疗上好像也挺正确，但是疗效呢不确切，那么这类人群也是我们中医临床经常会接诊的患者。

0: 摸啊，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啊，像眼保健操一样，
1: 手的按摩
0: 按摩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但是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眼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
1: 健康的用眼习惯，
0: 对，
1: 这个调整是前提，
0: 对，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你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
1: 一个小时，
0: 对，你就不眨眼睛啊，你不眨眼的话，你的眼球表面它就形不成泪膜，啊，它就暴露，所以就容易干眼。
1: 大家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比如说刚才上半段我们说到的，叫做这个肾，像这种阴虚，脾肾的这种虚，它可能都会导致干眼。还有《黄帝内经》当中说到叫久视伤血，肝藏血。
0: 对对对。
1: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耗这个肝血的。
0: 对，耗血啊，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肝炎，就是贫血的病人，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他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大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坐月子的时候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吧，管不住呀，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该听还是要听。
1: 像这一类，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做肝血损耗来的眼，
0: 补气血啊，这种病人还真的就是吃点什么阿胶啊，包括吃点什么大枣啊、桂圆肉啊，都是可以的。他只要不上火，阿胶一般上火的人少，因为它本身就是驴皮胶嘛，它就是一个食药食同源的啊。除非一般病人他有的时候就是胶类的物质他有点黏腻不好消化。他脾胃比较虚弱，有的时候他可能吃多了不行，他觉得哎呀就好像有点消化不良，然后会有点长个口疮啊。这个时候呢，你搭配一点那个健运脾胃的用药或者加点陈皮啊什么这样的呢，促进一下他消化，他或者是你别一下子太贪心吃太多啊，一下补大了，你循序渐进的进补一般就没事儿。像桂圆肉啊、大枣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补养气血的一些，就算是那个果类了啊，桂圆肉和大枣都算是平时的干果了，你就可以泡在水里啊，沏水喝啊，那你就不会上火了啊。一般你适度的一天3-5个，不要超过10个大枣，桂圆肉3-5颗啊，别超过10个20个，然后沏水喝就可以啊。
1: 如果自己感觉到有上火症状的话，怎么办？
0: 如果你上火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你多喝点水啊，你自然的它代谢掉。如果说是不行，还挺厉害的，那你就加点菊花，加点金银花。上火厉害就多加点菊花，然后上火不厉害呢，我就多加点那个什么大枣
1: 肉啊，
0: 对，
1: 桂圆肉啊，
0: 对。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了解空气质量，今天我市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空气质量指数75，全市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在副中心开幕，通州区深化外资登记便利化改革，城市副中心拟新增一宗商品住宅用地供应，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亮点纷呈，明天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今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副中心设计人才专项政策。北京服装学院和城市副中心将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现代产业学院，推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高校科研成果进产业。在住房保障上推出政府加市场双轨模式，为顶尖人才提供最高150万元购房补贴，为青年设计人才提供免租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精准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安居需求。同时，副中心还将联合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面向全球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发布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真实需求，鼓励全球英才揭榜解题。统筹联动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重点功能板块，实现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场景互通。近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充分发挥涉外专员服务机制优势，成功协助一位外籍投资者通过北京易窗通平台全程网办，顺利完成其在城市副中心投资设立的首家外资企业登记注册。长期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紧扣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充分依托北京易创通 2.0 平台，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开办一日办结，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渠道，简化外籍投资者身份认证流程，不断优化北京易创通外资登记系统功能，实现内外资登记一网通办。截至目前，通州区累计登记注册外资企业达1850家，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升。记者昨天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发布，全市涉及五宗地，其中城市副中心有一宗。通州区这次供应的地块紧邻地铁一号线土桥站，位于通州区九棵树街道五环至六环之间，为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项目地块，周边配套既有梨园主题公园可供居民休闲健身，又有湾里王府井 Well Done 满足日常购物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也为居民健康提供了医疗保障，为副中心高品质居住板块。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2: 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枣林村藏着一处宝藏花海，35亩芍药花已竞相开放，十余个品种的芍药错落生长，品种不同，花期也各有节奏，有的已舒展花颜吐露芬芳，有的仍含苞待放静候佳期，不同花色不同花型交相辉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份满目芳华源自多年如一日的匠心守护。2022年余家坞林场栽下赤芍与观赏芍药，对幼苗进行精细化生态管护。如今这片花海正式进入观赏期，既有颜值又有药用经济价值，林下经济悄然绽放。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粤剧诞生120周年及杭州粤剧院建院70周年之际，5月14日至17日，杭州粤剧院携粤剧经典《红楼梦》舞女拜寿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粤剧《红楼梦》是中国戏曲史上演出场次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经典剧目之一。粤美中华嘉义奖获得者徐派小生孙宁宁和浙江戏剧奖金桂表演奖得主王派华演，舞女拜寿久演不衰。届时，中国戏剧节优秀主角奖得主石慧兰、浙江省戏剧节优秀表演奖获得者黄荣轩将携杭州粤剧院一众青年演员金、金、沪五大重点京剧院团共同协作的《金翠华章》京剧音乐200年巡礼金湖篇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音乐会以金湖这一京剧音乐的灵魂乐器为主线，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经典曲牌及伴奏曲目，立体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
0: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计量筑牢信任基石为主题，集中发布了36项计量技术规范，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揭牌，并对一线计量工作者进行表彰。作为首都发展计量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的重要一环，此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北京计量创新与惠民应用的最新成果。活动现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36项市级计量技术规范，涉及新型材料、医疗检测等前沿产业及民生领域。这批规范的出台为相关行业的监管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更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技术依据。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但不少市民反映，头盔买了，骑车时戴着，停车后放哪儿？近日，市交管部门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路口进行现场执法和提示。

0: 教大家如何规范安全的存放头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1: 南马，谢谢交警，这回给您的情况，待会儿抓您满头困难。
2: 辛苦了，辛苦了。
0: 上午9:30，在西城区昭登雨路和平安里大街交叉口，西城交通支队西四大队民警程宇正在提醒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行人。新规实施一周以来，大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但是头盔摘下后放哪儿成了新的困扰。程宇现场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3: 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4: 除了利用后座卡扣，市面上也有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关于飞机动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叔对此解读说：“
5: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飞机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 0.3米。” 左右车把呢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平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2: 邹叔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

0: 本市将聚焦中小学课程与融合发展路径，全面落实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各项举措。市教委将联合市体育局研制《北京市体育课程标准实施方案》，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学管理办法，探索体育教师趋聘效用改革。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山海有归期，
2: 风雨自相逢。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勾连无水跨八省，看。
0: 京杭间一代长虹通南北，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听听
0: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
3: 共赴梦想。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详细了解北京二中、北京市第24中学还有北京二中通州校区3所学校今年中招的相应政策和学校的办学优势。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权威、准确、及时、热辣， 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 2026高招规定出炉， 统一高考6月7号到8号举行。 教育部支持高校辅导员等读AI博士。 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

0: 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至25号。教育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今年项目新增 AI、 人工智能等3个专业，支持全国80余所高校的辅导员、共青团和党政干部、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该计划包含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下达的2026年博士生招生总规模内，旨在选拔热爱思想政治工作、有志于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提升育人能力和综合素养。今年计划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管理学等专业，新增教育学、人工智能、应用社会学3个专业。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深入推进扩优提质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稳步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近日，2026年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计划正式公布。记者了解到，今年共有近80所各类职业院校参与中职自主招生，共拟招生2万余人，比去年增加2000人左右。已参加2026年初三年级初中学北京市2026年中等职业教育升学资格的考生均可报考。市教委等七部门近日发布2026年积速急办每月一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本市将强化中小学健康监测干预，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校3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常态化评估机制。本市将聚焦中小学课程安排、校园管理等核心内容，依托五育融合发展路径，全面落实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各项举措。市教委将联合市体育局研制北京市体育课程标准实施方案、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学管理办法，探索体育教师区聘校用改革。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012-0600。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北京二中、北京市第24中学和北京二中通州校区3所学校。那么针对这三所学校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也可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公众号，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和微博同步播出。好，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教育。

0: 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1: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北京市第二中学始建于1724年，前身为清朝左翼宗学，历经300年积淀，将厚重深植于育人血脉。学校先后获评为北京市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校、新课程新教材改革示范校、集团化办学实验校、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及智慧校园示范校，享有良好社会声誉。在空气养人办学理念引领下，二中坚持学生的全面发展，倡导学生的个性发展，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造贯通小初高的5大特色课程群，形成历史底蕴、时代创新、全球视野融合的课程生态，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学校深度推进集团化办学，以课程创新为核心引擎，通过干部教师轮岗、集团教研、名师课堂等机制，辐射优质教育资源，构建长周期、全场域、高质量的小初高一体化人才培养链，同时与美、英、法、日、瑞士等11个国家和地区名校建立合作，拓展国际化育人视野。近3年，15%毕业生考入清华北大，50%进入双一流 A 类高校，90%升入双一流 B 类高校。正如二中教学楼楹联所书，赫赫鸿门新百代，地灵人杰厚德敬业，悠悠夺运续千秋，心静火传务实求真。招式以厚德敬业传承文化根脉，以务实求真培育时代英才。这里既是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是梦想与创新的起航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普通高中了。那普通高中的中招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正式开启，就像往年一样，每年的第一期都是由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来去担当这个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分别是北京二中校长周传章。周校你好。
1: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

校领导能够给我们全景展现二中教育集团我们各个成员校之间的这种风采，包括我们在育人的特色上面，究竟我们展现出怎样的一个新时代的新育新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时段呢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简单先开一个头，我们先从二中开始。先从二中开始，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我跟很多包括我们的教育圈的一些记者，我们都在聊啊，空气养人真的是一个特别独

0: 去拥抱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所以二中的回答就是用五星来建设教育的新生态，这是二中在新时代高质量的育人体系下，从理念、课堂、平台到成长通道的系统升级，这也是空气养人这个核心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1: 嗯，
0: 就是教育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每时每刻都沉浸在这个里边进行浸润。所以二中的办学理念特别体现就是我们要搭建立交桥，
1: 嗯，
0: 建构生态场和培育新智人才。
1: 嗯，
0: 那个这里边我要讲讲新生态。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啊管理一所学校关注的是有多少名师，
1: 嗯，
0: 多少设备，开了什么课程。但是二中在现代学校治理里边，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要让这些要素活起来，形成一个能自然滋养师生成长的生态场，形成要素管控和生态滋养来共同作用的一体化建设。
1: 嗯，
0: 我们可以举几个实例啊，比如说我们要构建这个内生型生命成长的通道。
1: 嗯，
0: 所以二中呢不只是在高中三年，
1: 嗯，
0: 我们要形成从6到18周岁长周期育人的这样一个培养链条。
1: 嗯，
0: 二中集团就是我们要建设就是核心枢纽引领，成员校协同支撑和课程生态赋能的一体化贯通培养的运行机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举例啊，有小初高，
1: 嗯，
0: 二中史家实验学校，
1: 嗯，
0: 我们做小学培根，二中分校做初中的枢纽，24中呢我们在做好1+3的贯通和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1: 嗯，
0: 二中高中部呢我们着力这种创新精神和扎实的知识结构。
1: 嗯，
0: 各学段我们都有自身的定位，但是呢又通过这个，
1: 马上就要进广告了，不好意思周校，那打断您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去全新解读一下二中的五星的教育，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1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3: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3: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分别了解北京二中、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和北京二中通州校区整体的一个今年中招的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请来的几位嘉宾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北京二中的校长周传章。周校你好。
1: 好，各位观众好。
0: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校长李慧慧李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二中副校长高秀固。
3: 哎，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0: 以及来自于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副校长赵爱民赵校长。
4: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刚才呢其实我们整体先开了一个小头，关于二中的五新育人。刚才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之前在二中的公众号上看到这五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提法。这二中的一个新提法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想让这个周校给我们解读一下，除了空气养人之外，我们今年那个新提法其实也呼应了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提的这样的一个新智新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吧，这个
1: 对，
0: 包括整个一个实施的路径一个范式，所以想听听二中是怎么样去做自己的范式的。那周校，咱们继续。
1: 好的，那个刚才跟主持人交流啊，谈到二中的新育新智和新生态的建立，所以首先呢，我说的是我们建立内生型的新生态。内生型新生态，首先呢，我们想从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二中教育集团的内部小初高建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新生态，比如说我们通过在集团的内部根据各个学段各个成员校的自身的定位，然后通过这种跨校的课程共研、课程共建、跨校轮岗、名师工作室，我们一家一家 X 的整个全集团的带动，然后到教研共同体形成这种集团共享，然后对于整个集团这个全体打通，然后让真正的这个资源开始按照市需流动起来，这个形成我们每个学生想要看到的那种需求，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二中从去年开始也是参加了北京市级的科创计划的实验。那个科创计划它作为北京市新型集团化办学的一个系统的引擎，我们就要来提供一套可迁移可适配的育人范式。这里边对于二中集团，我们从小初高开始就包含课程的目标、课程的框架、评价的标准、师资的培养等等，我们在每一个集团成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创造性的落地，所以我们既有统一的框架，也有各个成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的这种独特的构建。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集团形成了一个五方协同的育人网络。这个五方协同就除了二中集团本身。

0: 不光是一个挂个牌子，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进行课程共建。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名校，包括北航、北理工的老师、人大的老师，实实在在的就建设了二中的人文课堂、二中的科技的课程以及。

0: 让整个的这个资源能够按照二中同学的需求流动起来。另外就是像这几年我们都组织了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去了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北航、北理工、国科大，我们是全年级按照学生的选择带到高校里边，从早上到晚上，从实验室到宿舍，我们全方位去体验这个，看看高校里面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研究的氛围。所以二中的新生态，我们是希望把学校的生态涵养好，让每一所成员校、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个生态里得到最适需的生长。
1: 对，您说到这个其实引发我的思考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年从这个 AI 人工智能开始就是火力以后，包括今年 Open Cloud 包括养龙虾开始，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教育可能是在整个这场浪潮之中应该是最获益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做先手下先手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所区域的包括北京市的名校，一个300年的学校可能首先要做的。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新生态，其实我隐隐的感觉到可能其中就包含着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具体实施路径，刚才看到谈到了很多我们的理念包括课程的搭建啊，那具体在操作的过程之中呢，
0: 具体操作我想这样啊，就是第二点呢，就是五星里边还有我们提到一个新范式，我想从新范式刚才跟主持人提的这个，就现在 AI 的发展，就是我们到底如果我们在 AI 上用10秒钟的时间就能够获得答案，那我们到底还在学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新范式恰好就是我们这里面特别想讲的，就是我们要从听懂了到会学了。AI 也是帮助我们去会学，所以很多家长也问到我类似的问题，说孩子上课听得懂，一考试就不行，为什么呀？是吧？那你要说我这个一查答案10秒钟搞定，那我考试还是不会啊，是吧？那这问题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还是停留在输入的层面，缺少这种内化或者转化，缺少输出和创造，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想二中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中学言中创。怎么叫做中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集团的研究课当中，我们有一个初三的这个几位老师啊，道法、地理、物理好几个老师，他共同上了一节课叫库布齐治沙的这样一个项目式学习。哎，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发现他把学生的思考置身于整个这个实践的项目治理当中去，把学生的思考实践置于国家和社会真实的发展情境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就需要自己去思考，自己查资料，自己调研提方案，寻求答案。而这个过程当中像道法的知识、地理的知识、物理的知识，它是需要融会贯通的去使用，所以这过程当中他要自己去寻求答案，主动去建设。所以在这个总结当中有一位同学最后总结的就特别好，他说就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全球发展的倡议，我们以前见到的书本上的一些单词是概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了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中国给世界的答案。我觉得这孩子总结就，
1: 你不觉得就特别像当年曾经有一年咱们的文科第一名，那个孩子说的被采访的说那段话吗？
0: 对，
1: 就这就二中孩子就有这个特点，
0: 对，他能够说得很大方、很大气，而且能够把真正想要的东西能够输出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东西。
1: 真是啊，那还有吗？
0: 就是另外就是从新范式就听懂到会学，我想第二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硬核的实践，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开展一项学习叫任务驱动式自主学习，大约实践了2年，我们觉得效果还是非常。
1: 但是这样的，就是任务式这种学习驱动式学习其实很多学校也都在谈，也都在做，但是实施的效果最后呈现的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二中是怎么做的？那最终效果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就是二中我们是这样，就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从高一到高三年级， 系统规划整个下午的长时间段，其中有一个下午我们不去上那些传统的课程，我们全面推行任务驱动式自主学习，我们用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长时段来研究某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比如说数学专题，老师不站在讲台上去讲，而是我们提前发布了任务单，提供了资源包，学生来主动的去规划，可以有不同的进度，可以小组合作，自主学习，这个过程还可以跟老师进行交流来结合，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浸润式的学习，这个学习由于这个我们课堂当中，你看我围绕这个项目可能你只有15分钟的思考和实践，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思考时间，你这个任务上一下就可以深入特别多，而且同学浸泡在一起，这种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小组合作还可以独立的探究，所以整个下午不是统一的讲授，而是学生静心的阅读，主动的做题，小组式的讨论，那老师在做什么呀？老师在关键节点上能够点拨，给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学生能够引导方向，来帮助学生规划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所以这种学习真正把课程课堂还给了学生，所以两年下来我们发现学生变化非常大，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不再等着老师在喂，关键是自己找，自己会找食吃了，自己会找出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会学习了，比如说举例来说，我们到高三下学期很多时候经常是3天3天的放假，而遇到好几天放假的时候，老师留作业就不再像传统那样留作业，每个人的个性化也不一样，所以就导致好多学生就突然间就到高原期就停下来了，而这个过程就需要会学习，所以另外我们几个老师也总结，就明显的感觉到学生解决问题多了，遇到的难题也多了，解决的方法也多了，讨论的深度也多了，所以深度学习也建立起来了。
1: 非常好，这个因为时间原因啊，可能我们后续还得加快一点，但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突然让我意识到，就是现在二中的这种项目制学习，它是希望你首先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在最基础的，
0: 对，
1: 除此之外还要有这种创生问题，就是就无中生有问题，
0: 对，
1: 设置问题，在全流程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一个高阶思维，
0: 对，
1: 就是希望孩子们跟做题一样啊。就我问那些，就是我曾经采访过几个盲盒孩子，然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怎么看这个题啊？他可能有共性，因为咱每年二中都有啊，有一共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看这道题的时候，他们已经猜到了这个出题的人要考什么。
0: 对，
1: 哎，他在一个高阶思维，然后再看待这个事儿。其实你说高考考的是什么？其实最终希望考察的是这个能力。
0: 对，
1: 但是不一定高考我们要分儿特别高，但是我们这个能力已经可以具备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范式，
0: 这也是我们重点想要培养的东西。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新载体，是不是？然后包括其他的还有没有哪些希望跟我们再介绍的？
0: 这个新载体呢，我也想说一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想建立从课程到实验室的全链条支撑，作为二中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载体。比如说我们常讲课程是育人的核心载体，二中新载体是一整套系统设计贯通小初高课程体系和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支撑。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我们首先建构了五大课程群，这个集团的课大五大课程群，比如说语言与文化，科技与创新，人文与社会，艺术与审美，健康与生活，这五大课程群小初高一体化来设计，内容是螺旋递进，小学打基础，初中要在这个课程基础上拓展视野，高中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要开始研究，所以在有课程体系之后，我们也布局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通道，承担了北京市这个科学高中的建设试点，进行了高中大学衔接型的科学教育，比如说我们有竞赛课程，强基计划衔接课程，大学先修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力热电磁学、这个生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而且我们每个年级超过一半的学生都主动选修了这样一个较高难度的这个内容，所以 而且我们不仅是这个，还系统设计了从普及到拔尖的阶梯式培养的路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配合着二中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实验室资源。
1: 嗯，
0: 所以二中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做让每个有想法的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实验室。
1: 那真好。
0: 所以给我举例，你看未来工程师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个就这里面就有巨声机器人，然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等50来个专业实验室活动场所，让学生在课余的时间里随时可以浸泡。
1: 前一段时间二中弄了一个开放日，我也悄摸的去了一趟，在实验楼里边，然后看到这些实验室，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都去了。我感慨啊，其实现在的孩子们的这种实验条件，或者说二中的实验条件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孩子可以很直观的就了解了书本上这些可能相对比较概念化抽象的东西，通过一些具体实验就了解了。
0: 对对，我们也在努力。而且实验室我简单还有个特色，就是二中有以学生命名的
1: 学生命名
0: 是、
1: 哦呦啊、
0: 比如说有一个陈思浩、陈思淼的天文工作室，
1: 双胞胎的，
2: 双胞胎，
0: 彭博、陈彦龙的化学工作室，而这些同学还经常回来，跟我们同学领衔一起去做。
1: 怎么才能被命名呢？
0: 他得在二中有一定特色。第二呢，也会提出申请。我们课程处研究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某个实验室跟他相关的实验室，我们给他挂牌，挂铜牌。
1: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啊。
0: 就是。我们觉得在二中这个不能只是大学的专利，应该是每个学生都可能拥有的这样一个标配。
1: 中学就应该是这样有趣的一个地方、啊、
0: 对
1: 对吧，
0: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制餐实验室，就是比如说我没有这个那个能力，我要去挂我自己的牌子，但是我有实验需求，我可以提出实验清单，学校交给自己的任课老师，任课老师一审核，哎，这个不错，可以实行，那修改了之后我们学校可以提供器材，进入实验室配备导师，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自制餐实验室进行实验，学校全方位提供保障，所以我们这个保障我想就是二中对学生个人实验室和自制餐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提供，更是保护未来科学家的这一种思想。
1: 对，好，这跟这实验室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还有没有其他你要补充的？没有的话，咱们就继续往后介绍其他。
0: 我再补充一句，
1: 好，
0: 就是跟高校的联动，我们还建设了一系列的课程和实验。这里比如说远程实验室，我们有周末大学的科研见习日、前沿科学企业探究。

0: 真好，这个而且二中还有动，对吧？
1: 嗯，
0: 这个十五个百位校友、百位专家、百个高校，然后导师等等啊，就各种各样的十五百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都让孩子们在高中的阶段，其实是你说它跟成绩相关吗？可以说相关，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在综合素养上拥有一个二中的自己的一个教育的范式吧，
1: 也是一个未来的事业。
0: 是的，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您准备介绍的是？
1: 我介绍、嗯、这个，我把二中的教室介绍一下吧。
0: 行，
1: 我觉得可能各位同学特别关注。
0: 哎、嗯，教室听说咱们是要更新了，是吗？
1: 对，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就要全面的更新。所有的同学的教室，
0: 嗯，
1: 就逐步开始更新啊。
0: 嗯、
1: 我们现在更新是这样子的，就我们把每个教室按照110寸的触摸大屏，
0: 嗯，
1: 来进行更新、嗯。然后这个触摸大屏呢，不是传统的电视，
0: 嗯，
1: 因为电视110寸也太大了、
0: 嗯，
1: 是吧？我们用的是激光投影的方式，用暖色温，完全没有频闪的这样一个柔和的光线，
0: 嗯，
1: 这个投影上去，而且这是触摸的大屏。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为什么要这样去干？
0: 嗯，
1: 就是本着健康第一的这样一个教育理念，
0: 嗯，
1: 让这个眼睛的保护首先放在第一位。第二呢，就是这个教室会全面的接入智慧教育的场景，线上线下兼容，录播功能，什么精准教学、循证教研、课堂 AI 教学分析，都是在课堂上也全面的体现。
0: 嗯，
1: 另外还刚才主持人还特别。

0: 尤其上高中阶段有一些
1: 重点内容，
0: 对，重点内容是需要去反复夯实的。但如果你回家以后一过那劲儿，热乎劲儿一过完，对吧，
1: 忘掉了。
0: 等到高三复习的时候发现，嗯，学过吗？
1: 学过吗？
0: 对吧？
1: 对，经常问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当时夯实，及时解决，这是二中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范式。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啊，通过教室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这个接下来您还有没有想要介绍的？因为我这个五星里边还有没有要说的？
1: 还有一个叫新气象。新气象我也说一说。就是300年底蕴，我们滋养的这种从容和底气。就是上一次我们开放日的时候特别说的，二中的这个海棠树是吧，每年花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师生能够静静的等待，这个不急不催，这个是空气养人的一种具象，是吧，教育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每时每刻都在滋养。我想里边有三点我特别想说，就是第一个，这个气象怎么落地啊，是吧，第一个就是老师有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我们不去做盯着干，我们作业非得干到晚上12点，不是这样的。我们想培育教育家精神，我们想把孩子培养成未来的教育家。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教师，通过助教计划、青蓝工程、领航计划，让我们青年教师有这种奔头，骨干教师有平台，领军教师有研究的团队。我们在教师这块还设立了1+1+N 的名师工作坊。一个教师带一个 AI 种子教师，然后再带 N 个跨学科的青年骨干，然后去研究课程实施力、建设力、这个研究力、应用力和实施力，这是每个二中老师的这个标配，是吧。第二个，我们希望学生有海棠花开的从容，面对竞赛考试不焦虑，不去对这个结果很疯狂，而我们沉浸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真正的底气不是刷题刷出来的，而是在好文化里边泡出来的、浸染出来的。所以二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创新精神比较突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个证明。

0: 二中、二十四中跟二中通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0: 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6: FM 107.3，
5: 教育面对面。
7: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
8: 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直播咨询
3: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3: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继续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还是先从二中介绍起。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二中的副校长高秀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二中今年的整体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刚才介绍了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去年的情况，据听说变化不大，然后包括特长生上也没有特别大变化，但是提示大家国际部这块啊，要先去找二中国际部先去咨询一下，得了解一下需求啊，彼此的需求能不能匹配上啊，这个很关键，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本身的一个分层分类的情况，刚才还没有介绍完，尤其是对于奔着二中来啊，都是希望百尺竿都更进一步的孩子，那么高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怎么让这些孩子能够拥有继续向高峰挑战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我们给予什么样的一些支撑呢？
9: 好，二中的话呢，对孩子们的培养的话呢，我们执行一个最基本的分层分类的一个原则。刚才我也介绍了的话呢，在这个分层分类中的话，我们一定是把孩子放在这个整个工作的一个中心，以孩子的个人的一个需求和发展为我们工作的一个出发点，然后做好这个分层分类个性化的一个辅导工作。那么对于孩子们成长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举措，我们叫新路径下的多元成长通道和贯通培养。那么我们总是说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么家长呢也非常关心，说我这个孩子呢到了高中以后或者到了初中以后呢，怎么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径？二中的话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组建了一座成长立交桥。这个立交桥的话呢，它不是说只有一条主路，它可能是多条车道呢并行的。那里面呢有直通的。也有一些的话呢，中间可能需要有换乘的。有快车道，有慢车道。每个孩子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呢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这几年中呢，我们去发展。那么这座立交桥的话呢，我们有三大育人引擎。 一个是青年马克思学院，它呢立足于铸魂育人，还有我们的博雅书院，它主要是呢创新育才，还有我们的和雅学院，这个的话呢，基于身心健康作为人才成长的基石，我们通过身心和学业的发展来落实目前呢我们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育八条和身心健康20条，这样的话呢把体育心理和学业整合在一起，确保孩子们在这个学习中呢能够呢身心两健，得到一个全面的发展。
4: 我插您一嘴，这刚才说到这个身心，我就记得在开放日那天我正好碰到了二中的心理组的五位老师，以郭俊民老师为首的五位老师在那儿去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也想特别好，你知道那个感觉特别温馨。所以我觉得怎么去评价一所好的中学有几个维度，就像评价一个好的医院一样，永远不是说做手术的大夫有多厉害，这是一所好医院，不是的。相反是这像医院一样，医院的 B 超就影像科室跟检验科室，它才能够支撑起这样的一个医院的盘子。同样在一所最好的名牌中学，怎么叫做名校，怎么叫好学校，它一定又是有无数个辅助部门，跟看起来跟学科无关的部门，但是它支撑起了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这种学生成长的支撑。我觉得这么理解这才是一所好学校，你怎么选学校这点才重要，对不对？好，那这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怎么样去做这种人才的培养呢？包括我们跟我们的集团校之间呢？
9: 好，刚才我介绍呢我们有一座立交桥，那么这个立交桥的话呢我们有五条特色通道，叫树立强基、科技创新、人文拔萃、体育健将和艺术精英。那么我以呢这个科技创新这个通道为例，是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呢在集团校里面我们有个协同机制，课程设计上的话呢我们构建了小学机器人，初中呢信息学，高中呢 AR 与 STEM 递进式的一个课程链，通道衔接上呢，比如说24中的一加三项目的学生，他提前进入高中实验室，我们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在这个呢赛事协同上呢我们依托集团科技创新嘉年华，在活动的贯通上的话呢我们会定期举办这个集团的科技节，还有 AR 夏令营等，这样呢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就这样落地了。
4: 您说这个我有点好奇啊，我想问慧校长这边，因为24中跟2中之间这个集团教育已经我们好多年了，之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教研的合作，但是刚才这个说实验室都可以预约这件事，我真的是今天是第一次听，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现在目前24中包括我们这个1+3项目，然后包括我们跟2中的整体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的这种共研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24中呢创办于1923年，也是东城区的一所百年老校。那2015年开始与2中呢集团化办学，这10年的集团化办学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在龙头下我们2中的整体的引领带动之下，那24中也是积极的融入到集团新型协同教育供给的体系当中，深耕呢特色课程建设。我们呢尤其是2024年这个24中呢成为了北京市这个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1+3项目的聚集示范校，那借助这一个契机，我们以1+3项目为引擎，也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0: 我们第一批呢招生45人，
1: 嗯，
0: 2025年去年招收了我们的第二届学生，
1: 嗯，
0: 那所有的一加三班的学生呢都是单独成班，然后匹配呢学校的这个顶尖的骨干师资，
1: 嗯，
0: 那在管理上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强化初高中的这种贯通，我们实行呢这个双轨管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因为孩子他还是初三年级嘛，
1: 嗯，
0: 所以在考试上呀，在基本

0: 错题的怎么错题的这种归类利用、
1: 嗯、
0: 还有就是像我们送到我们集团的各类这个实验室、
1: 嗯、
0: 去提前这个感受高中的节奏、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对他思维的一种冲击。
1: 您说的这些都是妈妈们最愁以及妈妈们干不了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真是啊。
0: 当然还有一点呢、
1: 嗯、
0: 就是在价值观念上、
1: 嗯、
0: 我们认为呢这个立德树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长链条的。
1: 嗯，
0: 所以呢二十四中呢它是一所百年老校，同时呢它有非常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学校呀在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包括一二九运动、
1: 嗯、
0: 我们都有几百的这种烈士，几百的这种这个学生参与到这种爱国运动当中。
1: 嗯，
0: 这些呢都成为了我们在一加三培养上在这种孩子三观养成的关键时期、
1: 嗯、
0: 如何做到呢价值引领的这种一体化。
1: 嗯，我这里边已经有问题在问了，说这个一加三怎么参与啊、
0: 嗯、
1: 这家长在问。
0: 哦，一加三参与啊、
1: 嗯、
0: 欢迎大家那个那就提前说了、
1: 嗯、
0: 欢迎大家关注二十四中的官方公众号
1: 大同
0: 中生。
1: 中生啊，
0: 哎，大同中生、
1: 嗯、
0: 因为它前身是私立大同中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会在这个
1: 啥时候
0: 大概啊、嗯、六月底七月初
1: 啊、哦、六月底七月初、
0: 啊、会这个公布我们的招生简章、
1: 哦、
0: 这个都是市里统一步调、
1: 哦、
0: 啊，我们都是这个统一行动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报考哈、
1: 啊。好 ，OK， 那个一加三的事儿，咱们一会儿还有时间，待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把二中这整体的后面还有一些关于它的一些具体的课程，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好，您稍事休息一下。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二中今年的包括我们的啊，我看啊。对这块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上面就是这几年我发现二中的竞赛开始起来了，尤其是化学竞赛，我发现它确实表现出了就是这种强劲的上升势头。我不知道那个高校长能不能问您一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在这种培养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以及我们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可能是不是就冲竞赛，有的是为了强击，有的是为了加深你对于高考的这种理解程度，究竟是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二中在拔尖人培养上的话呢，我们从课程的功绩方面，比如说我们设有呢这个竞赛课程，
1: 嗯，
2: 也有这个强基化的一个衔接课程，也有呢大学先修课程，
1: 嗯，
2: 这里面刚才周教授也提到了，比如说微积分、线性代数、力学、生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
1: 嗯，
2: 那么每个学年的话呢，我们大概一个年级里面有一半的学生呢会选修这样的课程，
1: 嗯，
2: 我以这个化学竞赛为例。化学竞赛为例，我们这个二中这化学竞赛其实呢历史上很长了，
1: 嗯，
2: 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没有把它系统化，
1: 嗯，
2: 我们从2016年我们有一个博士老师、
1: 嗯、
2: 他成立了一个化学竞赛社团，整个课程的话呢我们给他系列化，
1: 是佘平平
2: 佘平平老师、
1: 哦、
2: 对、
1: 哦、
2: 佘老师
3: 来过，
2: 他是北师大的博士，
1: 对对对，
2: 博士、
1: 嗯、
2: 他呢这个课程方面的话呢我们给他有体系化，然后的话呢我们也有教练团队，
1: 嗯，
2: 佘平老师呢属于主教练，还有几个位老师呢跟他一起共同的做，都是来自于呢北清的博士啊硕士一起来做的事、
1: 嗯、
2: 就是我们形成自己一个独立的培养体系。最近几年的话呢，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累计培养了2名国家击剑队成员。
1: 哦，
2: 这个施维明和那个刘晨俊同学进入国家击剑队。
1: 嗯，
2: 还有5枚呢，全国金牌，还有呢5枚的银牌。
1: 嗯，
2: 在这些学生中的话呢，有20多人的话呢，最后的话呢，进入这个清华或者北大这顶尖学府。
1: 嗯，
2: 顶尖学府
1: 就是通过竞赛这边走的。
2: 对，通过竞赛。
1: 嗯，
2: 其实二中的学生呢，这几个的。
1: 对，您既然说到这儿了，
2: 因为
1: 咱们要不然就
2: 重视这个全面发展这一方面。嗯，
1: 那这样，咱们要不然把成绩这事儿也捎带手就说一说，
2: 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嗯，
2: 那么二中的高考成绩的话呢，因为二中呢也是一所呢百年老校，
1: 嗯，
2: 也是我们北京市的示范高中。
1: 嗯，
2: 它的高考成绩的话呢，应该是一直的话呢非常亮眼。
1: 嗯，
2: 近几年，特别从2021年开始，我们已经有近10位同学获得了北京市前20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嗯，
2: 那么连续多年呢，每年我们大概有30位到40位的同学能够进入清华或者北大这样顶尖的学府呢，去进一步的去深造和学习。
1: 嗯，
2: 有超过呢40%以上的同学呢，能够进入到双一流 A 类高校。
1: 嗯，
2: 近90%的同学能够进入到双一流 B 类高校去学习。
1: 这个成绩确实是、
2: 嗯、
1: 非常的不错，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成绩里面，它既包含了统招进来的，也包括校到校进来的同学。
2: 对对对对，
1: 大家的学情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中学，不是说都是二。

0: 分的孩子，
1: 嗯，
0: 那这来自于各个东城区，包括这个，哎，应该就只有东城的孩子，
2: 东
1: 城
2: 的孩
1: 子，
0: 都是东城。
1: 这里我补充一句啊，我看各位家长和同学可能挺关心的这个，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
0: 问题，
1: 就问我这个二中的竞赛体系到底咋整啊？我就简单几句话，介绍一下，补充一下，二中进入高一年级之后，我们会组建竞赛一队和竞赛二队，就竞赛一队，我们以基本上以全校或者某一个年级为主，组建一个小班，20人左右的小班，这个就他们目标就是竞赛体系。竞赛二队呢，重点是面向清北的强基。我们要在高二结束的时候，把清北近几年关键的问题要梳理一遍，然后面向这个我们可能其他的同学，比如说我在竞赛体系上我走不了，但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高考专题，我们会让所有的这些同学能够在面向这个中学的学习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让这个
0: 又是高阶思维往下降维打击了嘛，
1: 对对对，我们努力去把这件事做好，让所有的学生想做的都有自己的平台。
0: 好，这样，这个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去分享了，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联系方式，这样吧，联系方式最后再说，实在来不及说，我们明天看公众号也来得及。
2: 好的，
0: 估一下位次行不行？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位次？
1: 估一下位次 啊，参考去年吧，我觉得东城区这个前500名的同学还是很保险的，
2: 对，
1: 那个前600到1800名，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希望。
0: 鼓励报考，
1: 因为尤其大家各位同学一定不要根据一模就把自己定位就给定死了啊！我们觉得
0: 还有希望呢。
1: 这个学习当中每一时刻都会发生变化，
2: 对，
0: 会有奇迹的。我前两天一个朋友来咨询我，他正好今年孩子中考，跟我说一。

0: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进入二十四中，然后让那个李慧友校长继续来说一下二十四中的情况。因为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一加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以中招来看啊，因为我们这一分数段其实包含了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希望走进二中集团的，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他的分数可能在中招分数相对较高一些，然后一部分呢是我们二十四中这样的一个录取分数线进来的孩子，其实对于二十四中来说，教学是不好管理的，但是我们如何进行精细化管理？包括我们的分层分类怎么样去做，教学特点又是什么，能不能请介绍一下？
1: 好的，刚才问到了咱们二中的这个线哈，我也想顺带着说说二十四中
0: 啊。
1: 我觉得3000名以前上不封顶，只要考不上二中，都可以报二十四中，
0: 享受同样的这种教研啊。
1: 是的，是的，这也可以，也是我们在这个就是二十四中的学生深度参与到这个二中本部的这个教育生态体系的一个红利。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的学生的分层分类大概分为几个体系啊，大概我大概粗略的说一下，应该是三个体系。就是一部分这个特需学生啊，他的分数啊在中招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想比较高的，那这样的学生呢，我们实际上是根据学习基础和他的兴趣特长，直接呢是分层匹配到集团的这个培养路径当中，直接输送到这个集团校二中去培养的，这是一部分学生。那当然二十四中呢，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做相应的这种服务支撑啊。那第二类学生呢，关于这个我们中招本校这个培养的学生里边，那因为孩子的成长它是动态的发展的，所以孩子一个分数线进来以后，很快就会有这个学习能力基础啊，包括这个成绩的不同，那根据他们的发展，这一块相对好一些的，这个基础好一些的，潜力比较大一些的孩子呢，我们实际上是给他这个通过除了课上在这个教学深度上有所加深之外啊，给他吃饱吃好之外，课下呢我们通过这种学行的跟踪，通过这种培优课程，甚至呢通过弹性的输送到集团，这样的这个多元方式，来实现呢对于校内优秀生的培养。
0: 那比如说我上高中以后不适应跟不上，这种补弱通过什么方式呢？
1: 那还有一部分同学，他可能这个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知识有短板，这个学习基础比较一般，那这样的学生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层，主要是这个夯基，那一方面呢，保质保量的完成国家课程的这种学习任务，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晚自习，包括课后的这个社团的这种夯基课程，给予孩子呢必要的这种供给的补充。
0: 晚自习老师也能帮忙去把这一天的知识再梳理一遍是吗？
1: 是的，我们的晚自习基本上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分层，该培优培优，该夯基夯基，第二段呢是自主自习，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多措并举的方式吧，让这个就刚才我们这个集团校提出的分层分类，实际上二十四中作为成员校也是在这个沿着集团的这样的一种整体思路在做，
2: 我补充一句，
0: 您说，
2: 我补充一句，刚才这个李校长在说到这事的时候，其实从集团的角度来说，二中和二十四中这个分类培养这一块，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他的分类培养当中有大部分的学生的课程是跟二中的课程是一致的，然后教师也是打通的，然后我现在就有老师在二十四中上课，然后课程的安排几乎都是相同的，然后进度也是相同的，资料是相互借鉴的，所以
0: 教学评是一体的，
2: 一体的，而且考试的试卷都是相同的，
0: 那好啊，
1: 试卷时间。
0: 其实你知道最难的其实是定位，就是如果能够跟二中一起进行一个定位，不怕不跟高跟低没关系，
2: 对，
0: 其实你能够找到一个位置很关键，这个是很关键
1: 的，
2: 而且让我们集团能够给他更多的帮助，我知道你是什么水平，所以学生在吃不饱的时候可以在二中选课，甚至到二中来进实验室，
0: 对，是太好了，
2: 对，
1: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无论是二十四的初中还是高中，实际上都是接入到了集团统一的这种评价体系当中，方便孩子呢能够在集团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精准的定位自己，
0: 真好，
1: 这是我们的这个 在培养上的一些
0: 特点，
1: 一些特点，
0: 也是精细化的管理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几年我们从成绩上有没有一些孩子们的一些获得感呢？
1: 啊，这个可有的话说了。这个应该是从这个进入集团以来，二十四中的整体的这个，无论是教师的这种精神面貌啊，这个教学能力，还是学生实际的这种反映在成绩和升学率上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二十四中目前在东城区集团校里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0: 是的
1: 啊，这个教学质量上。那以高考为例吧，我们进入二十四中啊，几乎100%的学生都能上大学，啊，就是个别的可能特殊情况的啊，就是所有的学生啊，只要是情绪正常，然后正常的完成学习任务，都能上大学。然后我们这个以去年的高考为例，我们超70%的学生，可以上到像北林、首经贸、北中医啊这样的一些大学。我们还有这个集团联合培养的我们的这种特需的学生，能够到清北、人大、北师这样的顶尖大学。
0: 太厉害了，
2: 加工力很强，
0: 加工力非常强，这加工力非常的强。行，这一时段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联系方式都咱们都放到最后说吧，好不好？
1: 好的，
0: 这样这样，那个其他的内容如果有补充的，待会儿一会儿再说。这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先交给赵校长，我们再把这个二中通州的这个内容，我们先简单。

0: 这几年是不是也仍然在延续这样的一个教研的一体化？
1: 是，当然了。通州校区是2006年建校的，那么当时呢是通州区首个市级的名校办分校项目，那么今年也非常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正好是建校20周年。所以在这个20年当中，
0: 20年了，
1: 对对，
0: 天哪，
1: 那么在这20年当中呢，我们和集团的这种合作可以说是进入深水区，合作非常密切，
0: 是，
1: 那么作为二中的这个集团校，我们通州校区呢，在空气养人、共生共长的这个办学理念下，秉承二中的空气养人的这个教育理念，也坚持课比天大的这个教育操守，在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等方面与本部全面对接，共享优质资源，比如我举例吧，像这个教师资源，我每学期开学初都会根据通州校区的学情，提出我们的需求，然后把这个需求呢就发给高校，然后高校就会通过这个根据通州区的这个学情需求，然后选派二中的
0: 统筹我们的优秀教师过来。
1: 对，没错。
0: 哎呀，
1: 然后刚才周校曾经说我们的二中老师啊，在工作上面是无需提醒的自觉，说过这句话啊。其实二中老师既专业又敬业，对，那么高校把这个需求给老师以后，老师会根据他们对通州孩子，对他们非常了解，会根据通州的学情进行，进行一个系统的设计。
0: 好，马上就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二中通州整体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通州现在中招，这个大家竞争非常激烈，那么二中通州如何异军突起，一会儿再说。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1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1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1: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走进二中教育集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继续我们来去介绍一下这个二中通州的情况。有请这个赵爱民校长。刚才呢，其实我们介绍了一下，简单说了一下我们跟二中这样的一个合作啊，而且我刚才留了一扣，说这个现在通州竞争这个非常激烈，真是因为有很多像二中一样的北京市的优秀的学校，然后在通州区在副中心办学了，然后本土校呢也在强势崛起啊，包括像陆河这样原来的通州老大哥，对吧，也在强势崛起，然后现在有很多很棒的一些学校，兄弟学校也都在这个通州在办学。那二中也面临着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其实是老百姓开始竞争了，要选怎么样去选择二中的通州。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特点了。首先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课程的情况，那能不能请赵校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现在通州的竞争确实很激烈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通州老百姓来说呢，也是
0: 好事，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呢，其实对老百姓是好事，其实也促使我们学校呢更要关注自身的一个发展。那么通州校区呢，从课程这个特色来说，

0: 这三大方面发展这个办学特色。
1: 嗯，
0: 在集团的支持下，我们全方位的构建了多元的社团体系啊，助力学生能够实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像这个体育方面，通州校区的羽毛球和篮球这两个社团在通州区都获得了运之魂的这个精品社团的称号。而且呢，羽毛球社团呢在2018年就被认定为北京市羽毛球的传统校。
1: 嗯，
0: 那么这几年呢也培养出多名的国家一级和二级运动员。
1: 嗯，
0: 那么也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的传统校比赛。嗯，而且呢，羽毛球队的这个队员也通过羽毛球的这个专项圆他们大学之梦。
1: 嗯
0: 嗯，篮球呢，我们在2021年被评为北京市的篮球传统校。
1: 嗯，
0: 足球是全国的足球特色校。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个足球青训的合作单位。
1: 哦呦，
0: 嗯，所以在体育方面，我们的特色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那么在艺术方面呢，我们也开设多个社团，尤其是管乐和舞蹈这两个社团，也是被评为通州区的运之灵的这个精品社团。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市第28届学生艺术节的展演当中，器乐和这个舞蹈，
1: 嗯，
0: 都双双获得了北京市这个艺术节展演节目的金奖。
1: 哎呀，真好。
0: 科技教育呢，我们这个学校呢非常重视。
1: 嗯，
0: 那么科技呢也开设了航模、天文、机器人等社团。
1: 嗯，
0: 航模社团呢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实践教育基地。
1: 嗯，
0: 其中有一名同学，他经过竞赛也进入中国国家航空模型的运动队。
1: 好厉害啊。
0: 所以成绩还是比较喜人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整个这个课程设置来说呢，我们在集团的支持下也构建了学校共生共长的三级课程体系。
1: 嗯，
0: 那么这三级课程体系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
1: 那也就是还是分三层吗？
0: 嗯，
1: 就
0: 是基本上是这样。
1: 哦，分三层。
0: 嗯，
1: 就不同学科还不一样，有可能分两层的，分三层的。
0: 对，
1: 对吧？跟选科的情况来说。
0: 嗯，
1: 行，那这个能不能说一下目前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师资情况？刚才您说了，就是也要找高校长这边去提需求，然后二中本部要办。那我们自身呢？自身现在目前的这个老师的
0: 发展情况，其实我们这个20年的发展啊，
1: 嗯，
0: 通州校区的体量，这个增的还是非常迅速的。对，我们现在整个学校是63个教学班，
1: 嗯，
0: 学生将近2700人。挑战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么从我们的师资来说呢，
1: 嗯，
0: 整个我们校区是专任师资是170多人，
1: 嗯，
0: 其中各类市区级骨干学科带头人是40人。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专任教师当中有1/4都是骨干教师。
1: 嗯
0: 啊，那么高中任课教师呢是93人。
1: 嗯
0: 啊，在这里边呢，正高级教师是1人，高级教师是31人。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而且呢，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这么一个师资队伍。
1: 嗯，我能好奇问一下吗？就是咱们的这种教的模式是高一、高二一波，然后高三是专门一波老师，还是一般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
0: 嗯，我们整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师资队伍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原则上都是能够
1: 带一轮。
0: 对，带一轮的，
1: 整带一轮是吧？
0: 嗯，
1: 那我能好奇的问一下，目前的这些高三的这些老师们，
0: 嗯，
1: 他是不是大概率都会教新高一啊？
0: 整体来说还是回到高一，
1: 嗯，
0: 除非有，因为现在老师的可能个别身体条件也不太允许，
1: 哦，
0: 可能个别的
1: 会留在，那这个肯定
0: 理解。对，但整体会我们走这个一轮，
1: 而且还有教师轮岗的，对吧？这个这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都有，
0: 是，嗯，
1: 但是主体肯定还是以今年的这个高三为主，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要等一等今年高考成绩出来以后，然后请二中再过来，请招招再过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波的高三老师教的情况。但其实对慧慧校长、李校长这边，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周校，咱们二中这边其实都一样啊。等到这个高考完了以后，出分以后，咱们再来第二轮，好不好？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体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个一个高考情况，也让大家熟悉熟悉我们的这些老师们整体这种 加工力，教育教学加工力，好不好？增值力。
0: 好的。

0: 说到增值力，那我们来说一下二龙同舟。因为刚才我底下问了一下赵校长，我确实我去年我没来得及问二中通州25年的一个高考情况，但是我刚才听赵校长一说，我挺惊讶的，我真没想到，我确实真没想到。来，您说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们从这个嘉华二中教育集团这几年啊，高考成绩都是稳步提升的。那么尤其是近两年，2024年，我们高考当中一名同学是被北大录取的，
0: 真好啊！这但是。

0: 非常靠前列的，前卫的。
1: 大概是多少分咱们能说吗？
0: 去年25年的最高分是684。
1: 哦。
0: 这个孩子呢是他签约的复旦。
1: 哦。
0: 去了复旦。
1: 好厉害，真好厉害。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光是高分啊，就是像我们600分、650分以上的同学，以及600分以上的同学的比例，这几年都是逐年增长。
1: 真好，重点这个东西你不能光看它目前的呈现，可能你这两天你会听到很多市重点过来来到我们节目来去做节目，你会觉得啊，好像660、650都是很容易达成的一个条件嘛？不是的，
0: 对，
1: 朋友们，这非常难，好吧？非常难。所以那能不能讲一讲，就是我们就是录取在通州区入口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录取这个去年我们录取在通州区在2000名左右。
1: 2000名左右。
0: 对。所以加工力还是非常强的。刚才我说的是留学孩子的这个成绩。那么
1: 本土培养呢？
0: 对，我们其实我们这个这几年啊，本校就是通州校区自己培养的孩子也不断的去刷新我们历史的最高分。去年通州区自己培养的孩子最高分是656分，这孩子是被北航录取了，
1: 真不错。
0: 所以其实这个当初这个就说由输血变造血，
1: 血
0: 对，
1: 终于达成了，
0: 对对，
1: 真的终于达成了。哎呀，真好，这个650多分啊，其实对于比如说在市区，尤其是在市区的一些区重点来说，可能都已经达到他们的最高分的水平了。在通州2000多位招进来，
2: 对，
1: 然后培养到650多分，这个位次的进步确实是跨越长足，跨越式这种进步啊。
2: 对，这个我要补充一下，从前年开始，二中集团的成员校，全部开设了1+3项目的培养。
1: 哦，都开1+3，
2: 都开设1+3项目培养，所以像通州校区，甚至包括这个朝阳学校以及这个二中经开学校，都有1+3项目的特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通州校区它本身教学班级就多，所以初高一体化培养，然后再进行分类培养，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看二中高中部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派几个老师过去给学生做这种专项的讲座和专题培养，所以还是提升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空间。
1: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像是有一个老大哥啊在前面带着，然后呢包括他的教研，尤其有一批非常经验丰富的对高考研究非常好的这些老师们，然后把这些经验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小兄弟们，对吧？
2: 对，
1: 让大家一起然后进行这种同课异构也好啊，然后包括这种课程的这种教学也好啊，根据自己的学情再进行拆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让大家都能够起来。我刚才您谈到的这个通州自己培养的这个，其实比这680多分在二中培养的更让我惊喜，真的
2: 更有价值，
1: 真的非常惊喜。
2: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二中我们今年给通州校区派了10个师傅，带了12个徒弟。
1: 哎呦，你看看，这是确实非常大力，
2: 这是日常的徒弟了。
1: 二中也缺老师啊，
2: 对，
1: 大家欢迎大家赶紧这个求职啊，就是又开发求职这个招聘了。
2: 没错没错，我们还缺老师。
1: 好，这个最后1分钟时间可能也来不及说了，然后最后说一个，请这个赵校估一下位次，大概今年多少位报考？
0: 因为我们今年的招生规模跟去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预估今年跟去年整体位置也是基本上大致是相同的。
1: 但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配得感，我觉得二中通州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成绩，值得一个更高一点的位次，您还是保守了，还是保守了。行吧，这个我觉得大家在通州能够享受到这么多市里面也好，包括本土的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是件特别好的事。我们这个频率也叫副中心之称，也希望副中心的这些百姓们能够享受更好的优质教育资源，家门口就上好学校吧，对吧？行，再次感谢几位校长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今天呢有很多内容没有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节目之中，但没关系，明天请您关注 BRTV

到的是，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幺。

2026年世界计量日 北京主场活动亮点分成。明天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今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 活动现场发布副中心设计人才专项政策。北京服装学院和城市副中心将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现代产业学院，推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高校科研成果进产业。 在住房保障上推出政府家市场双轨模式，为顶尖人才提供最高150万元购房补贴，为青年设计人才提供免租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精准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安居需求。同时，副中心还将联合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面向全球推行

0: 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发布，全市涉及五宗地，其中城市附中心有一宗。通州区这次供应的地块紧邻地铁一号线土桥站，位于通州区九棵树街道五环至六环之间，为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项目地块。 周边配套既有梨园主题公园可供居民休闲健身，又有湾里王府井 Well Done 满足日常购物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也为居民健康提供了医疗保障，为副中心高品质居住板块。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枣林村藏着一处宝藏花海，35亩芍药花已竞相开放，11个品种的芍药错落生长，品种不同，花期也各有节奏，有的已舒展花颜吐露芬芳，有的仍含苞待放静候佳期，不同花色不同花型交相辉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份满目芳华源自多年如一日的匠心守护。 2022年余家坞林场栽下赤芍与观赏芍药，
2: 对幼苗进行精细化生态管护，如今这片花海正式进入观赏期，既有颜值又有药用经济价值，林下经济悄然绽放。
3: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粤剧诞生120周年及杭州粤剧院建院70周年之际， 5月14日至17日， 杭州粤剧院携粤剧经典《红楼梦》舞女拜寿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粤剧《红楼梦》是中国戏曲史上演出场次最多、影响

0: 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揭牌，并对一线计量工作者进行表彰。作为首都发展计量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的重要一环，此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北京计量创新与惠民应用的最新成果。活动现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36项市级计量技术规范，涉及新型材料、医疗检测等前沿产业及民生领域。 这批规范的出台为相关行业的监管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更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技术依据。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但不少市民反映头盔买了骑车时戴着，停车后放哪儿？近日，市交管部门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路口进行现场执法和提示，教大家如何规范安全的存放头盔。
1: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2: 来马上，谢谢交警，这回给您的警告啊，待会儿抓您买头盔买了。
3: 衣服和服饰为吗？
1: 上午9点半，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和平安里大街交叉口，西城交通支队西四大队民警程宇正在提醒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行人。新规实施一周以来，大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但是头盔摘下后放哪儿成了新的困扰。程宇现场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3: 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4: 除了利用后座卡扣，市面上也有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关于非机动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对此解读说：“
5: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非遗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 0.3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拼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2: 邹书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3C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0: 记者从市交通委。

0: 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儿，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5: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5: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6: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超200个重点任务和竞赛能力，实现新跃升。
0: 本周日起，北京部分地铁线将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将于5月15号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参观者可以一站式打卡顶流爆款文创。
0: 河北多家景区推出陪母亲游园免门票福利。

0: 渠道返还。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最近几天我国北方的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到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在京津冀区域，多地在本周六下午到夜间迎来了大风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大风和降雨会持续到本周日或下周一。但是这样的天气没有影响气温上升的趋势，京津冀多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冲到30摄氏度以上。
0: 具体来关注北京，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京会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同时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摄氏度左右。下周北京的气温起伏较大，周一到周四的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之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下滑，最高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同时还会有阵雨光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本周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将全面展示全国最优质、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引领消费升级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为6.6万平方米。活动期间，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分室内区和户外区进行展示和售卖。
1: 在打造新文创市集的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潮玩企业，将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营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十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北京市文艺院团的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0: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说到展览，正在天津博物馆热展的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打破了传统文物展陈的静态模式，将甲骨文学术研究与 AI、MR、裸眼 3D 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中华文明溯源之旅。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中华文脉的根脉。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资源丰富，研究价值。此次大展通过数字手段，让原本晦涩的古文字走进大众视野。天津博物馆图像信息部馆员马川说，
3: 天津博物馆甲骨馆藏的文物呢，大概有1700多件，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品质相当不错的，片儿比较大，然后呢字迹也是相当清晰的。这个展览的话呢，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纯数字化的甲骨体验大展。
2: 以科技为媒，让文脉可触。展览打造了寻迹、解码、洞见、更续四大主题板块，层层递进，带领观众走进殷商，读懂甲骨。策展人刘恋说，
4: 那包括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技术、 MR 混合现实技术啊、 3D mapping 技术、裸眼 3D 技术、 KU 沉浸式剧场等等，为大家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这种互动体验，想呢来向大家演绎出汉字演变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能够实现与甲骨文的这种趣味互动，参与到展览共创中。
2: 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洋说，希望借助科技力量，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5: 我们将会继续深度的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把我们的更多类别的像我们敦煌遗书等等啊这样珍贵的文化遗存进行数字化的创制，一方面呢方便我们对它进行整理梳理，同时也是呢加强数字化的这种赋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文物活在当下的力量。
0: 本周日是母亲节，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邢台百香汉牡丹园、秦皇岛抚宁区四大景区等多家景区都推出了母亲节免票福利，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河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1: 母亲节带着母亲一起去公园赏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芍药紧跟着迎来了最佳观赏期。眼下在河北石家庄长安公园里，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幅瑰丽多姿的初夏画卷。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6: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心情舒畅，花美人也美，
7: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么漂亮啊。
8: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
2: 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8: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发布，全市涉及五宗地，土地面积约14公顷，建筑规模约为29万平方米。据了解，本轮清单项目全部位于轨道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多点地区需求突出区域。其中，丰台区占据两宗，城市副中心及大兴区、昌平区各有一宗。各地块配套完善，交通便捷。上述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1: 本周六，教育部在天津启动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0: 5月30号到31号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2 馆火热开赛，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顶尖机器人团队将汇聚金门，上演一场硬核又好玩的人工智能盛宴。
1: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4月30号到5月6号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开行七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为游客五一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选择。据了解，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将在5月16号到5月底期间每个周末持续开行，线路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等站。下车之后，旅客可以打卡国内首个杂技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沉浸式感受千年杂技的魅力。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海关总署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达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公布的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 较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

0: 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属于正常波动。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号上午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9037 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从9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 2.1 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报告显示，音乐领域持续赶超欧美传统巨头，国家电网稳居第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紧随其后。
0: 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已经从模型构建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AI 技术深度渗透媒体、电子、汽车、金融等全产业链。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1: 美国国防部从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正

0: 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
1: 五角大楼称，这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0: 据了解，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据了解，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5: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4: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5: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

0: 个纸钱啊，他也捡，看得搬家。
1: 嗯，
0: 杀猪的，好，天天没事也拿着个小棍儿啊，捅你捅你捅你
1: 啊，怎么接血是吧？怎么蜕皮蜕毛？
0: 跟头二年咱们这个小孩拿那萝卜刀一样。
1: 嗯，
0: 为什么说禁止了呢？他拿着这玩意儿，小孩就捅你捅你。他拿着个假的可以了，因为他不辨是非，他万一摸着一把真的呢？
1: 还真是，
0: 他不知道真假，所以为什么把他禁止了？就是小朋友爱模仿，但是小朋友不知道是非。那么孟母又搬家，搬到哪儿？搬到一个学校的附近，
1: 这学区房了、啊、
0: 哎，这就学区房了。学区房的好处就是都是读书人。
1: 嗯，
0: 这孔子孟子他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听着学校里这个读书之声啊，他也就学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就听会了，就开始学习怎么，那么就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所以咱们现在也是，您挑好区，这个环境好，里边住的人的素质也高，所以接触的这个层次也不一样。这确实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大环境。
1: 嗯，
0: 而且包括我原来说书的时候也老说，咱们现在企业为什么要招人的时候要面试呢？
1: 嗯，
0: 说我看完你简历了不就行了？为什么还看看这个人呢？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你们俩同班同学。
1: 啊、哦，
0: 可是比如说你是北京人，他是上海人，同样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个专业，但是他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不同，那么造成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的处理，他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看你适合什么岗位，不是说中产阶级就如何啊，这高阶层就如何，
0: 对对，没有那个什么什么高低贵贱。
1: 嗯，
0: 咱就说。比如说你一个慢性子，你让他干什么活？
1: 对
0: 啊，这个急性子你让他干什么活？所以要接触接触。
1: 嗯，
0: 你写的他不，我什么专业的不一定啊，他不一定能干这个活。
1: 嗯，
0: 他可能有的人就不爱说，但是他的能力很高。
1: 对，当然这也有日久见人心的一种说法。
0: 对，所以
1: 但是你这面试呢，面试人太多了，海量。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提高效率。
0: 你可以见一面，就是简单说两句话吧。
1: 嗯，
0: 你就知道。跟哪个学校毕业的没？就是咱们现在讲叫原生家庭，
1: 嗯，
0: 给他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更适合干什么，那么再有就是什么看面相了，那就另外一说了，
1: 对，那就有点迷信了。
0: 咱们现在就科学的讲哈，
1: 嗯，
0: 所以是这个环境，第一环境啊，家庭环境、父母的这个教育和居住环境是很重要的。
1: 对，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嘛、嗯、
0: 啊，甚至说母亲第一，爸爸还排在第二去了、
1: 嗯、是
0: 咱们说了孟母了，其实孔母也是，孔家也很穷的。
1: 嗯，
0: 好多人都知道孔子他爸爸70多了，孔子的母亲才16、17生的他，所以在孔子3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就去世了。
1: 对，而且他一直在他姥姥家长大。
0: 对，这不是吗？因为他爸爸去世了，他前边还有大老婆呢。
1: 嗯，
0: 还有好几个妻妾呢，就把这个小的撵走了，包括他另外一个妈生的，不是一个妈，孔子的大哥叫孟皮。
1: 哦，
0: 这个孟皮呢，孟是老大的意思啊。
1: 嗯，
0: 但不是这个嫡出，嫡出为伯，伯仲叔季，如果是叔出，妾生的老大为孟，曹操，曹孟德。
1: 哦，
0: 孟姜女，
1: 赵孟俯，
0: 哎，凡是孟的都是老大，但是呢、哦、他又不是嫡出的老大，
1: 不是那个正印夫人生
0: 的。对对、哦、所以这个叫孟皮，他的名字叫皮，但是他脚有毛病，是个残疾人。
1: 嗯，
0: 就是孔子的母亲连带3岁的孔子带这个另外一个儿子，就这残疾的孟皮，全都就是离开自己这个家，被人撵走了嘛。
1: 嗯，
0: 在外头，在他姥姥家，他姥姥家也很穷啊。
1: 是，
0: 要不一个10来岁的姑娘能给70多的老头吗？
1: 嗯，
0: 家里很困难，没有笔，没有纸，所以就在沙子上把他妈平了，拿这个草棍交给他读书。再困难的情况下，也腾出单独一间屋子来，让孔子啊去念书，有一个相对安静独立的学习环境。

0: 因为他哥哥这个有残疾呢，所以后来这个孔子就说有残疾的长子不能继承家业，因为他挑不起这大梁来。
1: 哦，
0: 那么也就是后来咱们老说孔老二，孔老二为什么算是老二啊？
1: 就这么来的。
0: 他不叫仲尼吗？孔仲尼，伯仲，仲是老二。
1: 嗯，
0: 但是他上面有确实有个哥哥孟皮，他这个老二，他必须得有个哥哥才能叫老二啊。
1: 嗯，
0: 啊，这是孟母、孔母、岳母，哎，这些都是古代啊很好很好的母亲。
1: 对，我们启蒙的时候经常教小孩子也学这几位伟大的母亲。
0: 在这个历史传说当中呢，这些母亲啊影响了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刚才咱们说这个岳飞传啊，胡家将啊，杨家将啊，杨家将里边也有佘老太君。
1: 嗯，
0: 那佘太君了得嘛，是吧，文武双全啊，又是老寿星，活的岁数又长。其实呢说到这儿了，在咱们北京就有一位佘老太君。
1: 哦，这什么时代的母亲呢？
0: 就在这个80多年以前吧。
1: 嗯，
0: 在抗日时期，在咱们北京的密云有这么一位英雄的母亲，后来呢被人们尊称为啊当代佘太君。
1: 嚯，这评价挺高啊。
0: 因为她家里连带她的丈夫在自己的儿子一共出了6位烈士。
1: 哦，
0: 就是把自己的丈夫送到了抗日战场上，后来又把自己的5个儿子陆陆续续都送到了抗日战场上，全部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壮烈牺牲了。
1: 哎呦，
0: 那么家里呢剩下这个老六老七还有2个小儿子，前边5个儿子全都送走了，送到抗日前线。那么他在家里也没闲着，因为咱密云平谷这一带也是抗日根据地呀。
1: 嗯，
0: 为了保护这个伤员啊，保护乡亲们，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包括他这个最小的儿子老七，那个时候才2岁，由于营养不良，家里有点好吃的养的鸡下几个鸡蛋都给八路军伤员了。
1: 嘿，
0: 这个孩子呢就从小有一种哮喘，齁了喘齁了喘。这一次鬼子又来扫荡，那么在乡亲们的帮助之下，就把这几个八路军伤员转移到这个山洞里藏起来，
1: 隐蔽起来了。
0: 隐蔽起来，可是他带着他这个小儿子，小儿子又有病，老咳嗽。那么他又听不懂，他小孩才2岁，
1: 嗯，
0: 你跟他说他也不明白，再说他也控制不住啊，他确实是有病啊。
1: 这暴露了可麻烦。
0: 那么这位英雄的母亲就裹孩子这个被窝呀，他用这手捂着这孩子的鼻子和嘴，那么别让他出声，别让他出动静。远处夸夸夸夸，鬼子那个皮靴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进村了。
0: 他这个手就越来越用力，越来越用力，就怕万一出一点动静被鬼子发现了，那么乡亲们的生命和这个八路军伤员的生命，这一下就几十条人命了。好不容易盼着呀，可以说一分一秒就好像一年一样那么缓慢。鬼子这个脚步声咔咔咔咔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走远了。他这才想到怀里的孩子，那么一抬手把这被窝再打开，再一摸，这孩子已然就没有呼吸了。
1: 哎呦，这
0: 也是为了这八路军伤员和乡亲们这几十条人命，自己这个幼子才刚刚在这个世界上2岁呀，也算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牺牲的吧，
1: 献出了生命
0: 啊。那么这位当代佘太君英雄的母亲叫邓玉芬。
1: 哎呦，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向这位母亲致敬。这老太太现在还健在吗？
0: 现在已然去世了。您算这个隔了这80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啊，时间太久远了。但是呢，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也不能忘怀这些英雄的母亲。
1: 我们要想评价一下这个谢老太太，到密云还能够找到。
0: 能，现在有她的塑像，咱们密云当地政府呢也做了这么一个叫邓玉芬广场。
1: 哎呦。

0: 我们这个演出呢也创作了很多关于这位英雄母亲的一些作品，有评书啊、单弦啊、包括朗诵啊，一直我们每年都在宣传，都在纪念。
1: 邓玉芬这才放下紧张悬着的那颗心，松开手来把小气儿看，这孩子张了张小嘴儿，没能发出半点声音，小气儿啊还没有个大名儿，就死在了妈妈的怀抱里，当时就昏倒了邓玉芬。

0: 败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篱望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军近千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见缝插针式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原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原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环境建设的这个背景下，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抓住这个契机以人民为中心来系统的回应老百姓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画面因为我经常经过北原站，但是没在那儿下过。就是我刚才浮现的画面，可能北京有很多的地铁站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北原站可能把这些毛病都集齐了。我回顾了一下，我们做了很多期的城市更新项目，可能专门介绍地铁城市更新的咱们这是头一回。之前亦庄的那个项目呢，它是这个区域的城市更新，地铁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环。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确实很多的地铁站可能都存在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咱们北院站的这个城市更新的经验，对他们来说他们未来当他们需要城市更新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北院站的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是20000人次，它也是地铁13号线的客流量第五大的站点。那这么大的流量，改造之前是只有一个出口是吗？
0: 对的。
1: 之前我就是很想知道周边的这个交通组织他们是怎么运转的，这主要的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0: 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北原站呢是这个地铁13号线的一个车站，那么它的选线和站位的地区是随着咱们的这个京包铁路的这个廊道来布局的。那么也正是由于有这个铁路的这个阻隔，所以它的南侧相当于是被铁路给分割开的，只有从北侧才可以与城市的这个道路和城市的建设组团相连。并且呢，它北侧呢是一个这个防护的绿带和绿地，上面有这个高压线的走廊。那么通过北侧这个入口出去之后，东西各一条蜿蜒狭窄的这个小街小巷，来和这个外围的这个城市的道路、城市的组团相连。那么所有的现状的这些人流啊、车流啊，也都只能通过这一东一西狭窄的通道，拥堵着通向我们的这个进出站口。那么在高峰时段，就像我第一次去现场看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公交车、私家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行人全都拥挤在一起。并且呢，站前的这个空间也被各种交通工具的这个停放所占据，停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
1: 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挺混乱的其实呢，这种混乱我觉得它可能大概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场可能没有这种规划的区域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呀，比如说私家的这种单车包括这个私家车，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停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往哪儿开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有对于这儿的一些规划，但是规划的不是很合理有人比较赶时间，他可能这个共享单车他就不会停到之前规划的那个地方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亟待我们去解决的那我也注意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进行之前，做了大量的这个现场调查，包括场地跟拍，包括舆情统计、问卷调查、社区座谈、站点流调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办法，基本上我们都去尝试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心思去了解百姓的想法呢？
0: 好的。其实这个城市更新工作这几年可以说在整个北京呢是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这个街道也都在开展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其实前期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 1.0 的版本，那就是相对我们一些好解决的问题、面上的问题非常这个容易看到和解决的问题。

问题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次。那么渐渐随着这个更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进呢，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浮到水面上来啊，也要被我们所关注所解决。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呢，一个城市治理的深水区，那么更新的这个成效是否显著啊，能否这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老百姓市民反映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也就成为了我们规划师设计师需要来面对和解决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需要我们呀深入的全。

0: 上的一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嗯，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

0: 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的货，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这些诉求在我们的最终的设计方案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啊，要去针对性的解决它。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共享单车、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我们在这个设计中啊，是把它作为一个最优先解决的一个点，那么就是人车混行和停车混乱，这两个混乱。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个设计策略，我们叫它便捷安全各行其道。那么从提到的这八个字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想象到，一方面我们要提供这个安全的便捷的通行的空间和环境，同时呢也要让各自的这个车流人流去走它各自的路径，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让我们的这个空间环境秩序呢更加的有序。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通过调研之后啊，利用了现状场地外这个围墙内有很多低效利用的这个绿地的空间，我们通过它来新增了我们的这个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和引导我们的这些车流客流，同时呢我们对原来这条那个道路路板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过绿化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隔，那么这样呢也保证了两股车流呢能够各行其道，相对独立。此外呢也是结合我们地铁站前人群的这个使用习惯吧，在我们靠近站口的这个林荫的这个树下去布置自行车的这个停放的空间，那么高效的去扩容它的这个

0: 绿化植被啊等等这些这个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1: 改造之后，我们的战区附近还多了不少的绿化，还有休闲座椅，并且呢还加了很多灯，让它比以前更亮了。有人说这是城市花园。那在设计当中，我们怎么把这个通行功能和休憩功能融合在一起呢？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地铁站说，尤其是下班之后想找个地方歇着，可能确实没地方歇着。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离开地铁站，不让在地铁站或者周边逗留。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休憩功能放到我们地铁站当中，真的是一个
0: 特质吧。就是像刚才在前面我们聊到的，它出了站呢，刚好是我们规划的这个绿地空间。它有这个先天的基础，只不过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它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空间本身是在的，绿化本身也是在的，只不过以前可能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这个步入。那么随着我们这次的这个改造，也是随着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一个更进一步，我们多个部门也在携手走到一起去，复合化的、集中化的、创新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其实把这个绿化空间啊能够更高效的释放出来。一来呢，解决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混行的这种通行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释放出来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把它和我们日常的这些进出站功能，包括一些类似于公园游憩的这种功能呢，能够作为一个整合和结合。那么面对这么好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当然一定要去落实和践行我们现在北京市花园城市建设的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出来，就是绿化景观和这个通行休憩啊，要完成统筹和融合，那么实现我们叫林荫通勤、林荫休憩和这个林荫停放。那么无论是哪个功能啊，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绿化环境包裹之中的。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绿化的这个基底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提质和一个丰富搭配。我们保留了现状的这些比较好的，像桃树啊，还有一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景观风貌呢，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和优化。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地被、花卉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植物。同时呢，去打造一个这个蜿蜒曲折、林荫覆盖、层次丰富的这么一个花园的步道。在增绿添彩的同时呢，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迹象特征的这个花园场景。那么其实现在是五月份，在四月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站前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林荫通勤径是开满了这个桃花和海棠的，也是一个很别致、很有特点的一小段这个通勤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给日常奔波的路上带来别样的这种感受，来去丰富他们的这个体验感和一个这个归属感。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个步道的这个空间和我们的路径，包括我们智慧的这个导览标识的这些系统，也是希望啊，在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些小的内容上面，去丰富我们整个花园步道、花园场站的这么一个氛围和它的这个体验，去营造我们整个街道上的这么一个休闲的节点。同时呢，也把夜晚这个不一样和感受呢带入进来，来回应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居民提到的夜晚昏暗啊、不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完善我们的照明系统，我们用高杆的这个景观的庭院灯、我们的草坪灯、我们的照树灯、步道灯、格栅灯等等，去这个系统的来丰富我们的这个视觉，将昏暗的这个小巷转变成了我们现在明亮的一个归家的坦途。
1: 确实在您介绍过程当中，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从那儿走的话，肯定也会被这个满眼的绿意治愈。

0: 愈一点儿，治愈一些。你说这个出门见绿，行走的路程比以前看起来这个更整洁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心情？我觉得大家平常一走一过的过程当中，谁都不会去想这问题，但是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善，可哪怕就那么只有一点儿啊，但是呢，绝对也是会有改善、有治愈的。那改造完成之后，我不知道您住在那附近吗？改造完之后，您有没有回去看过？
1: 其实我不住在那附近，但是我确实建成以后啊，也多次的这个回访过我们的项目。
0: 那回访老百姓的反馈怎么样呢？
1: 其实整体的反馈啊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回访现场的时候啊，其实心里还是有一很复杂，我们诗画的路径有没有被正确啊，是息息相关的。眼前的景象可以说循着这些规则再去整齐的停放。那么通勤的人呢，迈着这个轻松的这个步伐啊，沿着我们蜿蜒曲折的这种林荫路径，缓缓的走入到我们的这个车站的站前。自行车呢和小汽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啊，秩序非常的这个井然。那么后来呢，也在和周边的一些市民啊，包括属地的一些这个同志去交流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大家很普遍的认可，认为这个改造前和改造后的这个变化确实是卓有成效，焕然一新的。我们的秩序，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氛围啊，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那么同时呢，也是相继在后来啊，有一些电视台啊，包括一些媒体呢，也都是进行了一个报道。这个整个站前的区域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蜕变。也是肯定了吧，我们整个在这个补齐民生短板，包括改善交通秩序、推进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努力，也让我由衷的感觉到，就是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呢，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当中的优秀案例奖。当时呢，专家和评委给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对于北苑站的这个评价，首先第一条是强化顶层设计，联动多方共治共享；第二条是深化公众参与，打造精准治理样板；第三条是创新运维思路，保障持续有效治理。总的来说呢，该项目以地铁站点周边空间治理为切口，通过将人民城市理念转化为系统化、精细沟通、照明等表象痛点，更以共治共享、以市场化协作、激活社会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朝阳样板。以上我们能够明显的改变城市为人民啊，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当经过北苑站，心里面会温暖那么一点点。当我们的城市更新越做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好的话，可能您每走过一处就被温暖一点点，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可能都会被温暖很多，幸福很多，最终呢就可以提高我们每天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哦，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

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千年刻经，肇始靖晚，执笔康宁。一直是佛教蓬勃发展的舞台，唐代高僧传、法院朱林等典籍都记录了西晋时期僧人们在幽州地区的诸多活动。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割据，民生困苦，无形中便更促使百姓对佛教产生深深的依赖。或许是难以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随之而来的两场劫难，推动着佛教发展的齿轮转向了新的开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四年，即438年下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一时间，自朝廷以下尽皆排斥佛教。随后，拓跋焘改信天师道，至太平真君七年，即446年，更是从驱逐逐步演变成了大规模屠杀僧人、捣毁佛像的全面灭佛运动，史称太武。北周建德三年，即574年，本就衰败的佛教再次蒙难。北周武帝宇文邕，他下令捣毁佛道经像，令沙门道士还俗，四观塔庙赐给王公。笃行。年轻的智泉寺僧人静晚，每每听到师父们讲起这两的情形，都情绪低落，暗自悲伤。他心里拯救佛典以传后世的信念也愈加坚定。在灭佛运动中，塔寺难免被焚毁，法宝器物又难防盗抢，两次劫难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些方法根本无法将珍贵的佛法典籍完好留存。如何才能把经书妥善存世呢？苦苦思索后的静晚把目光落在刊刻之法上。木刻一损为石刻，可存百世。这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一念头的萌发，日后竟会成就一项千载伟业。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合称三武一宗法难，即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公元408至45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至578年，唐武宗李炎814至846年，以及后周世宗柴荣921至959年发起的四次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佛教寺院经济膨胀，导致税源兵源锐减，加之盖吴起义中僧人涉叛，遂在道教势力的推动之下转变了崇佛的态度，下诏焚经毁寺，强制僧侣还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则皆与政治考量，当时北方随特权严重侵蚀国家财政，同时汉化政策下，鲜卑政权需以儒学立华夏正统，取缔胡教，以强化统治合法性。唐武宗李炎在位时期，佛教已深度介入朝政，30余名僧人获封高官，甚至参

参与军事机密活动，私怨敛财蓄。于是武宗借崇道之名和迁600余座，迫使俺僧尼还俗。后周世宗柴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战乱中民众避世出家，导致劳动力与人才流失，铜铸佛像更是损耗国家铸币的资源。后周世宗荣佛铸钱，财泰僧尼，既充实国库，又为战争储备人力。各位，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人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灵》，千年刻经肇始敬礼。为了实现永存佛典的理想，静晚率弟子携经卷离开，寻找办法。一行人跋山涉水，遍访幽州名山大川。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日静晚途经白带山脚下，远见山巅云雾飘渺，好似锦乡人得知此山却不负白带之名。静晚心有所获，登山四望，四周风景秀丽，层峦叠嶂，云川其间，宛若西天佛门圣地。心想选址于此，暗合佛理。细细观瞧左右，一路行来，石料众多，且竟多为质地优良的青石和汉白玉，刻经石材唾手可得。刊刻之初，人力物资都十分有限，今晚一行生活用度可谓捉襟见肘。尽管已尽衣衫破烂，食不果腹，他们仍一锤一凿刻经不辍。大山化缘，让附近乡有高僧为留经本在白带山发愿刻石，已被法灭的事迹。一时间，乡绅、百姓竞相捐款捐物，以全自己或家人功德。隋大业七年，即611年，隋炀帝亲临涿郡，得知静晚率众刻经后，大为赞许，特命平日就洗礼佛的皇后萧氏施舍了千匹丝绢资助静晚，御赐加身，高官贵胄竞相引从。静晚等人的日常用度顿时宽裕不少，加之附近靠近大石窝采石矿，不少石匠慕名加入刻经队伍，刻经事业渐渐步入正轨。眼见自己的执着让刻经存世、嫉妒苍生的理想一步步成为现实，静晚认为此时该开坛建寺、讲法度人了。可是僧舍、佛堂等寺院基本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料，从哪儿来呢？说也神奇，据史料载，一天夜里，静晚刚刚刻成大涅槃经，为建院材料没有着落而愁得睡不着觉。天空突然狂风四起，电闪雷鸣，大雨瓢泼，整整第二天清晨，静晚和弟子们惊喜地发现，大雨导致山洪爆发，粗大的松柏树干被洪水冲下，堆积在道路两侧。静晚深感神佛庇佑，不等水退，便领弟子工匠及周边信众以木建寺，因白带山云雾缭绕，故定名云居寺。众志成城，很快云

0: 居寺完工，寺内中近悠扬，往来僧侣信众云集，今晚端坐殿前为众人宣讲佛法。一场场法会让百姓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今晚刻经传宝的意义所在。可以说，云居寺的落成为今晚刊刻石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他开坛讲法也吸引了更多信众主动投身刻经事业。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语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罪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不理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欢迎您回到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千年刻经。肇始晋晚，执笔康宁。传世当时的白岱山，其上本就有洞窟，可能是前朝乡民为之。今晚一行对其进行简单开凿扩充，即作藏经之用。就这样，山上一座座石窟开凿，工匠们凿石为板，静晚和僧众抄写誊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凿石不止，刻经不断。刻好的经板置于洞中，洞满之后便用巨石堵好洞口，再用融化了的铁水浇灌，使洞窟牢牢地封闭起来，异常坚固，最终形成了而今重见天日的9个藏经洞。以自下而上，由南而北为序，五号洞穴最为出名，近晚名之华严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雷音洞。雷音洞最初并洞穴而建，近晚更希望此地作为礼佛修行的佛殿，故洞中设有4根石柱，上雕石佛1056尊，中央一藏佛舍利3颗，并在舍利青石函上铭文大隋大业12年，即616年岁次丙子4月丁巳朔8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3立，愿住持永劫。唐代唐陵撰写的《明报》记载，凿岩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四壁的刻经石板也颇为讲究，是刊刻好后镶嵌于四壁之上的。1989年3月3日，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在雷音洞前面的石栏板下面掘出一方残碑，长32厘米，宽37厘米，厚10.5厘米，艾叶青石制成，经考证为唐武德8年，即625年晋晚题记残碑。遥想当年，一定有不少佛事活动在此举行。然，人力有穷时，唐贞观8年。即634年，华严经完成。这时的静晚已经年迈，而无法亲自书单了。唐贞观13年，即639年，

想到当初遂发新书十二部经还未完成，他特意嘱咐弟子不许安葬他的尸骨，希望后人能继承自己的遗志，完成伟业。最后看了眼仅剩几个未能装满石经的洞窟，一代高僧抱憾圆寂。今晚之后，他的门徒继承这项事业，留下姓名的门人就有五代，刻经这项艰难的事业，在今晚和其后无数人的锲而不舍之下，竟逐渐汇聚出无可阻挡的磅礴力量，战火纷争无法阻断。唐代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群雄割据，都不曾让刻经人放下手中的工具和经板。五代而送，直至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与辽，他们依然镌刻不辍。辽大安九年，即1093年，高僧通礼大师住寺为靖宛建灵骨塔，相信此时的靖宛终于可以安息了。难能可贵的是，通礼大师见藏经洞已满封存，改用小板刻经，移藏云居寺地穴。聊之后直到明代，寺内僧众依然坚持刻经这项千年伟业。1989年3月，靖宛题记残碑刻石于雷音洞东南方的石栏板下被发现，部分文字记载着：总座六行，北头第一行行念石，第三行十八石，行十二石，第六行三石，第一行如是我闻为始，次地翻背读之，还至第一时，南五行皆立同事。其实注判即是经文并行，上提头句显分明。若取传写额，愿选次地安经出旨。这是关于靖宛始制刻石的最早文字记载。靖宛对佛教的一腔热忱影响了后世千载，他留给今人的除了万世不朽的佛典，更有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今天的白带山间仿佛依然能看到那位老僧伏案石板敲击不辍，其使命感和锲而不舍的毅力超越了功利，成为一种精益求精的文化象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您刚刚收听到的内容来自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刚刚您所听到的来自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千年刻经肇始靖宛，执笔康宁。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静，东方白。
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这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一门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

0: 的朋友，
1: 更是如鱼得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2: 委员会培训部院新市民学堂受聘教师
3: 啊，对，
2: 当时是在哪里做老师？
3: 我在求师职业学校
2: 啊。退休之后没想过做一些这个商业的拍摄工作吗？因为退休的时候应该也比较年轻哈。
3: 嗯，对，尝试过，实际上商拍呢也有很多的机会，也有机构邀请我参加，比如说婚纱，像婚礼的拍摄，但是呢我自己还确实更喜欢做自己主导的一些拍摄的项目，更能发挥自己的空间和一些创意，更喜欢拍那些具有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的片子。
2: 嗯，那您退休之后怎么就想起来教老年人了呢？
3: 我呢，退休之际就被北京成人教育学会摄影教育学会聘请为培训部的主任。
2: 哇，无缝衔接。
3: 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是面向北京市各个城区成人职业教育，这项工作本身也带有公益性。
2: 嗯，
3: 我们服务于各个区县的这个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始终还是秉承着不离开我的三尺讲台。校园生活是我半生哈，
2: 可不是吗？
3: 三十多年在学校，所以这种情怀是忘不掉的，还是更爱我这个教师职业这个岗位吧，也很享受这种上课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
2: 那就是给那些孩子们上课，或者说给青年人上课，跟给成年人上课和跟给老年人上课还不太一样吧？
3: 不太一样。
2: 那您转型的时候发现好转吗？
3: 2013年的时候，也是受学校委派，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退休，派到来广营文化中心去教这学生哈，很不一样。年轻的学生呢是活泼好动，
2: 对，
3: 更善于发散思维。老年朋友呢更希望你如何一步一步的带着他，能不能短时间的就能见到成效。
2: 老年人比较求这个快是吧。
3: 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整体的教学节奏啊，首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学习的一些需求，所说的学情的分析，更多的要把握老年人的那种学习特点，心理需求。老年人我发现啊学习热情特别高，
2: 对
3: 啊，积极性很高，但是呢一遇到困难也容易受挫，没有信心啊，有点打退堂鼓啊，自尊心也比较高啊，然后我怎么办呢？他们来了之后上第一节课，我就会把这一个学期咱们要学什么啊，所谓的这个教学计划给他们。大家一看，我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目标特别明确，
2: 心里有数了。
3: 对，我们说的应知应会，他及早的就能知道，这个效果特别好。方法坚持到现在啊。另外呢还有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教学形式啊，这种方式灵活多变，比如说讲解，PPT 演示，手机投屏，指导练习，核心环节呢还要回家再给他录屏，然后再发给他，
2: 再发给大家自己去学习。
3: 对，这样他那个可以反复的看。那课堂上呢还做一些角色的转换，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同学学完了他自己也有小小的成就感，那让他来复述，他让他把知识点说出来，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也很兴奋啊，因为有的人很害怕讲话，
2: 对，
3: 慢慢的他也敢识人发言，还有就是非常受老
2: 在教室里面还是外出呢，
3: 基本上啊有校园的也有外出的，
2: 好多种啊。
3: 对，
2: 哪次的实践您印象比较深刻？
3: 比如说我们在铁道博物馆，
2: 是哪个？是前门的那个还是

0: 吃那个东郊，
1: 东郊的那个，
0: 哎，
1: 啊，那个有食物更多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而且它是室内和室外
1: 相结合的
0: 啊，
1: 嗯，
0: 室内呢又都有像毛泽东号，
1: 对，
0: 哎等等的。那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看到它，会有一种情感，一种情怀，
1: 对，
0: 很是亲切。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当天都戴上红领巾，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1: 嗯，
0: 在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释放我们哈，对国家这么多年来这种成就的欣赏啊，啊用镜头去记录啊，玩的可开心了。
1: 对，您一说我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拍大家都拍什么，是您留作业还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到时候您再点评呢？
0: 每次我们的时间课哈，也都是根据之前学的那些知识点，在课堂上呢我会给大家几个命题。
1: 哦，
0: 根据这个命题大家在自由发挥。
1: 嗯，
0: 但是到那儿呢，毕竟他们接触的这个摄影肯定没有我的时间长哈。
1: 您是老师。
0: 所以呢，我每次呢也做一点示范。
1: 嗯，
0: 哎，拍几个样片，
1: 嗯，
0: 让大家看看，他们看后会受到启发，会有灵感，集体的作用胜于我个人的力量啊。等拍回来之后，我觉得那些命题，哎呀，真的是展现了哈每个人的这种丰富的阅历。
1: 对对，刚才您说了，展示了丰富的阅历，这个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跟年轻人比，阅历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特别宝贵的财富。这个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您觉得？
0: 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所以我在给出一些命题拍摄的时候，或者让他们课堂上啊做一些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很快的能够找到这种拍摄的这种入口。
1: 嗯，
0: 哎，这个像年轻的学生呢，
1: 哦，
0: 是跟他们在这方面，哎，就是有差距和距离的。
1: 嗯，对，所以老年人我们也很多优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是比较受他们欢迎的？
0: 比如我课堂导入一般用提问的形式。
1: 嗯，
0: 哎，这个提问的形式，他们开始紧张哈。
1: 那可是啊，就怕老师提问自己啊。
0: 对，但是我采取什么形式呢？按着座位顺序
1: 啊，有点心理准备。
0: 然后那个一个，那前面那个人答不上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补充，说后面的也不会，再后面的，哎，这样一个一个的接力啊，一下子就能够把课堂哎活跃起来，
1: 气氛就很活跃。
0: 哎，然后大家慢慢熟悉了之后呢，知道哦，每次老师可能都要有提问哈，
1: 习惯了。
0: 哎，他习惯了之后，所有的人哈也都很放松。在这么一种很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的。
1: 嗯，我之前的时候也听您给我讲过，您会对学生的这些作业进行点评，而且呢，这个点评的量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也很好奇，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能拍得特别好，或者说不是每个阶段大家的领悟力都这么高，可能刚入门，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进入情况，拍的东西可能也不尽如人意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说实话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可是说实话就极有可能打击到积极性，会影响后面的学习，这个时候一般您都怎么办呢？
0: 之前我就说了哈，研究老年朋友学习的一些心理特点，所以要不伤自尊心。
1: 不伤自尊心。
0: 那怎么办呢？每次点评之前我都会说啊，我们点评作业人啊，我们只研究这个片子它拍得好，它为什么好，如果说有问题哪里存在问题，但是呢每一份作业我都是先肯定。
1: 嗯
0: 啊，
1: 不管拍的什么样。
0: 对，不管他拍成什么样。那我就说，哎，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啊。哪里进步了。哎，一定是先自己和自己比。哎，先肯定成绩。那问呢，
1: 对。
0: 哎，我建议您。哎，这张照片，哎，我建议假如咱们要是这样拍，看看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之前呢给您做了修改，哎，您看看我修改之后您给比较一下。
1: 口服心服了。
0: 哎，这样的大家呢也很有诚意的跟老师互动。但是呢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啊。
0: 因为他们的作业我要对着电脑，通过 PS 软件，要

0: 一张一张去修，
1: 是的，
0: 修完了之后，然后我把他那个
1: 想想也是量太大了，
0: 对
1: 呀、
0: 啊，他的那个作业之前哪里有问题，有时候我要圈上一下、嗯、哈。你比如说，反复的说，咱们这个头上不能长树，不能长杆子、啊啊，
1: 不能长字儿。
0: 对，但是，哎呀，说归说哈、嗯，这就是老年人特点。啊，记住了吗？记住了、嗯、下次拿来的作业又这样、嗯、那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嗯、它有这个特点、嗯、有时候容易忘，那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耐心，那就针对这个每次我都要说、
1: 嗯、
0: 带着说、嗯、啊，然后还要敲敲黑板啊、
1: 嗯，
0: 重点啊，这个问题啊，下次谁要是再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要找家长了啊。
1: 可爱了。
0: 他们有意思着呢。说到哎呀，家长没有了。哎，我说还可以找您家的儿子告状哈、啊。哎，我们课堂气氛就这样，一下子大家的距离啊、嗯、就能拉近。
1: 没错，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跟您聊天啊，感觉您和颜悦色的，就是特别的舒服。不知道是因为您本身就这样，还是跟老年人打交道多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这方面越来越明显了。
0: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受这个传统教育哈，那么在家里都是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兄弟姊妹之间要团结。
1: 嗯、
0: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1: 嗯、
0: 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1: 嗯、给了别人一份尊重，其实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内心的宁静。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时候跟别人起急、嗯、急的是自己嘛，
0: 对，
1: 对吧，双方都要着急上火。
2: 十几年的时光，王彦军教授的老年人超过了几千人，说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他都可以如数家珍般的讲出他们的故事。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1: 一说到了故事，我知道您教了这么多老年的学生，也有很多跟他们之间比较难忘的故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几个吗？
0: 确实有，比如说我们

0: 去了之后，等到一开拍，大家都基本上拿的是长焦，基本上保持一个相对的距离、
1: 啊、对呀、啊，拍人太近了影响人
0: 的，对呀、啊嗯，因为我们要用长焦拍嘛，追求那种透视的效果、
1: 嗯、对，
0: 然后我这位学员就老往前跑、
1: 嗯
0: 哎、他说他老拍不着这个模特、
1: 哦
0: 哎，为什么呀？特别奇怪、
1: 嗯、
0: 他往前跑，大家就喊他回来回来，
1: 对呀、啊、就入到人家的镜头里了、
0: 啊、对呀、啊、是我带来的学员嘛我
1: 有点尴尬，
0: 我有点尴尬。哎，后来我说，哎，怀中老师，我后来我也不拍了、
1: 嗯、
0: 哎，我说我看看怎么回事，您先过来我看看、嗯、为什么老往前跑啊、
1: 嗯、
0: 我拿过来一看，我说镜头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这一转
1: 怎么就进不去啊。
0: 啊，对呀、啊，我说你这个1815、135的镜头，这135这边打到头比我200还长，为什么老往前跑啊？
1: 啊
0: 嗯、他说：“哎呀，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变焦环还能转呀、啊！”
1: 太可爱了。
0: 哎呀，当时逗的哈，哎，边上很多人也笑，但是大家都是友情的、善意的啊。
1: 是、
0: 嗯，哎，很有意思。那我现场纠正了一下哈。嗯，
1: 这下永远记住了、
0: 啊、他说老师我记一辈子呀、
1: 哦、
0: 拍完了、
1: 嗯、
0: 拍人像嘛哈，我们是很追求完美的，
1: 对对，
0: 那回来要修一修图，嗯，就要有电脑啊，
1: 嗯，
0: 你就要有 PS 软件呀、
1: 啊、对对对，
0: 啥都没有
1: 啊，就是这个学生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因为人自己说了嘛，我是小白、
0: 哎、对对对，我说这样用我的，
1: 嗯，
0: 哎，我把笔记本电脑给他，
1: 嗯，
0: 老师怎么开呀，
1: 哦，就是不光是摄影小白，电脑使用也是小白。
0: 老师呢在前面要照顾大多数的学员，
1: 不能就是他一个人给专门开小灶。
0: 对，当时我们上 PS 课有十几位学生，
1: 就是啊，那怎么办、嗯、
0: 我说这样你就先听，
1: 能听多少算多少。
0: 对，你想啊，这一节课对他来讲
1: 太煎熬了，
0: 真的挺难熬的。
1: 对，
0: 后来怎么办呀，说王老师你给我建议我买个电脑，我就建议他买了电脑，
1: 嗯，
0: 一直跟着我一起哈，单独上这个 PS 修图课，
1: 嗯，
0: 对于这个按键呀按钮啊不知道，位置也不知道，
1: 对电子产品好像就接触的比较少，
0: 嗯，然后怎么办呢，他就靠记忆，您第一步按哪儿了
1: 啊、
0: 第二步又按什么了、
1: 啊、
0: 就靠记忆，我说你太厉害了哈、
1: 嗯、
0: 记忆能力超强、
1: 嗯、
0: 就反复的练习，直到5年之后吧有了质的飞跃。
1: 他也很执着呀、啊、5年的时间啊，很多人可能学几个月、嗯、看个不太行算了吧，飞跃到什么程度、嗯、
0: 主动的去给人家拍，或者是到公园啊，或者是到学校哈、啊啊、现在能够达到啊商拍，
1: 一个小白变成商拍的
0: 商拍
1: 专业人士了、
0: 是的，人像油画风格和田园风格、
1: 嗯、
0: 另外像我们学校里边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会议跟拍呀、啊、都成了我们老师的帮手。
1: 哦，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中间他自己的执着和您的不厌其烦的给他的帮助都是密不可分的。有没有那种两口子一起学的？
0: 有啊，比如说我们那个2020级有一对夫妻啊，在我这班里头，他们是从宁夏大学退休
1: 啊、
0: 来到北京
1: 投奔子女的
0: 投奔子女啊帮着子女看孩子啊、
1: 嗯、
0: 2018年他们到北京结缘了这个摄影，
1: 当时也是小白吗？
0: 他应该有一点基础哈、
1: 嗯、
0: 还是喜欢，
1: 但是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0: 没有，64岁的那一年、
1: 嗯、
0: 啊2020年经过这个成人高考考入朝阳职工大学摄影专业，
1: 正儿八经的学习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是国家认证学历的、啊、当然我们这些老年朋友更多的哈，他对于学校系统的教学非常认可、
1: 嗯、
0: 他并不追求那个学历哈、
1: 嗯、对、
0: 希望自己通过系统学习来获得提高，同时还担任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应该是少有的就是3年全勤的学员。
1: 这个是两口子当中的男性还是女性？
0: 男性何老师、
1: 嗯、
0: 因为我们每2周要上2个全天的课，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
1: 对
0: 啊，很不容易，特别专注、
1: 嗯、
0: 啊。夫人呢在旁边是全程录像、
1: 哦、夫人跟他一起学、
0: 啊、一起学，回家呢两个人复盘反复的看观摩，
1: 这样的学不好，什么样的能学好，是吧？两个人齐头并进，比翼齐飞啊。
0: 特别是完成作业，特别努力，因为我留的作业学生是疯传啊。这个王老师留作业是最难完成。
1: 一般都会留啥样的作业啊？您给他们落下了这样的口碑。
0: 因为我留的作业更多的是要让他要启动他的这种思维训练。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作业的主题就叫苹果。
1: 苹果听起来好简单。
0: 苹果太简单了啊，摆在那儿拍。但是近身去想，我拍的仅仅是一个苹果吗？
1: 那肯定不是，
0: 是吧？你能把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拍出来吗？
1: 故事性出来了
0: 啊。真的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揣摩，去琢磨切磋，去完成作业。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毕业之际的时候，不光是摄影提高，因为我们还有摄像的课啊，也是班里的高高手。
2: 教授摄影王彦军和学生各有所得。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1: 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些年教授的老年人到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次了？
0: 做这个摄影老年教育十多年了，
1: 是
0: 各种的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各类的讲座
1: 都有，
0: 太多了。
1: 对，
0: 每年接受培训的学员大约都在500人以上。
1: 哦，每年500人，这十几年您想想，6000-7000人至少了吧？
0: 那是有的。
1: 通过培训，您觉得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很多人真的都是小白，来的时候说的，哎呀，我们原来都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摄影教育哈。现在这个手机摄影呢，确实也是门槛很低哈。
1: 对，谁都有手机，摁一下就是一张照片。
0: 但是他们这个经过这种培训哈，很多人具备一定的这种摄影知识和技能，能够把身边这种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情用摄影语言能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他们可观的进步。一般情况2个学期下来，基本上就有这种构图的意识啊，光影的思维啊，拍比如静物啊，人像风光哈。
1: 只有一年呗，2个学期。
0: 基本上他这个意识啊，我觉得就培养出来了。
1: 就是最起码入门了。
0: 但是摄影水平高啊，到底有多大提高啊，有的时候很难用公式来界定这个事儿。
1: 不能一概而论。
0: 特别是有些人可能学了之后说，我怎么反而不会拍了。他会遇到一些迷茫期哈，说我带着老师的那个方法去拍，我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拍了哈。其实就是那种迷茫啊、平静啊或者困惑哈。但是他们有一点特别欣慰，就是那个照片拿给亲朋好友看，别人的评价对他特别重要。
1: 那当然了。
0: 会怎么问呢？说的，你这是在摄影班学过吧？
1: 一看就有过专业训练。
0: 说，你这个摄影学的很直，被观察，发现，
1: 有发现美的眼睛了。
0: 对，至少说我拍日出日落，我要研究哈，我这个研究这个气象啊，所以他要观察。另外我觉得开阔视野，提高这种审美倾向，
1: 这个其实是最难培养的。您说摄影的技术可能它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可以教授，但是这个审美太难了，是吧？
0: 很难，因为单纯的拍照只是数，
1: 对
0: 啊，技术的问题很好解决，我经常跟他们什么样说。但是摄影背后是博大的艺术，
1: 对，
0: 是审美，是情怀，
1: 对，
0: 是你的思想。经过培训后呢，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审美、对生活的这种思考，还是提升了很大一块。
1: 您用什么办法去提升的？
0: 比如说看电影
1: 啊，
0: 看电影，
1: 看优秀的作
0: 品。比如说我指定他们看，你比如你学习构图，你去看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
1: 啊，那个构图色彩都特别的漂亮
0: 啊，
1: 根
0: 据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会这个循序渐进的，给他们留一点这样的内容，或者说哪有什么好的展览，
1: 也去看，
0: 或者国博有这个伦勃朗的这个展览，因为伦勃朗光哈，
1: 对，是的，光用的特别棒，
0: 我们拍人像的时候大量要运用，这样的话 我觉得带着他们啊，一步一步的。我总结，我说这也是带着他们做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吧。
1: 对，对，是的，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境界，提高。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精神追求哈。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这种公共空间增加了那种阳光心态， 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1: 真的是老有所乐，是吧？是，因为在课堂上我也会制造这种学习气氛，学术气氛，然后他们就每个学期都能带动新朋好友来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摄影，介绍了很多的朋友哈来到我们这课堂，是自己尝到甜头了才愿意
0: 介绍更多的朋友来感受这个甜。哎呀，我觉得这个无疑就推动了我们市民交了这么多的学生，几千名老年人其实都有自己看问题那种特独到的视角，这也给一个比如一个拍摄命题带来不同的答案。
1: 那肯定的，
0: 因为都是他们的视角拍出来的，其实大大丰富了我自己的视角。还有这个教的过程其实更是学的过程。怎么讲？因为你不断的学习 扩展这种深度和广度，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给学生一碗水哈，你自己储备一桶水，一缸水。因为我一直认为摄影它是跨学科的艺术，就是在我不断按动快门的瞬间，其实我会关注天气呀、气象啊、地理啊、历史、文学。你比如说你给作品起个作品名，是不是要起的 文艺，像音乐、雕塑、绘画呀、诗歌呀、建筑啊、电影啊，等等。实际我认为我自己始终都在学习的路上。
2: 致敬每一位为老年教育默默耕耘的人。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 欢迎下载听听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口中。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
5: 会啊，
6: 对对对，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孙女士给树木把脉问诊的时候，咱们也会穿着呀。
7: 树木医生的职业装，这是我们的
5: 像户外工作的小小的冲锋衣呢。
6: 我们这个树木医生啊，以绿色为伴，所以我们的选择工装是以绿色为主。
5: 嗯
6: 啊，这是我们的夏季的一个工作。我们在春秋的季节，我们还有一个风衣，当然也是绿色的。所以咱人衣有白大褂，我们的树木衣呢有绿大褂。
5: 绿大褂哈，
6: 绿大褂
5: 就是给树木瞧病的。
6: 对对。
5: 哎，先请两位用最通俗的话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什么是

0: 是树木医生。如果啊，我们身边的绿植啊，比方说有一棵树，我们小区看着蔫了，能找到大家吗？这个我们的科技人才队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来，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先来说一下。
0: 司理事长，
1: 规范性来讲啊，树木医生啊是具备树木医学的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的是树木健康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恢复等相关工作，维护树木的健康及多功能利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就和我们人的医生、动物医生一样，植物医生是用健康负责的树木医生，做看病的大夫。我们跟人看病的医生、跟动物看病的动物医生一样，只不过我们服务的对象是树木。当然，如果说，屏幕前的您，这个小区里的树木或者您的树木出现了问题，你可以找到我们。那树木医生就是要走进社区、走进公园，为家门口的树木做体检和救治。
0: 所以如果咱们小区里树木有问题的话，是也可以联系咱们的树木医生的，并不是说只有咱们的市政道路啊，或者公园啊，或者一些单位才可以啊。来，郭工，您怎么来理解树木医生这个新的专业队伍？
2: 是这样，原来咱们最初呢，这些树木的一些需要维护嘛，都是由咱们的一些绿化公司啊，但是呢，在实际的一些养护过程中存在一些树木的一些不见，一些这种叶黄啊或者一些这个开花少啊等这种不健康因素，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日常养护中还存在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由我们的树木医生去看这些工作。因为我们的树木医生这个概念也比较新，它是在我们的2020年呢，成立北京树木学研究会啊，这个概念才在我们的中国，在我们的北京去落地生根。
0: 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我跟我们树木医学研究会的很多的专家聊过，其实我们的身份都特别的多元哈。有我们园林绿化我们高校的一些专家，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也有很多我们的专业的，我们园林绿化科技公司的我们的主要的负责人也好啊，像郭工这样的高级。你看，在介绍您刚才职业的时候啊，我们听众就有很多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听得特别仔细，他说树木综合医院是什么医院？因为我刚才介绍郭工的时候说的是如景生态树木综人类的医院一样，什么内科、外科、急诊啊等等。郭工，
2: 2024年呢，也是我们全市第三家的这个树木这个一些树木健康的60，比如有我们的做一些这种体检呀、一些检测
0: 啊，这是科室，对
2: 对，还有我们的古树诊疗科，但是这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专科啊，
0: 专门给那个古树，
2: 对，专门给咱们这些就是这个上几百岁、几千岁这种咱们
0: 的
2: 老寿型这种古树去瞧病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的一个科室呢，就是我们的根域诊疗科，因为咱们的树木跟咱们人可能不太一样，它的好多它。跟它的树木的吸收一些营养，靠咱们的根系去吸收土壤里边的一些水分跟营养，所以呢，就是好多问题出在它的根上。同时呢，还有像我们的这种损伤修复科呀，它是主要处理一些树干的一些创伤啊、一些空洞这种修复的问题。总之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科室的设置呢，是有一个这种分工明确啊，共同为我们的树木的这种全生命周期健康去做好更多的这种服务啊。
0: 我们的树木医学研究会是不是因为北京的树特别多？这两年我觉得北京的各种树木的宣传还是不错的。孙理事，您看，您也是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北京成立一个树木医学研究会，是不是也是因为咱们北京的树比起别的城市来说啊，它还是比较容易生病，或者说它有自己的大城市的特点呀？
1: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这个北京啊成立树木医学研究会，倒不是因为咱们北京树木爱生病，还恰恰相反，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的成立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来讲啊，北京非常重视树木的健康管理，在树木的非健康问题

0: 这个诊疗啊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有大量的成果，这些成果要转化为这个生产力，赋能这个行业啊更多的去发展。同时啊，我北京的古树特别多，
1: 对，
0: 哎，这些古树的价值啊，大家我想认知都非常认同，因为它不单是历史的传承啊，也代表一些文化的传的树木。这些树木呢不单承担着城市的绿肺的功能，啊，这历史的属性
1: 应该是有古树的，差不多也是挺大的，孙理事长。因为我们北京您看车多，天气呢也是四季分明的，这冬天相对来说你看极端天气说实话也不少啊。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呢首先来讲它也不单单是北京城这个城市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大城市啊的通病硬伤啊，我们诸多的城市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啊，尤其北方啊可能城市相对来讲环境条件相对来讲更加恶劣一点啊，是这样，
1: 嗯。
0: 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如何在树木医学健康管理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去啊单单的我们就说由于环境的胁迫给我们带来了树木的诸多健康问题，我们从表象的问题去解决的时间，我们有可能啊就走了弯路啊，是这样的。
1: 最直观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树木医生在活动的一个小细节就是打点滴哈，哎，这个小细节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国公，这个打点滴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候，春夏多还是秋冬多呀？
2: 是这样，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咱们树呢在移植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根系是通过咱们的吸收土壤中的一些水分跟养分，供给给整个的树干啊，咱们的一些枝叶，但是在咱的移植过程中呢，为了更好的去运输这些树木呢，所以它给它树根呢做了一些断根的处理。
1: 啊，能看到这个大车拉过来的时候，
2: 对，它带了一个土球，它土球会，
1: 对，
2: 但是它那根呢实际上根很大，咱们的好多说我们这个地上地下有一个叫我们这个叫。根冠的一个平衡，所以在我们的运输过程中呢，运输到现场，所以我们都要对树木进行一些修剪，为什么要做刚才向您介绍那个要做打点滴呢？因为它在给它土壤根系的吸收这营养不足以支撑它枝叶的这种消耗啊，因为枝叶不光需要光合作用，它同时还需要一些咱们这种蒸腾作用啊，所以打点滴呢能够部分解决掉我们的这个根系吸收水分营养不足的这个问题但是它的作业的一些这种作用呢也是有一定的不是特别全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树木树干的这种疏导啊，疏导组织是直上直下的啊，所以它能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啊，是这样，
1: 所以还不一定是这个树生病了我们才会打点滴，可能在一些新树的移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打这种所谓的打引号，应该我理解一下通俗的叫法叫营养针，
2: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能不能这么来理解？
2: 是
1: 您看我们的老顽童还说给树木嫁接培养新品种是不是属于树木医生，这个应该还不算吧？也算这个范畴内啊，嫁到还有除虫这算吗？这肯定算吧，
2: 对，
1: 治啊，
2: 对，
1: 包括一些根系如果是实在是不够发达的时候，您看过去那是树种的选择呀分配呀搭配，大家怎么样慢慢的发现树木衰弱或者没有系统的诊疗，这对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绿化的影响呢？
2: 与树结缘呢也是在我上大学期间学的是园林专业在学习过程中呢也是系统学习像咱们的树木学包括我们的土壤学还有一些养护的一些相关知识就每天与各种不同的树木常见打交道，就慢慢的就喜欢上这种我们管它叫沉默的但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小伙伴但是当时其实我是在树木的这种栽培
1: 对
2: 修剪就这块

0: 包括它的一些景观效果、植物配置这块，
1: 对，怎么样更好看？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直到我参加工作之后呢，在工作中啊，切身才体会到，就树木跟人一样啊，有时候也会去生病啊，比如它们的树片的发黄啊、枯萎啊，或者它长势不太好啊，有的甚至咱们的一些树干发生这种枯腐啊，遭受这种病害啊，或者一些虫害的这种干扰啊，甚至有的咱们像这种古树名木啊，可能面临一些这种这个濒临死亡枯萎这种情况，但是很少有那种能给出一个专业综合这种叫我们叫诊疗方案啊，就是诊断治疗这种方案。真正让我走上这种树木医学这种道路呢，还是首先要感谢咱们北京树木学研会，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发起人侯雅琴，
1: 对，
0: 在2020年呢，就是咱们北京树木学研会成立，这也是咱们全国的首家树木医学就专业性的这种社会团体组织，啊，就是他也让我这种第一次认识到，啊，树木需要这种专业这种医生。啊，医生的职责就是守护咱们树木的健康，就以树木为咱们的这种关注对象啊，就延续树木的生命。就这种职业，这种对树木的救治呢，也同时很有意义啊，也有这种责任。就是从那以后呢，我也就是
1: 和引领者，
2: 不一定过度的治疗，它是态的问题。
1: 嗯，
2: 就是这种树木相伴而生的有一些病害和虫害。在一定的范畴之内啊，当我们能够接受的时间，我们去让它自然的去正常相存共存。如果说人为的过度的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生态有一些破坏性，就也叫我们的过度治疗。但是这个郭槐这个吃货，我们也叫他吊死鬼啊，他是发生比较快的，
1: 他叫吃货，对，
2: 他暴食性的。
1: 嗯，
2: 一般一年是三代啊，这连续在三代。如果我们前期做了忽视，一代二代成虫起来了，后端的产卵量就非常大，所以三代的爆发性的危害，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是这样的。
1: 好，所以它的确是害虫啊，没有问题。另外呢，就大家还是对于这个胡同里啊、小区里的这种包括行道树的这种槐树，因为国槐和侧柏都是北京的市树，是很常见的。哎，二位有没有遇到过居民找大家来求救的？不是单位，怎么跟老百姓来打交道呢？
0: 是这样，因为跟咱们老百姓打交道，就要把咱们这种主要起了一个问题呢，就是专业的术语这种作为这种通俗化的表达，让咱们的老百姓呢合理的正确的理解咱们这个一些病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这种问题。像刚才孙女士介绍，咱们这种虽然是这个有齿虎啊，但是呢怎么去合理去在咱们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去接受它啊，不一定，虽然叫有，我们管它有一个叫有虫不成灾啊，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大生态的一个作用啊，让咱们老百姓啊正确理解这个事儿啊。
1: 所以有虫不成，哎，我想问问，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医院有两项技术成果，专门看了一下，包括有一个叫根系诱导，其实根是我们树木应该最重要的啊，它所有的营养都来自于这个。我们有专门的技术吗？现在有最新的技术吗？
0: 这是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一些实战过程中啊，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建了一个自己的一些体系，包括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根诱导技术，
1: 对，
0: 也其实前面也介绍，植物的这个根系啊，对植物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好多这个一些树木啊，它发生一些问题，除了地上咱们有一些外伤的一些损坏呀、或者有一些受一些这种虫害病害影响，但是往往好多是因为问题出在咱们的地下部分，就是咱们的土壤或者咱们的根系问题，
1: 对、就是、
0: 对对对，就是根系发育不良，这就跟咱们的植物的这习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不同植物它习性不一样，有的喜阳，有的喜阴啊，有的喜水，有的不喜水，所以就要顺着咱们树木的这个脾气啊去给它提供更好的这种管理。我们的这个根系诱导技术呢，主要就是通过这种合理调配咱们的一些营养机制，优化咱们的树木的生长环境，就为咱们的树木创造一些这种抑制空间，说白了就是使咱们的土壤的这种物理性质啊、化学性质啊，适合咱们这种根系的生长，促进咱们根系去生长，就是跟那个根系壮了之后，树木才能长得更好，就是诱导咱们这些枝干生出一些毛细根啊，增强这种根系的吸收能力，因为根系的这种

0: 艺术主要是在咱们的一些毛细根上，所以我们呢，又根系诱导的一个技术。
1: 马上进行广告了，稍事休息再广告。
0: 栽植的比较深啊，它的根系原处的位置，所以我们管它叫，这可能是一个叫专业的术语，就是叫我们管它叫埋干啊。
1: 哦，
0: 对，
1: 就是太深了，它
0: 太深了，栽植太深了，对对对，
1: 比较湿润，它就给埋起来了。
0: 对，会造成有一些这种水分，超出它根系
1: 的
0: 这个，对对对，
1: 明白了。嗯，此回得马上就问哈，这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您继续，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通病啊，还有呢，
0: 还有像我们刚才也谈到我们的精细诊治啊，这精细诊治就是在我们的初步诊断基础上呢，再利用一些这种专业这种仪器设备，或者取一些样品啊，或者土样啊，送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更多指标的一些这种检测。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咱们的过往的一些经验啊，其实我现在要更多靠数据去说话。最后呢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治疗啊，根据我们前期这种我们的诊断的结果啊，再安排我们专业这种树木医生啊，对我们的现场这个所有树木进行诊断，比如它的一些外伤的修复啊，它的根系的保护啊，或者它的一些枝条的一些整理啊，周边的树木的一些干扰的一些环境的这种处理啊。对，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
1: 哈。
0: 对，
1: 那您看初步的诊断，您刚才也提到了，要看它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哪儿苗圃里摘过来的，基本的一个树长势不好，那咱们怎么给它治呢？应该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是不是能给树照 X 光，或者也能给树比方说取个样，看看它鳞状是怎么来做这个检查，因为我知道古树的话它还不能破坏呢。
0: 对，是这样。那我也简单跟大家把这个介绍一下，
1: 包括有没有什么现在的高科技的一些技术啊，一块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通常到现场之后呢，分这么几步三步走吧，就第一步呢，我们管它叫望和问啊。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到这位置之后，看它的树它所处这位置啊，我们数它生长的它的土系、它根系、它树实是不是过小啊？还有一个，它周边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这种硬质铺装过多啊？因为像咱们有一些行道树或者一些广场上路，它的树实会过小。我们也会通过询问咱们的这个树木的管护人员，了解它过往的一些管护的历史啊，它的一些症状是什么时候表现的，或者他们的一些这个日常这水肥的管理，就是浇水施肥，或者它是这种问题什么时候受过什么伤，这是第一步叫望和闻。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敲和听，就是我们通常树木医生会有一个小木锤啊，这树干里边有没有一些空腐，比如像咱们北京地区咱们那些常见的国槐油松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空腐，树干空腐的这种问题。
1: 对，刚才我们聊天室有朋友说去景山公园就看到过里面那个空心的，我们的柏树啊松树，这也是很常见的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个俗语叫十槐九枯嘛，比如像咱们的国槐，因为跟它的木材也有一些材质的密度也有一定关系，所以在它的修剪过程中或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外力伤害啊，所以会经常会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空腐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管它叫查和测啊，就是对我们像一些我们的叶片啊发黄啊，一些发小啊，或者有一些这种焦边啊，我们会利用我们这种专业仪器。刚才介绍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些高新技术仪器呢，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新仪器呢，就像我们的树干空腐断层扫描仪啊，这个仪器呢就像咱们给人做 CT 一样，是在树干上钉一些这种传感器啊，通过这个敲击呢，它能够对树干这种截面的做一个透视图，就到底哪块去腐朽了，哪块烂了多大的面积。你像刚才咱们通过这种木锤敲击呢，可能大概能看到或者能猜测它哪块是有一些这种空腐，但是具体的尺寸啊、面积啊、位置啊，还需要靠这种专业这种仪器去检测。另外还有像我们的这种雷达根系探测仪啊，它可以去探测咱们树下根系的一个分布情况啊，它大概多深啊、多宽啊，这个根系的分布啊，像我们还用了一个这种空腐的这种像内窥镜啊，这可以去伸到类似有点像咱们的这种肠镜啊这种去探测里边到底是哪块去有腐朽，
1: 就比较长那个管子，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肠镜就是挺长那个管子，
0: 对对对对对，

0: 下这种视频的影像资料，最后呢，反正主要就是利用这种新的一些这种基础力量吧，为我们的这个树木医生去提供一些这种支撑啊，不再是凭经验看病，更多是靠数据去说话去看病。
1: 好了，那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最常见的刚才有人说那个树干空了，包括如果树根它烂了，咱们有手术吗？给树我们输液打针刚才说过了，有到动手术的这个环节吗？
0: 我理解手术啊，可能还是像对树体本身啊
1: 带一点破坏性。
0: 对，是。这个手术呢，可能我觉得理解对于它树体有一些损伤修复啊，它的这种树干空之后有一些腐烂，我们根据情况再判定是否需要做手术。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传统意义上，咱们有时候可能对古树啊，也可能在古树上做的比较多，就是它做一些封堵啊，其实封堵之后呢，可能里边的一些湿度啊，或者一些这个菌啊、一些病啊，可能发生的更多，所以我们要根据情况啊，我们在古树上可能会做一些开放式的这种修复，把这种腐朽给清理掉，再做杀菌啊，再做这啊，这是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处理。有一些这种需要，我们比如这种动物是朝天的啊，它这个可能会存在这种积水隐患，那可能就要真要动手术。我们给这树体做完清腐之后呢，要做一些这种封堵的处理。另外呢，除了这个对树体要做一些这种手术之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除了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生成这个有机质之外，主要是根系去吸收咱们的水分、有机质，给树体去输送营养。所以在我们的根系提供更好的一个生长环境是非常必须的，因为现在可能受一些这种环境胁迫的一些影响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种土壤板结啊，或者这种营养缺失的问题，或这种我们要通过土壤改良去改善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去诱导这植物的根系的一些生长。
1: 土壤板结其实在城市当中还挺常见的。
0: 对，
1: 因为大家老说为什么别老去踩那个，就越踩越硬，越踩越硬，后来就板结了。
0: 是，
1: 其实在看医生的时候，我们有一句中国的传统的老话叫做上医治未病啊。我看孙理事的我们的文章啊论文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概念，树木那儿的未病是怎么治，怎么去发现的？
2: 是这样，这个树木医学和树木医生啊，它是相通的，医理相通。中医讲上医治未病，就是我们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现到，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提前解决掉了。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当前更多的我们的解决问题端口还是看到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让人很心痛和焦虑的地方。今天能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理解，
1: 包括也有专业的园林绿化人员，我觉得也有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来讲，实际上它是从城市的设计端，啊，就包括我们选育树种啊，在种树的时间，我们讲到实地实树，啊，尽可能的选择乡土树种。
1: 对，
2: 这样的情况下，树木的生长势呢，它适应本地的环境条件，
1: 是
2: 它自身的问题就非常少。另外呢，就是我们采取科学的栽培和养护措施，比如栽植的过程中，我们按照规范科学的栽培措施手段，我们规避我们的景观植物和人这个它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很多人更多的讲究我们人如何更好的体验，来挤占和抢占了植物的生长空间。
1: 对，
2: 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了很多小树穴啊，小穴盘还不留树穴，比如这一个地方本来空间就不大，种了一棵树，下边又满草坪草花，
1: 它为了景观上好看嘛，又高的，我们老说那个槽冠草、槽冠木结合、
0: 桥
1: 冠木结、桥冠草结合，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不适合，是不是？
2: 对，首先来讲，植物之间呢，它有竞争关系，抢夺水分空间。最主要的是树木的根系它没有生长空间。你像这种草花地被，它是浅根树种，浅根系的植物，它对水分的需求比较快。它就迫使你频繁浇水。但树木的根系在下边，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生根空间需要水分，需要透气性氧气，所以需要开放的生根空间，所以这个竞争关系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在平时的养护浇水的过程中

0: 这个水分的冲突啊、矛盾的管理就出现了。
1: 哦，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提前考虑的。而且你的景观植物啊，整体的景观非常好，但时间不长，一段时间以后，树木像出现蔫了，
1: 嗯，
0: 黄叶了，
1: 嗯，
0: 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样的树木有十棵甚至几十棵上百棵，
1: 嗯，
0: 当有一两棵出现问题的以后，实际上这些树木是提前跳出来做预警用的
1: 啊，
0: 而我们要警示判断，在同样的环境条件里边，那么多种种类的树木，为什么这两棵出了问题，它的问题的源头的引发在哪里，我们以树木一的概念，然后从源头上探寻的时间，马上就会想到同样的环境、立地条件、人工养护都相似，那那么多树木还没有表现，有没有可能这些隐性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了，
1: 就有一棵树其实出了问题就可以窥一斑见全豹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觉得这一排是不是都会有问题，
0: 对，我们就介入，提前介入，有可能就把这个问题提前阻断了，但是当下有这种源头想法走的概念的这种思想意识的，我们现在还在引导之中，
1: 所以还真的不是说一棵树出了问题就代表这棵树可能有虫，他们要看到一排，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都特别希望我们现在花也漂亮树也漂亮，但有的时候可能花和争夺营养，这都是我们事先规划当中就起到我们的作用。所以您看我们的后台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迪安娜说，那是不是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尤其是新小区新街道的规划当中，其实树木医生我们的园林专家也应该提前介入，而不是物业或者业主或者是主管单位自己去任意的栽种，这应该也有专家的介入吧，就事先在规划当中。
0: 这个是有的，像我们咱们北京咱们城市规划呢，有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有相关的主管部门，他会组织相关的专家做论证，这个都非常完善了。北京在树木整个整体规划城市建设包括健康管护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科学非常完善的，
1: 这个大家放心这还是有很我们完善的一个条例和一个流程的。您看6758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问二位，治一棵古树是不是比治一棵普通的树难得多？您看刚才大家如果说一旦发现问题，古树如果它的根系空间受损土壤板结包括有这个生茎的退化，它是不是更难呢？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古树？
0: 是这样，之所以叫古树我们以人的概念去理解很简单，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了它的老年状态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它在生理端呢它已经进入了自然机体功能衰退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当下呢我们就要重点把古树做综合性的评估这个我们在它当下现有的生理端口我们如何去介入另外我们要对生茎做好评估当前的古树更多的是和我们的城市息息相关在一起的很多树木这些树木呢生长在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分不开，所以要评估就是人为的活动对古树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建筑物我们给
2: 古这单位呢一直也跟我们有联系就每年会定期去看看这些老伙计老伙伴
1: 所以您看我们的这个根域诊疗也好，我们的古树诊疗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特点，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们如果去景区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一古树旁边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支架对吧铁的支架木的支架都有有的时候大家看到为什么旁边好像搭了一个木栈道其实都是对它的枝干和它的根系的一个保护听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以后大家应该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了。孙理事，其实我觉得北京的行道树那都是这样您看我们有尾气，我们有硬装的硬质的铺装，那砖嘛都是硬质的，包括地下管线，我们现在各种各样地下管线，那虽然我们的开膛破肚现在少了，那时不时的它都得有这样的检修包括人为的踩踏，那小朋友走过去踩一脚我也是经常见着的，这因为这种城市病倒下的树您有见到过吗？您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0: 这个城市病在很多城市很共性这个问题不是个小众问题，
1: 对
0: 但是它也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它在有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树木的根系生根空间打不开的情况下，树木处在一个不良的生长状态这个情况里边这个还是蛮严重的

0: 所以根系呢，它是比较关键的啊，它还是比较关键的。当我们最痛心的就是本来应该长得非常好的这些景观树木，
1: 嗯，
0: 它种跟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呢，也是我们人为的，比如说来讲哈，因为我在这20多年的从业里边，在全国各地去了很多城市，
1: 嗯，
0: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城市，它是围绕城市的那个整个大环境的需要，不让这个黄土裸露
1: 啊，
0: 单方面的这个硬性的需要，把一些行道树本来就不大的树穴，再用透水的水泥封起来，
1: 啊，
0: 或者用透水的埋埋起来，
1: 嗯嗯嗯，
0: 从而加重了这个本来树穴小生根空间就有限这样一个问题的恶化，嗯，这种问题就是人祸啊，就是人为的原因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这些树木实际上是很痛心的啊。
1: 嗯，我想起来我比方说颐和园去圆明园的时候，就很多的古树也好，很多的我们哪怕不是古下，就不是那种砖，它是那种好像一个网格的一个纹，一个铁的，就这么一个网子。
0: 对网格栅，
1: 对，格栅，
0: 那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平整度，
1: 而且很好看，
0: 哎，而且又好看，嗯，
1: 对，
0: 又有了透气性，
1: 对，有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些花纹，
0: 嗯，
1: 反正我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专门会拍一下这个格栅啊，有的格栅上面还有小小的图案，比方说这个我们的亭台楼阁啊，有点小树木的，就跟它的整理感受树木一生的成果。
2: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1: 都听到的是，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众人散去，屋里只剩了刘妈，她还在哇哇地哭，很伤心地向人们倾诉。
5: 我很想看看安徽来的张家祖先是什么模样，就溜到偏院去请教老姐夫。我想对这样的事情，老姐夫肯定会有办法。老姐夫听了我的话，摸着胡子说：鬼呀，跟人一样，喜欢人家恭维他，尊敬他，喜欢精美食物，喜欢美酒。他们呢，也有种种的忌讳，怕诅咒，怕道出他们的姓名。
4: 那我该怎么办啊？
5: 老姐夫说：点他一杯酒，请他上路就是了。
4: 我说：那我还想看看那仙人的形象，看看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啊。妈又哭又闹的。
5: 老姐夫说：你真想看？
4: 真想。
5: 其实啊，也很简单，找块小镜子一照，那物件啊就在镜子里显出形来了。
4: 啊，一个小水之精，内明外暗，一切魑魅魍魉啊都不能在其前隐匿，惹恼了他。
5: 我就拿了镜子直奔刘妈的房里。刘妈还躺在床上哭呢，身上映出了镜子的影儿。我赶紧朝镜子里看，可是镜子

0: 里没有鬼呀，只有我的一张大脸。我换了个角度，又照，那里头还是我，这让我有些……正疑惑间，刘妈腾的就坐起来了，先是直瞪瞪的瞪着我，继而啊，就向我扑过来了，一边扑一边说：“你照我干什么？你照我干什么？”他的力气很大，把我在地上，动弹不得。不是老张赶来，我的肩膀……科学的暗示疗法根本不管用，小镜子也照不出东西来。老姐夫看着摔碎的镜子说：“
1: 哎呦，看来这家伙有来头，非得我亲手收拾他不可了。”
0: 听说老姐夫要捉鬼，我比谁都兴奋，跑进跑出的，到处嚷嚷。那捉鬼的过程，虽然没见过，却是听过的。要燃香焚表，设轿祈祷，道士着八卦长袍，披散头发，迈着雨步，晃晃悠悠，就像借东风里的诸葛亮一般，手舞桃木宝剑，口中念念有词，突然喝一声急，用剑一指，便飞沙走石，鬼哭狼嚎。紧接着一道血光唰的喷洒到符表上，力除其碎，大功告成。可是我的老姐夫并没有画符舞剑，他只是从后花园摘下两片树叶子，用水泡了，着人给刘妈灌了下去。刘妈喝了那水，没半个小时就安静下来了，蒙头盖脸的一通死睡，醒来的时候和好人一般，推枕而起，惊呼：“哎呦，天都黑了，我这一觉怎么睡到这时候啊？”母亲问刘妈：“还记得什么吗？”刘妈说：“没什么记忆呀，就是觉着累。”事后啊，众人都说奇，说没想到后花园的树叶还能治病呢，更没想到平时不哼不哈的五姑爷还有这等本事。老张说：“那树啊，不是一般的树，是桃树，桃树是能辟邪的。五姑爷啊，也不是一般的人，精明之至，能通神见鬼。”我呢，没看到想象中的捉鬼，当然很失望，甚至希望刘妈能再病一场，比前次再厉害点。但是刘妈始终没再病，那被驱走的张家祖先也再没有回来的意思了。我问过老姐夫，几片桃树叶子何以就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能比协和医院的葡萄糖酸钙还厉害。老姐夫说：“东海有山，山上有大桃树，树上呢住了两个神仙，两个神仙负责阅览众鬼之恶，有害人的就用苇子绑了，推到山涧喂老虎，立桃梗当门户，可以驱鬼辟邪。是说啊，桃梗上也有两个神在捉鬼，鬼喂桃，这是天定的。”那为什么一定是桃，而不是槐，不是柳，不是杨啊？

0: 五行之精啊，喝桃汤能掩伏邪气，治愈百鬼，简便而易行。我从此而敬畏桃树，每每从它底下过啊，便要敛气吞声，做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来。怕的是稍有疏漏而被树上的神当作小鬼捉了去。我也跟协和医院的六格格顺曼讨论过葡萄糖酸钙不管用的问题。顺曼说，这不是药的事儿，是刘妈的事儿。是刘妈接受了桃树叶子的暗示，抗拒了葡萄糖酸钙的结果。他还说，什么治鬼呀，都是瞎掰，让我以后少去偏院，少跟老姐夫掺和，否则小小的年纪妖婆似的，一脑袋沉浮没落，太跟不上时代。我说，你先不要说我沉浮没落的话，你那个葡萄糖酸钙没有桃树叶子管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六哥哥说，那是迷信。我说，我就信迷信。从此老姐夫在金家名声大振，金家上下老少没有谁敢怠慢老姐夫。但是事情往往出乎人的预料，治得了鬼的老姐夫有时候却治不了自己。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有一天半夜时分，金家人全被惊醒了，原因是我们的老姐夫不行了。协和医院的救护车就停在我们家的大门前，白色的车身对一贯崇尚大红大绿的北平人来说有种不吉祥的感觉。我们所住的细楼胡同从西到东住了不少的达官显贵，而有史以来门前停白车的人家却只有我们一户。两个穿白袍的壮汉抬着一副担架从偏院出来，那上面躺着我的老姐夫。老姐夫的脸呈铁灰色，是我在老七顺泉的山水画调色盘里常见的那种铁灰，也是在生活中极少见到的铁灰。这铁灰在山水画的运用中能，而现实里的微不可测，到了生命离我而去的空生死离，因为是他帮着医院的人把老姐夫抬上担架的，老姐夫这一走是再也回不来了。他说老姐夫周身僵硬，腹部更是坚实如铁，碰上去当当的发出了青铜的声音。他认为啊，抬出去的老姐夫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物件了。医院的诊断结果是汞中毒，在进行血液清理的同时，老姐夫的肚子也被划开了，从里头取出了结成块的五行散，上秤一称竟有七斤之重。直到的美国大夫米切尔惊讶。

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就是老姐夫吧，这样的病要是搁别人，怕早就扛不住了。老姐夫仍是悲不能止。老张说，顾老爷别难受，等您回去了，咱们接着练羽化升天。老姐夫说，他怕是练不成了。老张问，为什么呀？老姐夫说，你知道我这么一说让老张也没了话，因为老张也不可能把老姐夫的医找回来。老姐夫说，这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的，美国人把他几十年的功夫都废了，这就是洋人在中国开医院的阴谋之一。他们专开中国人的堂，放中国人的气，他这辈子跟美国不共戴天。听躺在床上病得软弱无力的老姐夫能说出如此气壮山河的话来，很让我敬佩。只是我不明白，和美国不共戴天的活法儿，那将是怎样一种活法呢？护士来给老姐夫换药，使我和老张得以一窥美国人为老姐夫制造的那伟大的伤口。长长的一条，大蜈蚣一样的，趴在老姐夫那放了元气的肚皮上，惨不忍睹。为此，那天我有两件事儿没有对老姐夫说出，出于恻隐之心，我实在不忍心给病中的老姐夫雪上加霜。第一，老姐夫那石缸酒自他住院后采取了集体叛变行径，纷纷长出了红毛绿毛，馊臭难闻，由石缸泔水被厨子老王捏。第二，你们再不要让我们家那位爷义父还在悲悲切说病人需要安静休养，我们招的病人这样激动与病情大大不利，如若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要压住老姐夫的家属探视牌不往外发了。我跟老张不养的又劝慰了老姐夫几句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老张说，看老姐夫这架势，要复原怕很难，寿命大概也长不了了。我想起了他还要沾老姐夫的光，跟老姐夫一起飞升的话，就问他还想不想上天。老张说，神仙自个儿连命都顾不过来了，上屁天呢。又说，其实啊，人间也挺好。回到家，我们将老姐夫的情况向母亲做了汇报。母亲沉吟许久，对身后的五哥哥说，站台出来以后得好好调养些日子，你们呢还是回天津吧，再不好那儿也是你们的家，要紧的是啊，你们得要个孩子，那样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吴姐只是发愣，后来眼圈就红了，再后来她就跟我母亲说了

有他们娘俩才能说的话。五格格在跟母亲说那些老张。今天就播送到。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人。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惊梦经典品读，北京城市广播富春金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6: 我是九杰。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林谷芳的艺术评论，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6: 1998年，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推出《地官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简体版》。2015年，这套十几年来影响了大陆很多学子、音乐与人文爱好者的音乐美学论著，由现装书局再版，应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邀请。3月18日，林谷芳先生做了《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的演讲，讲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份演讲稿的下半部分。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

0: 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从中国戏曲的角度看能剧，真就活活憋死。但他干嘛要戴面具？因为他就是不要人世的表情。他常常是幽魂的喟叹，一个家族没落之后对人世凋零的叹息，在最幽微最低陷之处感受生命的虚无与空寂，或者叫幽玄。这特别有日本的味道。你从京剧角度肯定觉得它挺无聊，但从日本文化角度，这里面的确有很深的生命喟叹。
2: 所以不仅有不同的美，要能欣赏这不同的美也还是需要学习的。在这里，日本人说能剧是有自己的美学自觉性的，所以受人中国戏曲常就缺乏了这种主体自觉，地位乃大有不同。所以说，从美的表达到欣赏到沟通，情况既然如此复杂，我们学艺术的人还能不重视人文吗？还能不了解人文吗？坦白说，不了解人文，即便你今天身在云端，你也不懂得自己为什么身在云端。你今天堕在泥淖，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堕在泥淖。
1: 正如我们非常多的人学西方音乐，好坏另说，它既然是个强势文化，你就站在强势文化的浪头上，宁没有深入西方文化。同样，当我们学习东方文化，我们如果没有深入我们的人文，比起一个学西方音乐的，你将更加难以自处，连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都会找不到。
2: 谈中国音乐就必须谈音乐人文的回归，而谈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其实也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学得更好，学得更有内容，更主要是从音乐辐射其他，让我们人生更丰富，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更有掌握。而要如何回归呢？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提示三点。
1: 首先是儒释道三家生命的回归，对中国人宇宙观生命观影响最大的就是儒释道三家。谈人文回归就得从这三家谈起。人类学在研究了世界3000多种文化之后，有一个基本的归纳，就是一个文化要长期存在，必须满足其成员3个生命的基本需要。第一是要满足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是群居性动物，没有这个社会就会失序。第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中国人讲不能涸泽而渔，必须网开一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得出的经验。人毕竟是自然的一员，这点不处理好，连生存都会有问题。第三是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会问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动物，在这里就有人与超自然的连接，而它常就关联着终极的关怀。中国人这三面基本就由三家分领，三家彼此当然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但角色分野仍很清楚。儒家解决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谈仁义礼智信，讲父慈子孝，讲忠恕。道家负责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没有老庄是出不来的。化水墨的到如今仍受老庄思想影响，动不动就把庄子老子的话提在画上。而人与超自然的关系，汉之后就由佛家来负担。如果你不接触这三家，你要理解中国文化，坦白讲你就有困难。
2: 从音乐看，儒家音乐它体现的是社会的连接，民间艺术最受儒家影响，总和生活伦理息息相关。

0: 儒家却不是这样，所以说艺术要以个性为。
1: 道家是中国这三家中对艺术影响最大的。道家就是山林，相对于儒家的钟鼎，艺术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生命的出口，常常是现实所未及之处，正是艺术之开始。而道家的山林就是中国人生命这样的出口。为什么中国千百年来画的就是山水？背后牵涉着很深的宇宙观、生命观。中国人画山水，就是老子所讲，无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人为什么痛苦？就是执着于画自己，画得大大的，放在中间。但人真正是什么？在中国人看来，就像沈周《策杖图》那个策杖者，是在大画书林中的一个小小的存在。我们如果能体会我们是大画中的一员，自然中的一员，我们生命的困惑，你就能回归大画中的自自然然。自自然然是什么？春天来了花就开，秋天来了月就明。中国人就在道家的思想里得到一种山林的怀抱，变得胸中有丘壑。千百年来，艺术除了让你吐露你的欢乐忧愁，更在于补足你现实之未足。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做出园林来的道理，因为回不了山林，索性把山林搬到自家来，你生命才有吞吐的空间。
0: 你看，我们有多少曲子都在书写自然，你学中国音乐不懂得道家，送你一句话，你真是可以不要玩了。再者，佛家处理的是人与超自然的关系，讲生命的超越。从哪里可以看到我们和其他生命最深的因缘，我们跟宇宙大化最深的连接，乃至直接的了生脱死，这是佛家修行要你关照的地方。一个完整的人，你得有人、自然、超自然的关照，你的生命才不至有根本的残缺。缺了与人的连接，你会变得孤僻偏狭。没有自然，人就少了一个悠游自在的空间。

0: 这样一个音乐美学特质的回归，我简单在这里提三点。一个是一即一切的音色观，音色的确是中国音乐最根底迷人的地方，丝有丝的音色，竹有竹的音色，石有石的音色，极致的表现是在一音里具现乾坤，可以在一个音里就产生类似西方音乐里所谓的动机跟主题效果。一个音本身就可以变成动机跟主题，而不需是个曲调或和声。
1: 第二个是气韵生动，韵是什么？大声已去，余音复来，它是像墨色淡去一样，让你有回味的地方。没有韵就没有回味，就变成赤裸裸的。韵就是喝茶的回甘，而我们中国的语言恰好就充满了韵。四声中，阳平、上声、去声都是弹性音。当西方音乐把这些滑音、弹性音滤掉时，它是有它的美学观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的都是一种现象，而艺术最终的目的是要看背后不动的本质，上帝的存在。但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人间性文化，禅讲以用闲体。进一步说，只有具体世界，没有离开具体世界之外的另一个道的存在，因为日用是道，所以它就不会把日常语言的特征在音乐里给滤掉。也就如此，西方多数音乐是非标题音乐，而中国的古琴音乐不是 90%， 而是 100% 的标题音乐。这叫潇湘水云，那叫醉鱼唱晚。你的个性是平沙落雁，我明天要渔樵问答，都是我们生命可观可触可赏的。在这里有大量的弹性音，是生动之所在。
0: 第三个是线性开展，这就像我常讲的章回小说一样，中国人是最能讲线条的，中国音乐也这样。有个外国人曾对我讲，你们中国音乐好奇怪，每一段都差不多，但也不一样，不要和弦，还可以搞个十来分钟。的确，中国是线性开展的民族。你对这里有感觉，你就能把自己的生命情境对接到中国历史当中。
1: 最后要谈的是生命境界的回归。艺术既然是种人文，艺术就不只是单纯的艺术知识。在中国，它一定也就关联到生命境界。这境界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一个是匠的层次。这个匠不是日本人所说的匠，日本是个手艺的民族，日本人的匠就近于道，我这里的匠指的是技术好得不得了的匠。匠是基本功，是需要的，否则就变成没事儿胡吹。哲学系谈美学，常就因为没有匠的基础显得空疏乃至物质。我有句话常被大家引述，买画买错的是音乐家，听音乐听错的是画家，买画又买错，听音乐又听错的叫美学家，指的就是这种局限。你没有那个形而下的基础，许多东西都是白谈。
0: 匠重要，但你也不能就止于匠。40岁你还做匠，就会发觉手动得慢了，连口感都迟钝了，就累。而40岁是什么？孔子讲40而不惑，开始明了自己了吗？吾心不能言者，有苍茫之气了。所以匠之后呢，艺术家就是有内在生命情性的人，有想要表达的，有美学选择的人。但也要看到，艺术家都是与耳根，你才会成为音乐家。但身体的过敏是病，这种感官灵敏的过敏也是病，因为你会被它牵引，生命无法给予其他。
1: 所以你要有更高层次，文人的层次。什么叫文人？倪云林说自己的话，一笔草草了解胸中之气。文人最典型的就是苏东坡，既能为政，写诗作词书法都是大家。这还不够，连做个东坡肉都地道，这就叫文人。文人不是单点上的，他是生活艺术打成一片。到这里，艺术就真能为生命所用，艺术家就不会自困于一隅。
0: 最后是道人的层次。

0: 你的艺术跟你的生命最终安顿有关。中国人怎么超越？是将自己跃入历史当中，当时空轴拉大，就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哎，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的艺术能不能有历史感？或者在这浮沉中，你能不能跳出？二泉映月就是这样的有虚的观感，使得慨叹的曲子。正是因为这里面有深沉的历史慨叹，而不是一己的悲欢，一己的愁绪，能和历史长河连接，跟人类处境相契，到这儿就有了道的意味。艺术如果是这样领会，就跟你的生命合一了。到了八九十岁，你还能继续快乐，有自己自在的天地。
1: 好了。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2000年前的秦汉简牍，记录着秦始皇的诏令、南越王国的史事、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普通百姓的婚嫁习俗和家常美食。与此同时，古人的梦境通过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房

就是北大长汉简赵正书中，他有非常多的关于秦始皇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知识的补充。我们可以摘录一下一些相关内容。第一处地方呢，就是我赵正书里面就记载了非常多秦始皇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蔚然流涕，流涕而为思曰，思就是李斯。这和我们在秦始皇本纪，就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的秦始皇的形象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有一定的差异的。其实

可以发现啊，两个人互相论证啊，可以对这个秦始皇的形象有个更加完整的一个梳理。另外就是赵正书里面他对知命和异命的这个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赵正书里面秦始皇怎么说呢，他说我自是天命，年五十岁而死，我行年十时而立，立三十七岁了，立已经三十七年了，我当以精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辨其一命不可乎。这其实就是对秦始皇他的天命观的一个说法。他知道他要死，但是呢他要异命，他异命的方式呢就是出游天下辨其一命，就是辨其一命就是要长生啊。他的知命和想改命的这个心态在赵正书中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梳理啊。这其实是个辨气说，在秦汉时期的这个说法。在秦汉之际呢，有一个辨气说，怎么说呢，人形而气变，鱼动而水荡，人形而气变，这可能就是秦始皇啊他当时来回各地出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潜藏的因素啊，潜藏的因素啊，就是要辨气一命啊，人形而气变。

审视秦汉时代社会面貌的重要载体。节目中以里耶秦简、虎溪山汉简、南岳汉简等等简牍为基础，通过对简文的全面解读，阐释秦汉社会的时态风貌，具体有秦始皇形象、南岳史事、吴地社会、美食制作、文书

这里面其实它还隐藏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讨论。假如有卖虎肉的，那个珍贵的虎皮是不是也可以被出卖？哎，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哎，可以考虑的，哎，在礼业请柬里面的，虎肉，还有虎肉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一些反诗，是卖虎肉啦，获取金钱这样的史料呢，传世文献我们是没有这么直观的记载的。只不过如

至少需要3000件，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置办一身衣服呢？哎，是很难的。因为穷，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盗衣物，盗别人的衣物。哎，有盗的就有亡衣物的，哎，衣物没有了。哎，这个地方也说明，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思考啊。简牍中的这个边地，就是西北的边地，哎，百姓过得都很，都很苦啊。另外还有个问题，什么状况呢？过得苦还好，当时的边地的官府还欠俸，欠到哪种程度是非常多的啊。这个你看，欠了你看11500，欠了10月、11月、12月，欠了3个月，欠了5个月。一方面本身就不富裕，另外一方面边地还欠俸，这都是当时边地吏员的生活啊，十分的困苦。所以说，一方面当时的政府呢，就是说，欠俸；另外一方面呢，你当想当官，当时还有一个，资产的一个准入的标准。所以说，它就形成一个矛盾，大家可以考虑，是吧？啊，都考形成一个矛盾，日子过得既不好，哎，政府还欠俸，另外还要对他进行考核，哎，资产考核，所以说这个，哎，这当时的生活就，就雪上加霜了。西北简，选调探简中的一枚简，这枚简呢就更加的具有震撼性。为什么叫震撼性呢？这枚简呢是某人家境贫寒，他为了生计呢，只好怎么呢，替别人去服刑，服刑4年。替人坐牢坐了4年，仅得到了8000钱。所以说张俊明先生认为呢，像这种还被记录下来，还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就十分的令人不解。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西北边地在汉代的生活非常的穷困，尤其这一句话叫穷极。另外呢，给大家分享的也是案例，我们讲的案例多哈，这就是卖妻屈原信简中的一枚简，哎，这是由我最合的一枚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哎，左右最合，也非常的字体也非常的完整。这里面这个人男主人公叫当。

0: 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

0: 百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

0: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

0: 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

0: 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州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

0: 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众的意见建议。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分别以人大代表身份带头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尹力来到平谷区，走进紫星园北京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查看生产线和食品安全检测等工作，与人大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对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尹力说，要加强食用农产品源头管控，重点保障校园和养老托育机构等集中用餐场所食品安全，加强承包经营行为管理和供餐单位管理，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殷勇到通州区通运街道调研，并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基层群众和专家代表对食品安全一法一规定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殷勇说，北京食品来源广，流通链条长，消费场景多，要健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挥好外卖骑手等社会监督力量作用，形成守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李秀玲来到朝阳区三元里市场、美团总部，调研新型农贸市场、网络订餐等新业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情况，随后在东湖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召开座谈会。他说，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广泛汇集民意，凝聚共识，把法律法规实施的难点堵点找准摸清，共同推动首都食品安全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魏晓东在海淀外国语实验

0: 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和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市疾控中心提示，当前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有限，不用过度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公众总体风险较低，减少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近期打算前往南美洲的市民要做好规划，提前了解目的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流行情况，并做好防护。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今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助推高温，这让不少人对今年夏天的天气

0: 线，一条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市民游客乘船夜游亮马河，可以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感受夜京城的魅力夜色。
1: 民企显身手，关注周小薇。
2: 在北京，有一家专注于为模型爱好者打造可动人偶玩具的企业——欢乐魔玩。从拿下战锤、星际争霸等全球顶级 IP 授权，到产品热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成立仅11年的公司用中国制造重新定义了高端可动模型玩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0: 是电力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正式揭牌筹建。两大中心的筹建期预计为期两年，验收投用之后，将分别聚焦电力行业碳排放监测核算、自然资源领域碳汇计量，为北京双碳工作提供专业计量服务。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绿色技术出口产品参考目录2026昨天在科博会上正式发布。这个目录收录了14五以来43家企业的绿色能源、节能环保类技术，为绿色技术企业出海提供了系统清晰的导航指引。现场还举行了四个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涉及生物质气化资源化利用等领域，项目总金额达到5580万元。
2: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0: 目前世界上最精准的原子钟已经能够做到计时300亿年，误差才1秒，但是科学家们更加稳定更强大的计时工具叫核光钟，而核光钟的关键呢，是一束从未被制造出来的光。经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兼聘研究员研制出了148纳米连续波超窄线波激光光源，攻克了核光中研制的最后一个核心瓶颈，成果领跑全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丁世谦团队的工作简单说就是为核光中造出了心脏，一台性能极致的激光器。从2022年确定技术思路，经过2年的理论计算，再通过反复实验，2025年5月12号晚上，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现象。
4: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晚上，你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即使外行也能知道这里面是有一条树干的。这个东西它物理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激光的单色性是非常好，光谱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高到了极致的才能看到这个条纹。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就正式的打开一扇大门，哎，四波混频可以用来做光中激光。
3: 未来核光中的计时精度有望1年的尺度上误差不超过1秒，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家最熟悉的例子导航解释了它的革命性价值。
4: 它可能可以实现自主的导航，将来比如说就是手机上装一个核光中，它可以把时间测立场，然后呢就知道了它在的位置了。跟目前的这个导航系统它的原理上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全新的导航机制。
3: 这束激光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丁世谦团队放弃了国际主流路线，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4: 就觉得，哎，我这准备的都好了呀，就应该能看到啊，但有4个月的时间没看到，那时候

0: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起跨区域的稳定的订单式人才输送渠道，通过与职业院校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定制培养方案，实现人才的前置培养与精准输送。西城区民政局局长杨静说，
1: 促进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汇聚政企社家四方合力，迭代升级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首善之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再上新台阶。
2: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全国首个专门服务于新就业群体的家园社区近日在朝阳区正式投入运行。项目主要聚焦新就业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社区内不仅有阅读空间、便民服务中心、七彩美食城等多功能布局，同步开放的七彩公益市集上，法律政策咨询、工会服务和志愿者招募等活动。

0: 我扔在这里。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6: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7: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

0: F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1: 副中心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7.4%，三次产业全面增长。

0: 记者张琪葛的报道。
1: 昨天上午，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在数字北京创新中心举行。今年恰逢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第二个十年的关键节点。从人才汇聚到产业升级，从校地协同到全球合作，北京城市副中心正以设计之力书写全球数字设计创新高地的新篇章。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黄克莹阐述了设计教育的时代使命。
2: 今天的设计早已突破单纯的视觉审美的范畴，它兼具时尚的气质与科技的属性，一头连接着前沿的科技创新，另一头连接着深厚的文化传承，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动能。北京服装学院秉承着为人民而设计的理念，提出以新质设计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技术未来产业未来生活的。
1: 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孔安介绍了副中心的发展优势与产业布局，并向全
3: 球深耕工业设计、城市设计、时尚设计三大主攻方向，实现了老旧工业区向创意新地标、产业新高地的

0: 停车比以前。
1: 停车场条件改善后，新的诉求随之而来。有居民反映，莲花汇商场上午10点开门前，停车场基本空置，而周边老旧小区夜间和清晨停车紧张。玉桥街道和社区迅速响应，主动与商场沟通协商，最终商场拿出30个闲置车位，供小区居民夜间共享使用。居民杨琪说，
2: 现在莲花汇建成这个新的停车场之后，方便了我们的停车，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还有了充电站，原来充电还得跑到将近1公里以外才能充电。
1: 玉桥街道还联合停车管理公司，对乔新园小区南侧、蓝山国际小区西侧的停车场进行升级，重新整合出161个车位，有效满足了小区居民的车辆停放需要。
3: 居民刘女士说，
4: 搬过来之前的话，是我公公在这住，这有没

0: 在朝阳公园举办，不仅能将让市民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还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等特色体验。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计划在5月15号上午启动，持续到5月24号，历时10天，展示和

200件作品同台亮相，剪纸、盘扣、皮影、泥塑、绒线花、秸秆画等21个传统手工艺门类，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5月12日，期间将举办3D非遗文创艺术家交流座谈

0: 们呼吁公众参与全员防洪，若发现身体滑坡、落石、水漫线路等险情，请立即拨打铁路灾害应急报警电话010-518-21110。经核实，铁路部门将给予报告人1000元至20000元奖励。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1: 我国研发的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已上线运行，9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
1: 昨天，随着 X80374 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在昨天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队赛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一局未失，大比分3-0完胜罗马。

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与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